0: 面的那个
1: 本
0: 便
1: 皮
0: 哈、啊，到底是怎么来的？
1: 事实上哈、哦，本甜皮，我最近很多人称呼这个叫毒油哦，我个人会认为说是这是油里面含有一些不好的分子，这些分子会造成致癌的一个风险。那我们台湾呢，跟我们邻近的国家，比如说中国啦、日本啊，我们有针对这种本甜皮有定一个标准。那其他的国家像欧盟、像美国，其实它并没有定本甜皮的标准，但我必须告诉大家，这个东西是一个致癌物质，就跟这个坤宇哥知道，吸烟、喝酒，这些都是。
0: 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好，这个我特别去研究了一下，好，我们定的标准呢是一公克里面只能含两奈克，
1: 对，
0: 好
1: ，ppb
0: 还不是 ppm 喽 ，ppb 非常严格的一个标准。对岸呢，中国大陆十
1: 对
0: ppb， 然后。日本好像没有啊，
1: 对，因为日本烧烤也吃很多，
0: 对，他吃了，
1: 美国烧烤也吃很多，
0: 啊，美国好像也没有，
1: 欧盟也没有，
0: 对，然后所以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定立的标准到底怎么来的哈、啊，这个大家很大问号。那刚才小芳讲到说，像我这种有不良生活习惯，好，我先讲不良生活习惯，是吧？烧一炷香就20 啊，啊，我们超标10倍啊，我们超标10倍，
1: 嗯，
0: 然后所以。这个事情是其实是日常中间常常会看到了
1: 产生的，
0: 对，产生了一些状况。
1: 我必须跟大家讲，这个本甜皮从何而来？它其实是啊，就是我们在料理食物或者这个油产制过程当中，你因为温度过高，然后它会产生一种致癌物质，
0: 或者是不完全燃烧也会，
1: 对，不完全燃烧
0: 烟熏也会，
1: 对，
0: 对不对？
1: 那所以我们常吃的烤肉、烟熏
0: 是
1: 烤肉。然后油炸的东西
0: 是
1: 这些很不幸的里面都可能会含有本甜皮，
0: 而且你这是你自制的
1: 尤其中秋节烤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烟那个就是本甜皮、
0: 那个整条街上面都是
1: 对、啊、所以本甜皮啊我们刚刚讲 BAP 其实它的名字、啊、原先台湾也没有定这个标准
0: 是
1: 那刚刚讲到这个标准事实上是在卫福部成立之后
0: 是
1: 然后他们认为说啊这个好像这个东西会造成国人身体的这个不安全所以去定了这个标准那所以是从卫福部应该是我不确认是陈时中还是之前就是在这个左右2024年左右定了这个标准以后要求我们所有的食用油你在检验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叫做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
0: 好记不得
1: OK、啊、这叫 BAH4、啊啊、这个里面就含有4种其中1种就是本甜皮那这总共呢就定出来的标准以后有32项要检测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在食用油当中那卫福部希望说这个油都能够符合健康的标准那出厂的时候它是符合健康标准那我们自己要去如何去炒制那这就要个人国人要自己要特别注意、
0: 对所以这个是我自己是这样觉得有些时候我们这个政治口号、啊
1: 嗯、
0: 喊得震天价响然后什么都要零容忍零残留、嗯、零什么东西事实上
1: 环境当中
0: 很难、嗯、就是不要就是我一直在劝政府单位，你不要一天到晚定什么高标准啊，
1: 搬石头
0: 砸自己脚，
1: 对
0: 对不对？这个案例就是一个其中的，
1: 没错。
0: 对，然后你定了那么高的标准，工业产制，
1: 对，
0: 生活，
1: 我们一般生活当中
0: 你根本做不到，
1: 对，
0: 啊，结果你把自己搞得鸡飞狗跳，
1: 对。所以老实讲这个油要不要检验当然要检验那本甜皮其中是因为哇这次检验出来哇媒体一报道以后哇这致癌物超标
0: 来超标你知道是多少吗超标4倍哦好严重哦
1: 好严重
0: 8
1: 然后低于中国的标准
0: 然后低于中国标准低于我吸烟的含量
1: 20、
0: 对
1: 三分之一
0: 我的20
1: 对但三分之一弱一点点了 对
0: 然后所以这个事情就有一点就让人家啊，反正这个事情已经烧起来了啊，的确有残留就要去处理嘛，
1: 是
0: 自己定了。
1: 那因为最主要的食安议题，它是一个民众都关心的议题，是一个婆婆妈妈天天都很担心说哈什么，我们家人吃东西怎么会是我制造这个本甜皮致癌物质呢？所以这当然，而且我去买回来的油竟然会有含这个，不管。你就一定要退我钱所以老实讲食安这是每一个人都听得懂而且每一个人都有感受所以这种议题一旦烧成政治议题的时候它的这个火会特别的旺就很容易延上就对了
0: 是是是现在 这个事情到底怎么发生的。好，我们回到事件本身好了。

0: 好，大家知道来龙去脉，
1: 嗯，
0: 这个有点搬石头砸自己脚，但是反正搬石头砸自己脚也砸了。
1: 是，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1: 我简单来讲哈，这个其实可以对比哈，就我们过去的那个地沟油，台湾有那个地沟油的事件曾经发生过，但我觉得性质上还是不一样。地沟油事件那个是哈，这些的
0: 掺假
1: 企业，
0: 造假，
1: 它是特别去，他去收那些的废油回来炼制，他是赚黑心钱。
0: 是，
1: 那这次的厂商要做的，他是因为哇，我这次生产的环境里面怎么搞得验出来有苯胺皮，然后被南桥化工，他不向政府通报，他觉得这个可能，我不晓得他们当初怎么想，会不会觉得说，哎，这没关系啊，你们要注意一点，所以他就向他的上游厂商，那在今年的这个四五月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有一批的油当中有含有苯胺皮，而且超标，所以他就通报了自己的上游，那上游厂商就想说，哇，那我就掩盖掩盖，看看会不会我下一批油出来就没有苯胺皮。
0: 上游就是中联嘛。
1: 中联。然后因为南桥的上游其实是福寿、
0: 哦、
1: 福
0: 茂
1: 跟这个泰山。
0: 是。
1: 那福寿、福茂跟泰山三家共同出资，他们的再上游才是中联。
0: 对。
1: 那就网上你会发现这些的厂商，他们全部一起啊开个会坐在一起，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油从不安全，就是弄成安全，不要让政府发现。这次的问题是这样的。
0: 哦，所以盖牌的是谁？
1: 盖牌的
0: 是
1: 厂商。
0: 来，再报一遍。好、哦，
1: 中
0: 联、
1: 中联、
0: 福
1: 茂、
0: 福
1: 寿、
0: 泰
1: 山、
0: 山、
1: 南桥、
0: 南桥，对，南桥没有盖牌啊？
1: 南桥有盖牌，南桥没有向政府来
0: 通
1: 报，因为南桥的义务、
0: 哦、
1: 依照我们食安法第五条，他必须要向政
0: 府
1: 通
0: 报。
1: 但是他想说，哎呀，我们老朋友了，
0: 我那个来源是我上游的啊，
1: 对啊，
0: 对，
1: 哎，你怎么超标一点？
0: 对，就跟上游先报告一下，大家能够把它处理掉，赶快
1: 处
0: 理掉。
1: 他觉得你不用回收，我也不用回收。
0: 这五家，
1: 对，
0: 所以要上街头，应该
1: 这
0: 五
1: 家
0: 的。这五家的董事长、总经理、厂长，
1: 对，
0: 通通都出
1: 来。
0: 那
1: 个、有开会的那群人，要什么食品安全会议的那群人，通通都出来。
0: 对，通通都站在旁边洗门风啊！
1: 是啊，
0: 啊，要不要下跪道歉？
1: 对，因为南桥第一时间他被发现隐匿未报的时候，裁罚他的是台北市政府，
0: 是
1: 蒋万安市长，
0: 是，
1: 所以第一次罚了他300万。那其他的现在总共加总起来，这五家大概已经罚了1.7亿左右，但是不够嘛？那现在市场上面所有回收过来的油，这个都是你行政处理上面你必须要确保说，你既然定了这个标准，政府定了这个标准，民众不要去吃到这些有毒的油嘛。那可是这些的行政作业衍生出来的，现在是包括地方县市政府的这些政治作为，这个是现在为什么725他们要上街头
0: 啊，就一直骂中央盖牌是怎么回事。
1: 因为这次其实依照食安法里面，你要去工厂，它登记地，比如说中联登记地在台中，
0: 是
1: 南桥登记地在台北，那所以地方县市政府它有义务要去进行查核，
0: 是，
1: 所以就是查核你的油品的环境是不是符合标准，而且这个没有明定，我们的食安法当中没有规定说啊，你多少时间啊，在一定的比如说半年啊，3个月你要去查核一次，没有，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增补的。那但是呢，这是地方政府啊有义务要去查的，那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也比较，当蒋万安第一次啊，他遇到议员严若芳质询他的时候，他很生气啊，那你说啊，高雄有没有去查？哎，人家高雄5年查了18次，
0: 是啊。
1: 然后台南，5年查了40次。
0: 台南有一家最大的油商叫大统一啊。
1: 对，大统一。我们国内有3家的这个油商，一家就是在台中的中联，一家在台南的大统一，还有一家在高雄的台糖。
0: 台糖，
1: 对
0: 不对？
1: 所以这三家，也就是这3个县市政府，你有厂设在你这边嘛？你要去抽查人家食品的卫生安全，你中秋节要去查，端午节要去查，元宵节要去查，为什么这个你应该查，你没有查？那台南跟高雄有没有查？有查嘛？
0: 对。
1: 那但是台中就现在看起来只查一次，台北
0: 而且是8年，
1: 对，
0: 8年查，不，台北那个我情有可原，
1: 因为他说他没有厂，
0: 对，因为南桥他是公司在这边，然后厂不在这，所以他不归台北市政府管啊，
1: 对，
0: 这个我觉得
1: 台北
0: 没有错了，
1: 对啊，台北还可以，因为他第一时间他就罚，可是台北市政府接下来的政治动作，我觉得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议题了。
0: 好，那个中央有盖牌吗？没有吧，
1: 中央没有盖牌。
0: 对，那中央
1: 他们现在一直在说
0: 动作为什么那么慢呢？

0: 我觉得食药署哈，这我们一开始有批评食药署，食药署就是一堆科学家啊。刚刚讲说啊，这个我们只有两个 ppb 嘛哈，啊，那个比人家的那个八个，我们现在查出来是八，但我们标准定二，所以你只要油稀释了，只要含20%的话，那这样就不会有危险。
1: 啊，数学上是对的，
0: 数学上是对的，
1: 心理上是不对的。
0: 对，然后民众听什么20%，我听不懂，你叫我吃一滴都不可以。
1: 哎，对，然后所以他整个大家情绪就起来
0: 就情
1: 了，
0: 绪就起来了。
1: 对，对。
0: 然后，还有呢，是因为很多的县市政府在第一时间，因为我们是6月30号中联通报有问题哈，那所以我们7月1号就陆续下架。那有一些县市政府啊，7月2号、7月3号就冲出来说我们已经都下架完毕了，然后都没有毒。那可是因为政府还在，就食药署还在查这个油的流向，所以这油的流向有没有可能扩及更多的厂商？
1: 查那个要时间啊。
0: 对，要时间，所以他才会叫你们先不要公布，等我们哈，就是查油流向交给你们，你们再去
1: 这
0: 公
1: 个
0: 布。
1: 就是食药署的问题
0: 对，就是话没讲，所以我说20%跟啊，你们先不要公布，这个真的是会让民众有
1: 对，心里
0: 很
1: 面
0: 不
1: 不
0: 好的
1: 舒
0: 观
1: 服，
0: 感。对，
1: 对不
0: 好，
1: 对？
0: 那接下来就是政治动作了。
1: 哎，然后政治动作，然后他就讲完就啊，上街头
0: 对，不是
1: 啊，
0: 蒋万安是这样，蒋万安连续遇到了从今年的老鼠，后来下大雨淹水、
1: 是，
0: 蟑螂，小朋友在这幼儿园里面被虐待的事
1: 对，
0: 情，
1: 虐
0: 然
1: 童，
0: 后又发生了什么监视器的事，
1: 然后
0: 然
1: 那
0: 后
1: 个什么楼上
0: 哦
1: 洗地的
0: 哦，
1: 水，
0: 对，然后造
1: 那个
0: 成
1: 最
0: 坍
1: 好
0: 塌，那
1: 笑
0: 最
1: 了，
0: 好笑，你都以后都不能到处走，这边台北市政府都会到处怪你，
1: 对，然后那个台北市政府楼上都不准洗地
0: 是，
1: 啊！
0: 还有呢，就是放台风假，所以对于蒋万安来讲，他积累了太多的压力。所以当现在又是遇到了这个议会，在这个大会的时
1: 对，总
0: 期，
1: 咨局。
0: 在质询的时期，所以一个议员放炮一下啊，苗博雅问他一下，哎，你不是说你最重视食安吗？那为什么食安从宝林茶室一直到现在，你开那个食安会议啊，你70%你都没有出席，
1: 开始5次，
0: 是他11次
1: 然后
0: 没
1: 十一
0: 去。
1: 次没去
0: 对，
1: 啊，
0: 啊，
1: 然
0: 所
1: 后
0: 以
1: 说你最重视食安
0: 是，
1: 啊，
0: 然后说你最重视食安，那所以蒋万就跳起来了，然后再加上这个简淑培又在搞那个遮阳伞的事情，
1: 啊，
0: 为
1: 那
0: 什么
1: 个，
0: 一支4万？
1: 要报74万照
0: 对，
1: 明
0: 然后
1: 啊，
0: 到最
1: 四
0: 后
1: 万
0: 变
1: 报
0: 成
1: 七十
0: 七
1: 四，
0: 百多万。
1: 啊，对，那个绝对是弊案
0: 对，
1: 啊，题外
0: 然后
1: 话。
0: 严若芳又在问他这个相关的这个油，你到底是怎么去处理的？啊，就蒋万就大爆发了。他大爆发以后，他第一个反应是食安就是国安，我们725要上街头。
1: 啊，转移焦点
0: 那所以他一讲完以后
1: 啊，我
0: 啊，
1: 懂了，
0: 他越来越气，越来越气。然后所以他先讲完说他要上街头，他没有讲725要上街头，他讲食安就是国安，然后我们要上街头跟政府抗议，叫政府动作要快，他想要赖给中央，这是他的习惯习反射。然后呢，他就接下来，哎呦，看我要上街头的话，我要闹人来啊。那闹人来怎么办？我先去立法院
1: 啊。
0: 啊，先去找立法委员帮我闹人来，
1: 啊，
0: 然
1: 是。
0: 后再去国民党党中央帮我闹人来。然后接下来好几天，听说他到处打电话，连花莲都打电话要他们闹人来，要参加725。所以是他先决定要上街头转移焦点，然后要去帮忙闹人去立法院。
1: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叫人？要到处去找人闹人吗？闹人来要钱啊，动
0: 对，
1: 员要钱啊，
0: 那台北市要出吗？
1: 有游览车要钱，便当要钱，
0: 对，
1: 然后水也
0: 也
1: 要
0: 要
1: 钱。
0: 钱，
1: 请问你便当是吃哪一家的？他用哪一家的 油？
0: 有，哈哈哈，对，
1: 你不要上来吃了便当就
0: 我
1: 是
0: 们
1: 有
0: 都是
1: 问
0: 蒸
1: 题
0: 煮
1: 的，
0: 的，水煮青菜，
1: 对，然后大家都崩溃了，没有味道了，
0: 对，对，
1: 健康餐盒，
0: 是。那结果没想到，当蒋万安这样子做以后，结果一脚被踢下悬崖的是卢秀燕，
1: 对，然后
0: 这
1: 那
0: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
1: 大
0: 问
1: 家
0: 题。
1: 就回去找说台中中联就。出问题的
0: 没有，
1: 中联就
0: 就
1: 在你
0: 你，
1: 啊，
0: 因为
1: 台
0: 你
1: 中
0: 们、你
1: 啊。
0: 们大家、你们那个时候都说725，然后蒋万安讲了以后，卢秀妍赶紧跟上，他怕落队，那就他也要来参加。就后来不对啊，你叫什么？就
1: 对
0: 你
1: 啊，
0: 啊，你是市主啊。
1: 那破口就在你那。
0: 而且后来想想那个卢秀燕，她的破口啊，真的不输我们蒋万安。还记得那个苏丹红，还记得那个鸡蛋，有没有禽流感的鸡蛋？然后还记得非洲猪瘟。然后还记得，吼，那一块天选之肉，所以那个都是台中干出来的。
1: 是啊， 结果你现在这个卢秀

0: 对呀，你还要上街头，那你要上街头的话，大家就说你蒋万安跟卢秀燕，啊，大家这几天这样吵吵吵吵吵吵啊，中央的责任，地方的责任，然后哇哇哇在那边吵了半天，啊，突然有人醒过来，就是张一善啊几个人，大家在那边讲，听大家吵吵吵吵，不对啊，真正应该出来道歉的应该是中联啊，怎么都没有人在讲中联啊，没有人在讲泰山福茂什么什么。
1: 他们就只发过一个声明，说要拿3000万出来。3000万哪够啊？
0: 是啊，然后这些单位，然后这些公司，什么泰山啊、福茂啊、
1: 福寿啦、
0: 福寿
1: 中
0: 啊、
1: 联啦，
0: 中联啊、南桥啊，这些通通都是上市公司嘞。
1: 是，通通都是。
0: 那你有看到证交所，
1: 没有？
0: 他
1: 有
0: 们
1: 没
0: 有
1: 有
0: 发
1: 发
0: 重
1: 重
0: 讯
1: 讯？
0: 吗？
1: 没有，
0: 没
1: 没
0: 有
1: 有。
0: 啊？
1: 对，
0: 有他们公开道歉吗？
1: 没有，
0: 也没有啊。记者会呢？
1: 也
0: 也
1: 没
0: 没
1: 有。
0: 有啊。
1: 对，就
0: 哎，
1: 归
0: 那
1: 起
0: 为
1: 来
0: 什么
1: 了。
0: 大家都把他们放过了呢？那才是事主啊。
1: 是啊，所以。这次真的是很妙，就因为台北市跟台中市忙着做政治操作，所
0: 是，
1: 以让大家忘记了这些事主。哎，我到现在我都还会哈拒喝林凤营的牛奶，我都还会拒用味全的东西。很多人因为麦当劳，他曾经啊这个有一个霸凌的主管，到现在为止我们都还拒吃麦当劳的东西啊。中联这事大家都忘记了，
0: 穿过水无痕了呢，
1: 对。
0: 这样东推西推，然后真正的事主完全都躲起来了。哎，这莫名其妙吧，对不对？应该是中央地方联合起来去对这几家商量说，这几家犯规了，然后而且他有遮盖，然后有什么样的行为，那请问一下，以后要怎么处理？对，然后他们要出来道歉，哎，这些重讯都应该发啊，股票该卖的给他卖一卖啊，对不对？那结果这些人都没事，
1: 然
0: 这
1: 后
0: 就，
1: 餐厅还开得很
0: 然
1: 好，
0: 后结果
1: 什
0: 中
1: 么
0: 央。
1: 水楼的这个酒店都还营业，
0: 对，然后这个中央跟地方就
1: 然后
0: 当
1: 八宝
0: 打成
1: 粥
0: 一，
1: 大家继续吃，
0: 对啊，中央地方就这样子打成一团，打得莫名其妙啊。
1: 这个真的，那个如果说足球场上有那种莫名其妙的那种，就打人不打球的哈，不听球的话，那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形，
0: 是，而且这么打裁判了，好像，
1: 类似这样的，
0: 对，那所以这个事情，好，走到这边，接下来要怎么处理呢？要怎么解决
1: 当然
0: 呢？那。
1: 是因为现在分成两个，在行政层面上面，我觉得去修食安法，把它修得更完整一点，这个是必定要
0: 今
1: 走的
0: 天
1: 方
0: 不
1: 向。
0: 是听说要开什么修法会议吗？
1: 对啊，但是我又怕他们就刚讲了，就是把那个2BBB 定得更严一点。
0: 好好，很好，
1: 很
0: 那
1: 好。
0: 搬石头砸自己脚，再砸一次啊！
1: 但是我是觉得，明定这个县市政府一。在什么样的时间之内，然后要去做什么样的这种检查？那报告的流程应该如何揭露？我觉得这是在食安法里面可以
0: 食安
1: 去。
0: 法里面这一次出现最大的漏洞，就是我现在才知道说食药署这边它相当程度去依赖
1: 对，自律。
0: 业主自律，还有我的天哪，这些官员是怎么想的？虽然你人力不足，但是你从小就没有听过奸商两个字吗？
1: 对啊，
0: 而且这个中间还有一个企业，我一直在盯着它，因为我有一个老大哥。去做过泰山的独立董事，就是泰山被朱国荣，然后他们这一批人收
1: 给
0: 购的
1: 搞
0: 时
1: 了以
0: 候，
1: 后，
0: 啊，搞了天翻地覆的时候，他那一段时间正好在做独立董事。他一开始去的时候还开开心心的，因为是詹家找他去的，然后都老朋友了。
1: 结果
0: 然
1: 后来
0: 后
1: 发现啊，什么？怎
0: 啊，
1: 么会
0: 就
1: 搞成这
0: 出
1: 样？
0: 这么大个事，
1: 独立董事，我可是要负责的。
0: 他最后是把那个接了詹老爷子最后交代的。一些事情以后，他把这个事情讯息忠实转告新的董事会的时候，他就辞职
1: 因为
0: 了。
1: 独立董事要背责的。
0: 对，他说对不起，这个事情我做不下去。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其实已经看出来他们中间想要干嘛了
1: 对，
0: 嘛。
1: 因为这些的公司治理，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哈。因为本来独立董事他的目的是希望对于这家公司，因为从外部来的嘛。
0: 是。
1: 那但事实上，就连你朋友的一个情形，独立董事也没有办法，当人家有恶意并购的时候，
0: 是，
1: 那。
0: 而且他那种 市场派哦，
1: 对啊，
0: 去吃掉一家公司的时候，第一件事一定是把所有的老臣
1: 全
0: 部换掉，
1: 对，就恶意并购了，
0: 然后就开始把流程啊、什么制程啊、什么东西，咱们炸炸炸炸炸，就要炸出钱来。
1: 所以这也是朗东他们发现的，哎，奇怪喽，啊，你怎么会哈？他的

0: 赖中强
1: 哦，
0: 赖
1: 中
0: 强
1: 啊，对，
0: 赖中强去翻他们的中联的财报，
1: 对，
0: 近三年财报，这个销售，
1: 对，
0: 那营收状况降低
1: 23%，
0: 对，降低23%，
1: 对，
0: 然后
1: 但他的营业额
0: 就是那个
1: 利润、
0: 增加21%，
1: 对，
0: 哇，这是企业管理上面的经典案例啊，
1: 是
0: 啊，连。苹果连马斯克都要来向他学，
1: 没有卖出去，
0: 然后居然我的利润
1: 还可以
0: 增加，厉害啊！
1: 对，
0: 是啊。
1: 那要么就是拆公司卖嘛，
0: 大家就觉得说这中间
1: 一定有问题，
0: 对对，有问题。要么就是什么交叉持股啊，做财报
1: 啊，
0: 哈，然后做数字啊，然后要么就是啊拆资产啊，
1: 对啊，就拆公司，
0: 然后另外一种。他就是在制程上面做手脚啊，
1: 对，
0: 然后想办法降低成本啊，
1: 对啊，
0: 然后再去遮掩啊。
1: 是，所以我才说这个当然是公司治理上面哈，要对这一家公司现在已经知道的情形，要在更多，可是这可能食安法里面，这在公司法里面吧，
0: 这已经到公司法了。
1: 对，
0: 那食安这个部分，食安法的要修的事情是，其实你就律定，
1: 对，
0: 然后你就明确律定，说我一个工厂。比如说对于食用油啊或者是什么民生必需用品啊、
1: 嗯、
0: 或者这个、你地方政府一年就必须查厂、查不只是查什么
1: 油品哦
0: 不是查
1: 厂对。
0: 不是查厂还不只是他一般来说台中市政府也有去查厂啊。
1: 有。
0: 那但是问题是他查什么 GHP 啊就是所谓 GHP 就是工厂制作流程啊环境卫生啊这一类的东西。不是我现在要你去查验的是要去抽检抽验这个产品、直接库房产品
1: 是对啊
0: 原料库房产品或上游来的这些那个半制品啊还有最终的这个
1: 销售的产品、
0: 销售产品你直接到卖场去把东西抓下来验
1: 对
0: 啊这个事情我觉得对啊应该这样子来处理啊。
1: 对因为我相信地方政府的卫生局有这样的人力。你光看台中市政府他们当时怎么对待那块肉的。
0: 是啊。
1: 对啊哇。
0: 那也是说实在话地方政府没有那么伟大。
1: 嗯。
0: 地方政府现在也是把东西拿过来齁把那个分一分、然后就把它送实验室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啊。食药署也是送实验室
0: 是
1: 委托的 SGS 的实验室
0: 啊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在食安法里面要更清楚的一个规定啦才不会有这次的双方互踢皮球的。
0: 而且你要厂商自主送验、
1: 真的。
0: 厂商自主送验也可以但是通报责任不在厂商通报责任厂商因为也是送 SGS。
1: 对
0: 对那你就让实验室直接通报不就好了吗
1: 对对对那实验室如果他这批查出来有问题他会通报第一个是地方县市政府啊。
0: 对
1: 对
0: 实验室也有顾虑啊因为这个厂商委托我的然后我给他通报了以后啊明年就没有我了。
1: 没有因为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要真的要用法把它比较明确的权责把它规定出来了。
0: 是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比如说我发现了问题的我政府发现了问题那我标准作业处理程序那不见得是法了那已经不是法的问题了因为每一个状况不一样嘛
1: 对
0: 对不对那作业应该是所谓的危机处理程序要重新再调一遍嘛
1: 对
0: 就比如说碰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先下架下架不等于销毁啊
1: 对我是觉得哈食药署跟行政院的相关的人员在这一次的危机处理上面啊第一时间的确是没有做好因为我们其实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我们是觉得食药署你讲那些你不是这个来气大家的吗、
0: 而且你看我们刚才讲了三分之一的油是中联相关的
1: 对
0: 那你中联相关的油都通通先给我下架
1: 对
0: 好那我市场上面就是
1: 还有另外两家
0: 我到对我到了那个全联
1: 对
0: 啊还是什么大卖场里面我架上的油还有三分之二啊
1: 对
0: 对我还有其他两家的油啊
1: 对啊下架了以后啊现在还出现一个问题在台北市啊就有发生过啊你下架的油嘞谁监督谁监管
0: 是
1: 那因为他没有统一集中在某一个地方等他说哦好验了这批没问题你再领回没有嘛那有没有人会继续用
0: 有可能
1: 对、
0: 啊、然后这个事情就比较麻烦了就是说第一个你下架其实是为了争取检验时间
1: 对
0: 搞清楚流向搞清楚状况
1: 对、
0: 啊、那重点是你就一阶一阶的抽检啊啊就比如说这个单位的中联跑到这个南桥的好那我中联查一批然后

0: 南桥查一批，
1: 对，
0: 然后南桥再下去，还有
1: 嗯，
0: 其他厂商分到其他的地方去用的时候，你再去查一批，
1: 嗯，嗯。
0: 然后终端的可能你就到卖场，然后
1: 嗯，
0: 去查，然后或干嘛，然后要不然小吃店
1: 那
0: 用
1: 个
0: 哪
1: 我
0: 一
1: 觉得
0: 家，
1: 那个
0: 那都
1: 太
0: 还
1: 尾
0: 太
1: 端了，
0: 细
1: 对，
0: 了，
1: 太细了。
0: 对不对？
1: 其实因为以这次的问题，很明显是从上游
0: 上
1: 下
0: 游
1: 来
0: 下
1: 的。
0: 来的
1: 你
0: 嘛，
1: 上游只要查好了哪一批的
0: 批
1: 批
0: 号
1: 号有问题，然后你分到哪里去，这
0: 是。
1: 个是其实应该是容易去处理的。
0: 对啊，把它处理完了以后，比如说争取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先
1: 嗯，
0: 下架一礼拜，一
1: 嗯，
0: 礼拜以后你验也验完了，抽也
1: 对。
0: 抽完了，验也验完了，验完了以后有问题的打掉然后
1: 对，
0: 销毁，那没有问题的
1: 就让
0: 就
1: 他
0: 继续
1: 领
0: 重新
1: 回，
0: 上
1: 继续，
0: 架嘛，
1: 对对，
0: 就重新上架。那个其实比如说你就通大卖场、全联或 Seven 或是什
1: 嗯
0: 么单位，你
1: 嗯
0: 就通令，这个东西就存在你们仓库里面
1: 嗯，
0: 等待
1: 啊，
0: 下一
1: 有
0: 步
1: 封
0: 指示。
1: 条，你不能够动，
0: 对啊，
1: 对，
0: 等待下一步指示，然后
1: 嗯
0: 后面再出来，
1: 嗯，
0: 这样子大家就安心了。他相信你政府会帮我们把关，然后
1: 是
0: 民众就安心了，他就烧不成风暴
1: 是。
0: 啦，对
1: 所
0: 不
1: 以
0: 对？
1: 我觉得烧成风暴，其实中央跟地方都有责任，因为中央的危机处理上面，让地方政府觉得啊，我要撇清责任，那怎么办？那我就上街头。
0: 然后地方政府蒋万安又有压力，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其他县市国民党的人为什么会支持这件事？因为再不讲，那我们已经讲了一个月的丝广阳了，再讲一个月丝广阳还
1: 还
0: 得
1: 得
0: 了，
1: 了？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因为丝广又有新的新闻
0: 对
1: 出来了，
0: 对
1: 对。
0: 对对对。然后你看，这个礼拜大家都在讲油了，
1: 对
0: 然
1: 对
0: 后
1: 对，
0: 马上很成功转移焦点了，然后日子又可以过了。
1: 对，
0: 这个其实是个悲哀，拿食安来做政治议题
1: 嗯，
0: 是悲哀，因为食安就是技术问题，
1: 是对，
0: 处理流程问题就是技术问题，你把它。所有人通通都上了街头以后，请问，你会
1: 没有
0: 检
1: 解
0: 验吗？
1: 决，没有
0: 你
1: 解
0: 会
1: 决
0: 检
1: 问
0: 验
1: 题
0: 吗？
1: 啊，
0: 你也不会
1: 对
0: 检
1: 啊，
0: 验啊。他问题还是留
1: 嗯。
0: 在那个地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有很多时候大家关心一个议题，但是要分清楚技术问题，就
1: 是，
0: 让技术解决。
1: 对，
0: 大家研究技术去解决。那个政治问题呢，你就大家政治处理就好，你不要一天到晚把这个问题。谢谢各位，
1: 谢谢
0: 谢
1: 大
0: 谢大
1: 家，
0: 家。
1: 谢谢坤宇哥。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振林时间。我们节目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是这个美伊战争哈，那这日日变哦，月月变，这个随时都在变。那这样的一个最新的一个变化，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一些迹象，值得我们来关注的？那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在军事上是获得压倒性的一个胜利啊啊，但是在政治上看起来又好像已经陷入一个不可自拔的一个泥道哈，你也没办法把这个伊朗政权把它拔掉，或者说改朝换代也好，各方面的一个推翻效果都不好。那所以这是一个无效的打击嘛？好，那这个局势的演变会是怎么样？那我们今天邀请两位专家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位是这个王占喜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第二位是吴建中吴老师，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OK， 我们来看这个美伊战争，这个我们录音的当下就是说美军其实这个跟伊朗之间的六月份的一个停战

0: 战协议哈，这个已经完全就已经被撕毁了哈。那美国最近因为伊朗不断的对霍姆兹海峡做一些布雷啦、无人机的攻击啦、飞弹的攻击啦、商船等等哈，那变成这个国际的一个油价暴涨啦，一个区域的一个稳定性还是非常的一个陷入一个混乱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状态让这个美国川普啊，这个也是忍不住了哈，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停战协议，那就完全就失效了。那我们说录音的当下，他已经美军连续进行13个晚上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轰炸。好，那这个轰炸呢，根据这个最新的一个讲法，川普有讲哈，就是说考虑要对这个伊朗用更多的一个行动跟那个打击哈，那这个打击会超越第一波这个所谓史诗怒火行动啊，因为我们知道史诗怒火行动第一波的时候是非常的一个精准，然后火力非常的一个猛烈的一个打击，那相当有效的打击了一些伊朗的一些关键设施、军事设施以及那个领导的一个高层斩首等等哈，那效应当下本来是以为哇不得了，这样子打下去，伊朗马上就要投降了。但是这个仗一打又打了个把月一两个月了哈，这样子打下来，好像也不是如川普或美国的一个算盘哈。那这样的一个效应之下哈，那川普到底要怎么来？面临这样的一个抉择，要怎么样来取得一个解套的方法，或者说来结束这场战争的一个方法等等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那是不是请这个战喜老师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1: 是的，我想观察，其实今日在这个中东地区美伊之间的这个戏码哈，持续变化的这个互动，好，那么从战争到和谈到又重启，好，那么军事上的冲突，好，其实确实有一种感觉是美国是不是正在重蹈过去在越南跟在这个
0: 阿富汗
1: 的这个覆辙，好，那么其实在展现强大的军事实力的这个同时，却没有办法解决具体的这个政治问题，特别是达成美国希望要设定的政治目标。
0: 嗯，
1: 那当然我想其实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在川普的这位领导人的身上其实展现得更为明显。好，那么川普其实在特别在第二任上任之后，其实就一直展现出来很强的这种模仿20世纪初期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大棒政策，
0: 嗯，
1: 那么透过强势的经济实力跟军事实力，好，那么其实强加他们的这个意愿，
0: 嗯，
1: 好，在这个不同的地区跟国家，好，那甚至有的时候其实把这个敌人跟盟友其实都放在好，那么同一个方向，
0: 嗯，
1: 对。那么而在这个伊朗的这个对伊朗的这个战争上面，其实也很清楚的展现出来，其实川普一直很希望其实他能够有控制议程的权利。
0: 嗯，
1: 好，那什么时候要求伊朗做什么样的退让，好，那么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谈判，好，有什么样的结果，好，我们会看到这个川普总是告诉我们很多他追求的目标，好，几月几号会结束战争，
0: 好，
1: 几月几号其实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好，但是我们看这个事事总是不如人意，特别是不见得如川普的意，
0: 好，
1: 那么其实他也反映出来哦，其实现在的这个世界局势恐怕跟100年前
0: 好，
1: 已经很不一样了，好，那比如说百年前的这个战争，好，这种区域型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它真的是由军事实力，
0: 嗯，
1: 好，很大程度上的来决定的，
0: 对，
1: 好，那么其实各国在追求的政治目标也未必是完全的要摧毁一个政权，
0: 嗯，
1: 好，只是在这个透过仗打完了，军事的部分打完了就打完了，
0: 嗯，
1: 好，政治上的事情再说，好，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特别其实在这个伊朗战争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啊，其实美伊战争的这个整个持续的过程，它其实就是全球的这个政治格局不断的重复的洗牌， 对，那么从这个大家支不支持好美国发动战争，好到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油价牵动好各国的这一个能源的供应的问题，好到后来我们看到潜在的这个伊朗背后的这个盟友，包括了俄罗斯，包括了中国，其实还是能够透过各种方式好维持一个藕断丝连的一个

0: 相互的连结，好，并且让这个伊朗能够有更强的韧性去面对好美国的这个强力的军事打击，好，那么也牵动着这个国际的这个整体的全球性的这个整体的政治的氛围，好，那么其实一直在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包括中东国家，包括了这个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包括了欧洲的这个国家，都不断在重新评估好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好问题的这个趋势。好，那当然，所以当然，其实非常确定的，其实是这对于川普或者对美国政府来讲，这更是一个难题。好，我们也可以思考说，其实确实川普在这个时间点，他有很强的解决美伊战争的压力。特别在这个其中选举这样的一个压力越来越强的当下，好，其实他有需要在这样的一个他自己点起的火上面，好，其实好做一定程度的迅速的收割，好，迅速的收割，他可能不见得是对美国的中长期利益来说其实是最适合的选择，但他必须在短期之内能够拉抬川普的声势。好，那所以其实他的很多做法，其实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可能是理性的，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可能是比较缺乏智慧的，好，或者是深思熟虑的。好，那么其实这也反映出来，美伊战争在这个两国各自都有很强烈的筹码，对美国来讲其实就是非常压倒性的这个军事实力，而对伊朗来说其实恰恰好是这个他们可以持续撑下去来的这个政治意志跟社会韧性。好，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其实它基本上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伊朗没有办法其实去完全好消解美国的攻击，但是美国也没有办法打下伊朗。
1: 对，
0: 那么我们也在各种军事部署上面来看，其实美国要在伊朗发动一个全面的战争，好，对于像伊朗这么样的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然后那背后其实又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潜在盟友支持的国家来讲，它确实是难度相当高的一件事情。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当然我们也必须说，其实全球各国都跟着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被凌迟了，
1: 没错。
0: 对，那所有对于未来的这个包括了经济、包括了这个政治上面的这种规划，其实都不断的要随着这个情势的变化来改变。好，我想这也确实反映出来，其实川普开启的一个新时代。好，这个新时代可能不会因为川普的这个任期结束而停止，而其实是一个新的，其实各国的包括了政治、包括了经济的互动，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好，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权力格局的一个新时代。而美伊战争恐怕其实是这个时代揭开这个时代的序幕的几个重要的事件之一。
1: 整体来看哈，就是说像最近也有一个分析，在政治面向上面，像这个有一个亲德黑兰的一个伊朗裔的一个学者哈，美籍哦，他是美籍哦，这个学者呢叫马朗迪哈，他有一个讲法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德黑兰的方面其实是认为美军如果发动地面攻击的话，地面作战的话，反而能够让伊朗按照自己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条件结束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他说他之前有讲过，伊朗人其实很希望美国发动地面攻击入侵，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子美军展开地面入侵，最后赢得战争的会是伊朗。
0: 是
1: 这个你看这个字，我们讲一句话，这个哪来的自信哦？这个自信不是说嘲笑他们了，或质疑他们了。我们是在问说，他的自信到底在哪里？
0: 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探讨，因为其实美国现在的运用大量的高科技武器，其实对伊朗来说，他是没有办法对打的。
1: 是，
0: 对，像这种像高
1: 飞弹啦，或者说
0: 长城飞弹，透过这种直通电的这种高科技，其实伊朗就只能挨打。
1: 对，
0: 然后这个把他们的这个盾牌龟壳层层的叠起来保护自己，但是当美军落地之后，那情况又不一样。
1: 对，
0: 不管其实这个美国的这个陆军的这个军事的实力、科技有多强，它始终其实是在地上跑，始终是人在战争。
1: 是
0: 啊，那这个时候其实伊朗他的这个他们对于自己地形的理解，他们常年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的战术战法，好，其实就是有这个机会跟美国一较长短，也许在这个大的这个战争局势上面其实仍然是相对弱势的，但是在局部战争上面其实取得一些成果并

0: 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1: 他们司法的一个两个面向应该很清楚啦，两场战争啦，一个就是越南嘛，
0: 是
1: 啊，一个是阿富汗嘛，哦，那你美军真的是落地以后，你打入了一个，等于是你也是你科技再怎么先进啊，毕竟人生地不熟的，
0: 是
1: 啊，那如果又有老百姓的一个掩护啊，或者说地理上的一些限制等等啊，那恐怕所以伊朗的自信。也不是凭空掉下来，
0: 对，
1: 他有他的一个逻辑跟想法在存在，是不是？请建筑老师补充一下。
2: 是，其实哈，我觉得那个伊朗裔的那个学者应该是在讲反话啦。
1: 怎么说？
2: 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看到为什么美国要打伊朗？当然，除了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因素之外，其实伊朗在这个过去以来，其实他们对自己的老百姓是非常不好的。
1: 是。
2: 那当然有一些想要改变的力量，所以我觉得这种喜迎王师、希望民主国家能够介入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一定是有的。但是对美国来讲，他当然是希望能够短期的战争，比如说像抓捕委内瑞拉总统一样速战速决。
1: 对。
2: 但是在过去的经验已经告诉他们，这个要打赢一场战争，当然除了占领，后来的治理，好，包括这个阿富汗的这个经验都告诉他，你如果真的下去占领或治理之后，那要付出的这个成本，所以有人做过研究啊，这个打伊拉克的时候没死什么人，但是这个后面在这个扫荡治理的时候，其实那个死伤的美国人这个才是多，所以美国当然他也会汲取这样的一个经验跟教训，所以如何能够定义所谓的赢，或者是让这些地缘政治的国家让他们提出方案来，然后能够让，但是我们必须讲，伊朗真的很大。那到底现在谁是伊朗的话事人，
1: 是
2: 还是谁躲在哪个山洞里面射个飞弹出来，都有可能破坏这样的一个和谈的一个契机。
1: OK， 那个伊朗不知道什么神秘的武器吗？躲在这个什么，像那个什么浩山来高山哦，躲在里头，那到时候如果你美军下来的话，那他们的伟大的神就降临到他们的一个战场上面来营救他们我们在常常在讲电影一样哈。OK， 那下阶段还有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来针对这个美伊战争的一个局势再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你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张三连时间。我们来刚刚那个建中老师有聊到，就是说好这个伊朗其实也不是这个吃素的，那打了这么久，那全世界最强的一个军事强权来跟他做这样的一个作战，即便最初的一个目的说要摧毁生产核武器的浓缩铀的一些原料啦、设施啦等等，这样的一个目的到目前为止其实也好像都还没有达到一个真正的一个摧毁的一个效果啊，所以大家可能有部分有成果啊，但是这个伊朗其实早在这场战争之前已经也有做了各方面的一个演变啊、因应啊，包括很多生产设施都藏在一个深山里面，山洞地道藏得非常好。那美国的武器再怎么样精良，恐怕要完全一个摧毁好像也有点困难。那讲到这个打地面战的一个部分，美国迟迟无法决定，或者说不敢，不是轻易的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基本上还是就是一个美国军人的一个人命的一个压力就是说像这个以前之前的几场战争美国老是他们内部也有声音就是说他们的子弟兵千里迢迢这个送到这个亚洲非洲各地去打这个仗那打这个仗打下来呢，结果其实这个他们自己的一个子弟兵的死伤非常的一个惨重，让大家这个这就刚刚也王占奇老师也有讲到，其中选举马上又要到了那如果你这个时候美军有

0: 有一些重大的伤亡产生的话，哦，那这个我看那个川普阵营应该也就不用选了，哦，他们的国会可能马上就会掉很多席次，哦，等等的一个压力。那但是战争本来就是一场割喉战，哦，那我们常在讲割喉要割到断，哦嗯，现在这个美国斩首是斩断了，但是很恐怖的是那个断的头部分，啊，还会长出新的头来，哦，所以这就是很恐怖，你割喉割到断了，啊，但是又有新的一个头出来。那革命卫队这样子的一个政权，哦，非常的一个特别，哦，那让整个就这场战争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是不是请建中老师再做一些补充？
1: 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刚刚郑林哥提到的就是说，割喉割到断，但是这个断却断不了。为什么会断不了？其实我们应该回过来想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伊朗是长期被这个联合国制裁经济的一个国家，那照理来讲，它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要发展这一些不管是先进的防空武器或飞弹等等，其实在联合国长期的这种制裁之下，为什么还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武器的一个发展，能够跟美国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出其不意的这样的一个轰炸或者是偷袭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其实我们必须还是要点到两个国家的因素，也就是中国跟俄罗斯的一个部分。那尤其是在乌俄战场上面，其实我们看到德黑兰源源不断的输出这些所谓的无人机项目到这个乌俄的战场上面，那这个背后其实这个中国的这个力量或者中国的技术，其实一定是源源不断的在这个支持这个德黑兰的一个部分。那再加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川普总统来讲，其实大家从他过去的这个抓捕这个委内瑞拉总统的这个经验上面来看，我猜测他也希望能够在德黑兰的战场上面能够速战速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毕竟斩首行动跟这个要抓捕这种革命卫队或者是伊斯兰这个德黑兰他们的最高宗教人物，其实我们看到他已经轰炸完一个宗教人物，但是很快的他们又推出新的一个宗教人物出来。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美国面对的是这种出其不意的这样的一个战争，或者是面对这样的一个出其不意，因为他手上有一个人质，在这个人质就是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些船舰等等，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对德黑兰来讲，他也许没有像美国这么先进的武器，但是他掐着这个德黑兰的这个进出口，不管是石油也好或天然气也好，这个就是他的武器。那所以对美国来讲，其实我猜测如果以委内瑞拉的这个经验上面来讲，他应该是希望能够很快的跟德黑兰谈妥，就是你放弃发展核武器，然后这个把这些核武器交出来，那我也不见得需要进去打你啊，你未来还是可以出口这些石油的等等的这个部分。这对川普的这样的交易型的这样的一个政治人物来讲，
0: 他一开始也说我没有要推翻你啊，
1: 对，所以他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如果我们把伊朗形容是一个资产不良的公司，他其实想要把这家公司重组一下，
0: 对，
1: 然后把它组成一个就是不要拥有核武器的这些这个公司也好或者是国家也好，但是我们看到德黑兰在过去中俄之间的这种暗助或者是这个分散风险的情况之下，他在各个地方其实有各种不同的这些诸侯，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把中央的领袖抓捕结束，但是地方的这些躲在山洞里面的这些这个革命卫队没有办法去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其实防空飞弹你只要打一发就被暴露出你躲在什么地方，
0: 是，
1: 所以为什么陆陆续续还有这些零星的零散的，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分散不同的这些地点，那他们当然是希望就伊朗是希望这个美国进入到这种地面作战，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长期有利的
0: 诱敌深入，
1: 诱敌深入。那这个其实都是跟中共的这些作战思维，我觉得是可以有一些雷同或者是想象的一个地
0: 方。他们有交流，
1: 那一定就是有交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为什么这个以色列开始去轰炸伊朗对外的这一些桥梁或者是铁公路的一个部分，他就是不希望再有这些源源不断的这一些技术也好或者是物资也好可以运进伊朗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现在看起来是美伊战争，可是其实背后 这个伊朗的一个背

0: 后其实是一个中医、嗯、甚至于跟这个北韩二禅的这样的一个邪恶轴心的这样的一个联盟、嗯、所以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对川普总统来讲其实这一场战争他可以去定义什么叫做赢，好，所以我们才会这个在过去的节目里面才会有这个实施怒火行动之后，然后先停战又这个恢复轰炸的这些定义上面来讲什么叫做赢，这个其实对美国来讲他可以去，但是对美国来讲不能输的是什么，美军战士在这样的战场上面这个牺牲之后他可能会造成他的这种选举上面的这一些失败，
1: 对，
0: 那这些如果说一个伤亡或一个死亡之后，中共可以透过各种不同的借选手段，他倒不是说去针对这些投票机去篡改这个背后的程式，他、嗯、可能更简单的是去透过这种认知作战去影响
1: 精准投放，
0: 然后你有反战的、嗯、也有希望去拯救这个德黑兰的这一些被伊朗屠杀的这些人民的，这是两派意见，他只要把它撕裂之后，其实中共就可以从中获利、嗯、那对美国来讲其实他就会疲于奔命、嗯、一方面要在真实战场上面顾及这些军事兵的这个生命或财产，那一方面他这个后院又可能又失火的一个部分、嗯、这些素材等于说在现在数位时代里面可以很快的去做这样的一个连结跟串联的一个部分、嗯、所以什么叫赢跟什么叫做输，那这个可能就在川普的这个一念之间，究竟要不要先回防这个他的国内选举，还是说要在这个伊朗战场上面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果，我觉得这个可能考量他的战术跟战略的一个部分。
1: 我回防或者是往死里打，但往死里打会不会把自己也打死哦，那个刚刚那个建中老师也讲到提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环环相扣的一个连结，那就是说这个也呼应说为什么这个川普好像在七月中的时候七月十七号他前两天就先预告跟媒体预告说他七月十七号要做一个重大的一个演说，那中南我们就说哇，媒体就当然眼睛就张得好大，那人员都准备好了，各方面都准备看看那个川普要端什么菜出来，结果他端了一个菜出来，你说有没有很让人这个所谓的惊讶了，或者是那个吓一跳，有好像又没有，就是说他提的其实应该就是说他提的是2020年的时候的一个那次总统大选，他一直很 care 那次大选，因为他认为他是被做掉的，他那次大选他是川普是败选嘛，那次大选里头他说败选原因主要就是说中国这个发动实施史上最大量大规模的一个所谓干预选举就是中国干预选举美国的一个大选，然后透过一些公司啦，或者说一些网络操作，就刚刚这个建中老师讲到的然后有做一些认知作战，然后取得了一些选举人口选举个人的一些数据大规模的一个数据就被他们个人党都被他们掌握，那这样的一个指控跟说明当然老共是矢口否认了但是中国借选早就已经不是秘密那重要的国家他都借选那不重要的国家他能够玩的部分因为他们网军实在太多了这个电子作战的人员太多了，平常可能闲着没事干了，连一些小国家或者比较边缘的国家他们也在操控，当然他们这个一套是可能是整体有系统性的一个做法，那当然最直接的是台湾台湾的选举这个中共也是无意不语就这个每次都会参与，那只是常常会有一些反效果因为所以这些国家也许应该叫川普来跟台湾的总统赖清德啦或前总统小英他们来学来了解一下台湾到底是怎么来这个阻挠或者说来这个破解中共借选的一个部分我相信应该台湾也蛮多经验可以让那个老美来参考一下那这部分是不是三分钟而已，就请这个战西老师帮我们补充。
2: 我很快的其实说明一下我对这个议题的看法那么首先其实我个人还是认为川普提出这个议题很大程度上其实

0: 正换。
1: 对
0: 对对，我想其实这样的一个，这时候其实指控中国借钱，这种营造。先营造一个这个，我其实手上有你一些把柄，
1: 对,
0: 对, 对，你不要那个
1: 不要跌笑，
0: 对对对，然后稍微收敛一点，然后好好的营造这个谈判的这个气氛，啊，这样的一个味道其实比较强。那另外一方面，我也特别想讲的其实是其实我这几年有持续的在观察中国在世界各国的这个借选跟各国的反制的作为啊，那比较有趣跟一个大家可能跟大家的认识有点不一样的，其实是特别在美国。好，那么中国其实在总统大选这个层级的这个借选的行为其实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但这不是替中国洗白，好，就是而是从2016年开始，其实中国跟俄罗斯就一直有试图去影响这个美国的选举，但是其实也确实被发现很多迹象。
1: 对，
0: 那么后来其实这个中国也在很大程度上发现，其实这个借选所造成的它所创造的这个政治效果跟它带来的它的负面的冲击其实是不成正比的，所以直接的借选对他来说，在某些国家直接的借选其实对中共来说可能是弊大于利。好，那更大的程度上其实确实没有错，其实中共其实很有系统的在搜集其他国家的这个国民的个资，他也很积极的去影响地方层级的选举或者是政治人物的言行。好，那但是他这个问题的性质都不是川普今天所讲的这种总统层级的这样子的一个大选。好，所以我觉得其实辨别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干预跟威胁的性质，跟像川普这样子一个议题式操作的好这样的一个行动，还是有必要要区隔它中间的差别的。
1: OK， 那个这听起来好像后面还有很多故事哈，那我们也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请这个战喜老师来帮我们来好好来聊一下这个中共借选的一个部分。好，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先告一个段落。谢谢两位来宾，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

RTI 剧场《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阿木继续赶路，终于在感觉只剩一口气的时候，到达了牛码头的轻铁会社。很意外，里面都是台湾人。会社的工人协助卸货。
1: 哎，送木材来了啊！这边这边，放这里。
2: 啊，那个，能要一点水喝吗？我快渴死了。
1: 到后面的景区，自己打水喝，快。
2: 啊，谢谢啊。嗯。
0: 阿木放下货车，踏着轻松的步伐绕过建筑，到了水井，大口喝着冰凉的清水。
2: 我得救了。
0: 阿木在阴凉的石阶上休息，享受着短暂舒适的时光。
3: 欢迎啊，兄弟。
0: 爽朗的声音从阿木身后传来，原来他头顶上方是建筑的窗户，里面的交谈声清晰落在耳畔。
3: 辛苦你从阿赵屋特地来一趟，林家都还好吗？
2: 阿赵屋林家，
0: 这关键字吸引了阿木的注意。幼春就是阿赵屋林家的少爷。
1: 铁生，你还是那么有精神。
0: 另一个声音比较斯文，与幼春有几分相似。

0: 但感觉更沉稳而不带感情。
1: 很多是想商量，不过还是公事优先。关于制麻会社跟米谷会社的合作，
2: 兄弟，你觉得怎么合作好？一句话，我绝对不啰嗦。
1: 你又来了。尽管我们很熟，公司还是分明，会社的签约事项不能马虎，得审慎评估最佳的合作方法。
2: 不愧是冠元，林家之手一丝不苟，欣赏你。不过米谷会社那边因为麻袋不良而漏米的耗损太大了，如果有先进的自产麻袋，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啊。
0: 阿木想起魏清德说过与幼春不和的家族长，于是忍不住拉长脖子从窗口偷看。两个人比想象中年轻，大约30岁，都穿着成套的三件式西服。被称作铁身的男人穿铁灰色西服，肩膀厚实，大鼻大眼，英气焕发。林家的冠元身穿藏青色细纹外套的西服与绅士帽，身材高挑，稳重沉着。阿木心中盘算着，
3: 如果是林家的人，也许可以请他帮忙通知丽社。
1: 除了提升麻袋品质，贵社也得留意是不是有鼠辈横行咬破布袋。
2: 兄弟提醒甚是，至于老鼠嘛。
0: 铁身边说边走到窗边。阿木赶紧缩回身体，不料一条手臂快一步拎住了他的衣领。啊，
2: 抓到了，这只老鼠果然很大。
0: 阿木被铁身硬生生从窗户拖进了室内，摔在地上。
3: 哎呀，被发现了。
0: 阿木脸色刷白，看着身形厚实、气势如山的铁身矗立在眼前，不敢想象会遭到什么惩罚。铁身直问着：“
2: 你是谁？不是会社的员工吧？”“
3: 哦，我叫阿木，是送木材过来的，在后面喝水。对不起啊，一时好奇才……”“
1: 送货工吗？用牛车？”
0: 依然沉稳端坐在椅子上的冠元好奇地问。
3: 我自己人力拉的车。
1: 铁生啊，你们叫了多少木材？
2: 这一批至少500斤。
1: 货从哪里来？
2: 真迹商行。
1: 一个人拉500斤货，走超过10里路。
0: 冠元点了点头，摸着嘴上的小胡子，几乎不着痕迹的视线上下打量。
1: 你这样送一趟能拿多少报酬？
3: 上次30钱，老板说这一趟多20%是
1: 36钱。
0: 冠元一瞬间就算好了。
2: 这也太少了吧，你们社长是日本人吗？
3: 不是，本地人。
2: 台湾人还这样？我们会社的工人最低日薪也有60钱，还不必像你这样拼命。我这里是一视同仁，但很多会社日本员工拿的钱是台湾人的2倍。
3: 我们商行没有日本人，听说日本人通常都是做高阶的工作，我们是做粗工的，所以钱比较少。
2: 屁话，那为什么好的工作都给日本人做，台湾人就只能做粗工吗？更别说粗工更费力又危险，你要是累死在路上，我的木头该怎么办？
3: 这虽然累，但还不至于会死啦。比较怕的是遇到日本警察，之前运送的竹材差点被扣住，他们一直说是偷砍的。
1: 哦，原来还有这种风险。的确听说一些巡查会查扣货物，尤其现在竹材木材多是官有。
3: 听说扣货是为了要拿钱，给他们够多就会放行，但像我这种口袋掏不出钱的就完蛋了。
0: 阿木借机一股脑抱怨着，铁身怒骂：“
2: 哼，这些警察真是恶劣。”
1: 所以你现在清楚自己遭到不合理不公平的对待是不是？
3: 可是那又如何，我又不能怎么样，打粗工就是混口饭吃，老板给多少就拿。

0: 多少？
1: 要抗议不公，争取权益的第一步，就是得先有自觉。如果被虐待还心甘情愿没有意识，那永远都别想得到应有的权益，只能一直做次等人。目前许多的不公平对待，都在于台日存在无法消除的阶级差异。但明明彼此都是生活在同一座岛屿的人，为何要以血缘或者出身来分出阶级？做同样的事情，却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呢？
0: 这
1: 现在世界上最新的潮流叫做民权，每一个人民都有应得的权利，该是公平的，而且是上天赋予的，不是总督府、社长或者其他人只凭自己的想法再去分配给下面的人。那些想把所有权力抓在手中的，都是全民的敌人。
2: 铁生啊，你先冷静一点。事实上，我们正在争取台湾人、日本人有平等的待遇，打消阶级差异。之后，日本民权运动家板垣退助会来台湾演讲，到那个时候，如果你可以参与，或许可以获得崭新的观念。
0: 谢谢。我其实不是很懂，但如果可以拿比较多的钱，不用被日本人欺负的话，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1: 我们台湾人需要有共识，携手连心，才能够改变我们被压迫的命运。一起加油，努力，未来同声高歌民权。
0: 好。
2: 哎，你们冷静，小声一点。
0: 不好意思啊。
2: 哎，好了，你刚才偷听的行为是很失礼的，可是如果没有恶意，倒也不用深究。你赚钱也是辛苦，等一下拿袋米回去，我出钱。
1: 不不，兄弟，这家伙是替我们会社送货，米也是我米谷会社的，药也是我来送。
2: 那就感谢你了。对了，阿木啊，刚才我们说的话，不管你听懂多少，希望你放在心上。你还得赶回去吧。
0: 谢谢你们。
2: 对了，铁生啊，我们刚才提到，除了会社合作，还有台湾同化会的计划跟绿社大会。
0: 绿社。
3: 阿木停下动作，回想起冠元是佑春同家族的大人物。
0: 等等，该不会您是绿社成员？
1: 哦，你知道绿社吗？难道你会写诗？
0: 不，我完全不行。不过我认识佑春，还有痴仙、悔之，现在我也需要绿社的帮忙。
3: 阿木如同抓住浮木的溺水者，激动地恳求着。
0: 哎呦，拜托了！我们商行出现墨虫，而且可能已经有人被杀了。
2: 什么？
3: 冠元与铁生面面相觑。
2: 难道你就是佑春先前的保镖？
0: 是啊，他跟您说过。
2: 我们两个忙于商务，绿社的参与比较少。可是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恐怕不能不管。
1: 是啊，该死的墨虫又在横行。一定得立刻赶尽杀绝，多拖一秒都可能有无辜的人受害。在哪里？我们现在就杀过去。
2: 哎，等等，哎呀，好，算了算了，合约的事啊，之后再说，不然我看你现在也没心情了。
1: 那当然，斩杀魔物，保护人民生命，比生意赚钱更重要。
2: 真迹商行是不是？那就以生意合作的名义去探探虚实吧。
0: 太好了，谢谢两位。
2: 走吧。
3: 阿木是拉货车到牛码头，回程却是拉人力车。车上是冠元与铁生，一路上他将事情都告诉两个人。拍动翅膀声从天传来，一只亮丽的蓝雀停在冠元指尖上。阿木讶异地问：
0: 你们绿社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鸟吗？
3: 冠元边打开鸟喙上衔着的纸条边说：
2: 文灵石鸟是根据不同的文灵力所产生的法术姓氏，警方那边调查出来了，死者是一名妇人，名字叫赵阿青，职业是替人照顾幼儿。
0: 阿青嫂？ 阿狗说那是帮老板照顾小孩。

0: 来的保姆真的是被墨虫杀死的？
1: 这时铁身怒骂着说，
2: 可恶，已经迟了一步，恶劣的墨虫。
3: 死者被利刃分尸，
2: 哎，真是太残忍了。
1: 阿木将人力车拉到真迹商行前，冠元跟铁身下了车。
0: 哎，到了。
1: 冠元朝屋里喊着，
4: 打扰了，请问黄老板在不在？
5: 是找老板吗？老板，有人找您啊。
1: 正在劈竹子的阿狗放下竹篾刀，往里面叫出了在办公间的竹仔真。
3: 你们好，两位是？
1: 竹仔真一看就知道两个人颇有地位。
2: 哦，我们是制麻会社还有轻铁会社的代表，想要与您谈一笔大生意。
3: 那太好了，两位里面请。
1: 竹仔真带两人到办公间里面坐下，阿木则是支开阿狗后悄悄从门缝偷看。冠元问着，
3: 先请问贵行的材料是从哪里来的？现在日本官方掌控之下，能稳定取得大量竹木并不容易。我本来就是林皮浦伐竹出身，有取得许可，这两位不用担心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能不能提供贵商行的供货或是账务等文书资料，让我们稍微看一下？
1: 冠元的语气平稳，可是却有让人难以拒绝的压力。竹仔真面有难色。
3: 都自己处理账务，账本也成了记事的笔记，要拿出来看，实在有点丢脸。

降魔诗社，波西米亚原著，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1: 这条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哇，我敲碗成功了耶。今天的情绪来做客找来了另外一位喜剧演员，要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喜剧之路是如何的情绪交杂。我自己非常的期待，也希望你会喜欢。那么你怎么让我知道你喜不喜欢呢？我最近好喜欢 call to action 哦，很喜欢跟大家互动啦，因为我觉得那一天的情绪课其实默默的常常在我的生活周遭会遇见听众，会有听众说啊，我有听你的那个节目啊，因为我节目很多嘛，那我就问说是哪一个节目，其实还蛮多人回答那一天的情绪课诶。然后我也很常收到信件，是希望我们在那一天的情绪课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主题，分享什么样的书籍，找什么样领域的来宾来，甚至是毛遂自荐。

想要来跟我们分享他自己人生当中的那一天。哇，我们都非常的欢迎，很喜欢听故事，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容我再一次的 call to action，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不要吝啬跟我们分享你的情绪、你的心情、你的那一天、你的推荐。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找到节目的信箱 snake4radio@rti.org.tw， 你可以写信给我们，然后跟我们分享刚刚所提到的这些事情，我们一定会回你的。那有机会的话找你来空中，也欢迎你一起加入我们节目的行列哦。好，那么在喜剧演员来做客之前呢，先让我用一点点的时间走情绪 small talk 单元。想问你的问题是，你觉得猴子会问问题吗？这绝对不是在说我是猴子哦。情绪 small talk。

0: 走到情绪 small talk 单元，让我们邀请猴子来到节目现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猴子。
0: 没有，你干嘛这么顺水推舟？欢迎 An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我们为什么今天一直讲猴子啦？
1: 哦，是因为呢，那一天的情绪课很荣幸的收到了一本书。哎，这本书我很喜欢，
0: 你很喜欢哈？我自己看我也觉得很喜欢。
1: 这本书叫《猴子不问问题》。
0: 猴子是不问问题的，那猴子干嘛吃香蕉？
1: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那时候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它会是一本在讲心理学的书。
0: 那不然你觉得在讲什么？
1: 我觉得它可能在讲什么动物学吧，或者在分享一些动物园的小事这样。
0: OK，
1: 我就去查一下为什么它叫做猴子不问问题。嗯，然后我在看它的推荐序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句我很喜欢的话，叫做人类之所以疲惫是因为太会问太会想啊，之所以可爱是因为会学着理解跟靠近。但猴子嘞，猴子不会，猴子的打招呼就是打招呼，猴子不会问你问题。所以我觉得用这个东西出发，用这个角度去想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想情绪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会去过度去思考，或者过度被某件事情钳制了。
0: 可是过度思考是一件坏事吗？
1: 这个也是我觉得他作者讲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他说你其实想要得到成长，就要学会思考跟回答。所以他里面其实介绍了很多在生活中你遇到大小，你可能觉得这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他把它特别抓出来，然后跟你说，你可以多想一下。
0: 我试着这样理解，我觉得刚刚听到的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自己也开始在阅读它，我觉得很好玩的地方是在它应该要分成两个层次进行思考，这个上下引号的思考。第一关的层次是刚刚 Andy 有念的那一句，叫做
1: 人类之所以疲惫是因为太会问太会想。
0: 他提到的这个太会问太会想，某种程度是造成我们俗称的内耗吧。
1: 对，
0: 我在猜应该是这个意思。那我觉得很好玩的地方是 Andy 再继续提到的这本书的概念是希望你思考，可是你又觉得思考会内耗，或许就有可能是这两种思考的方向不一样。也就是说有一种思考它是帮助你理解了情绪，理解了这整件事情的成因，然后你反而会觉得说，诶，那难怪哦，所以其实我没有必要这样内耗。所以他思考在对的方法，思考在对的道路上面的时候，反而会成为 Andy 后面所讲的那一句，
1: 就是想要得到成长就要学会思考和回答。我自己看完这本书，我特别想要跟内科拿出来聊的一个章节，是因为我觉得对身为一个 Z 世代的人特别有感，就是他里面讲到第七章里面有一个一小段，他就是说如果由那些最爱说哦，我就说是这样嘛的人统治世界的话，我们现在八成还在荒郊野外生活煮饭，或还是在用传真机用录音带回放。
0: 作者讲话很幽默。
1: 对，我真的很讨厌听到这句话，就是很
0: I told you，
1: 对， I told you。 我就知道了嘛，就是我就受到教训了啊，或者是我就知道我可能做的这个东西有可能会失败了嘛，你还要在那边落井下石。对，
0: 那他有提供给你一个什么样子，当你面对别人讲 I told you， 你可以做的心理调试吗？因为你改变不了别人嘛，总是有人会跟你讲 I told you 啊，那你可以改变的是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思考路径嘛，对吧？不要让别人的这句话成为自己内耗的来源，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可以怎么做？他是那种会给方向的人吗？作者
1: 我觉得这个作者他是给出一个问题，然后会举他很多生活上的例子，然后让最后会停在一个那你怎么觉得，然后就停了，然后你可能就会开始去想。就像我就觉得我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其实提到了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叫做限制性信念。他说什么是限制性信念呢？他就是在成长过程中我们可能吸收一些想法啊，这些想法呢就像是铁网在烧肉留下的痕迹，

0: 会深深烙印在我们脑海里面。比如说啊，我阿嬷很爱问我说：“哎、欸、啊，你这样子出门很容易下雨啊，你要以防万一带一把伞啊。”乃至于可能一些很多的俗谚或俚语跟你讲说：“哎、欸，如果不努力，你就一文不值啊，金钱啊不会带来真正的快乐。”但其实这些东西你重新想一下，它或许是因为我们想要回避掉某些危险而诞生出来的一个小借口。对，我觉得这个限制性信念就像是我就说嘛，我早就知道，因为你就是要用这个信念去限制这个人去做尝试的可能。
1: 哦，你希望他按照你的方法走。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就很期待他没按照你的方法走失败的那一刻，你要跟他说 I told you。 所以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当我们知道了对方可能有这样的意图或者这样的信念状态的时候，那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消化、去应对，甚至去忽略，去专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觉得相对会变得比较轻松。因为你会学到另外一个我自己也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之前帮我们讨论过课题分离。
0: 对，之前讨论过。
1: 那这样子的课题分离的概念其实也是嘛，他有他自己所被限制住的事情，可是我没有必要被他的信念所限制住、所绑架。那我可以继续在这件事情上翻页，持续去往我自己的方向前进，甚至是去做我认为可以的修补跟修复。
0: 对，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Z 世代最近不是很常会被说你们是躺平族。
1: 就
0: 是、
1: 哦、真的吗？你们很常被这样说吗？
0: 我觉得很常欸，就是会说什么动不动就想放弃啊，动不动就想要换跑道啊。
1: 欸，我们七年级生从小时候就被这样说，我们叫草莓族啊，怎么每一个世代都是被人家说要躺平要放弃的齁？到底哪一个世代没在躺平没在放弃齁？
0: 我觉得这感觉就很像我就说嘛、嗯、啊，你看我就说你做这个就是不会成功嘛、嗯、所以我才会觉得会让人觉得很生气。 Z 世代有一个很有趣的想法，我想要分享给大家听，就以我的角度出发好了。就是我们其实很不喜欢听别人分享他成功的经验，我们喜欢他们分享一些他们很受到挫折、
1: 跌狗吃屎的经验。
0: 对、嗯、我会觉得他特别离我特别特别近
1: 哦，因为不像是强制你按照那个路径成功、嗯、或者是告诉你成功只有一种，而是成功是坦然的面对自己走过来的路上面其实很多坑坑巴巴，你偶尔也是会跌倒，偶尔也是会哎呀我想要跌倒之后就不要爬起来躺在那边休息一下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本书或许也真的很适合 Gen Z 的原因是这个，因为我在阅读的时候的确是有感觉到它比较像是希望你能够活在当下，而不是说好像一定要勉强自己去配合某一种公式，或者是我们在某一种社会的框架底下只能顺从谁给我们的人生方向，然后就把它当成明灯，可是我们自己其实不是想要这样子的方法，甚至是我们失去了怎么样子去判断我们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后变得好像自己就只能这样，或者我也没办法，我只能这样，或者我不得不这样。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是会让心里有一些比较不健康的情形，那也不是我们乐见的嘛、嗯、也不是任何一个世代都想要成为的样子嘛。所以如果今天要终结这些内在小剧场的话，那么或许我觉得猴子不问问题他给你的是另外一种幽默的方式来去问正确的问题。
0: 嗯，是的，希望未来有机会我可以在看完这本书更多章节之后再把它拿来分享。好，最后我想要来点播的是一首831的歌，然后这首831的歌是我不想改变世界，我只想不被世界改变。就是我觉得它很呈现了一种活在当下然后做自己最好的这种感觉。
1: 等一下是情绪来做客，持续收听哦，谢 Andy。

0: 欢乐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情绪来做客单元，我是内克。我们今天一样要来跟喜剧演员聊天，之前是跟龙龙，你还喜欢那两集的内容吗？喜欢的话真的太好了，不喜欢的话也没关系，我会继续做到让你喜欢。因为今天我们持续要来聊喜剧演员这件事，我发现他们的生命经历都非常的有趣，而且他们各自其实在呈现内容之前可能有做出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选择吧。好比说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我最困惑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他的观众走进现场看一场喜剧出来之后却是跟大家分享说，哇，刚文森让我在里面哭得好惨哦。我就问为什么吗？
1: 我觉得是因为每一场的那个主题选择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像今年讲的是我叫台湾制造嘛，讲一些台湾的故事。
0: 对，
1: 那可能他有最后一段比较认真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有些部分有被触动到，然后就会有些人会比较激动一点这样子。
0: 嗯，哦，欸，如果是这样的话，既然今天欢迎到文森到节目现场来，你在你的喜剧表演的一开始，你通常会怎么介绍你自己啊？即便你在这短短几年内已经有了非常多的专场演出了，介绍自己到底是不是喜剧开场重要的事情？
1: 我觉得是看什么样的场。因为比如说今天如果是我的专场的话，我就不太需要花太多时间介绍我是谁，因为大家通常是知道我是谁才会来。
0: 哦，
1: 如果是在一些比如说 open mic 或是那种拼盘的，那我可能会介绍跟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比较相关的。所以如果我今天要讲潜水相关的段子，我可能就会说，大家好，我是一个在小琉球潜水教练。
0: 嗯，
1: 如果我要讲的是可能在台北相关的段子，我说，欸，大家好，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台北人，我叫曹文森，诸如此类的
0: 啊。因为这个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因为现在在台湾的喜剧环境里面，
1: 对
0: 喜剧演员呢，当他在开自己专场之前，他有一个选择，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不得不的选择，就是他一定要先想办法在这个拼盘的演出里面，让大家稍微先认识他，好像累积了一些观众之后，才有机会开专场。我可以这样说吗？
1: 好，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有趣的主题。然后这个你问龙龙跟问我会有很不一样的答案。
0: OK，
1: 因为现在台湾的这个喜剧的，因为像路径，
0: 对，
1: 比较常见，的确是像你刚刚讲，哎，我现在 open mic 先练习上台，
0: 对，
1: 然后我表现的不错，我被邀请到一些拼盘秀嘛，那种60分钟每个人讲10分钟的这种有售票的活动，等到你有些观众，你才会开你的专场这样。但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我自己看了一些 Netflix 的喜剧表演，然后我其实不知道这个架构长什么样子，所以我就是以为就只有这种60分钟的，所以我第一场其实是就是60分钟的。但我那时候其实没有邀请任何路人观众，大部分都只有50人到80都是亲朋好友，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名字叫专场，但其实内容非常的还

0: 没到那个程度的这种表演，所以我是从这种长表演开始做。
1: 曹文生，你有50到80个亲朋好友愿意进来看你的专场，然后在他们什么你的什么样子的背景，这个甚至喜剧脱口秀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0: 因为像同学会嘛，就是有一些高中同学，有些大学同学，有一些之前我在上海工作的朋友。
1: OK，
0: 对，然后因为我在做这个之前会办，就是我有兼职玩 DJ， 嗯，所以偶尔会办那种表演。所以大家很习惯，我会就是我办了一个活动，大家来这样。
1: 确实确实，因为这个也是如果今天 Vincent 来跟龙龙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是，龙龙他是之前在大学的时候，他大概就为了要做喜剧这件事情，包含了连打工都在那个场域里面，他是台湾蛮早期嘛， 对不对？那到文生的时候。听众朋友如果刚刚这样听的话，可能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他在成为喜剧演员的这个身份之前，包含了现在即便是喜剧演员这个身份的时候，你也同时经过了很多不一样的职业选择。
0: 对，我觉得喜剧这个东西至少现在我啦还没有办法把它称为一个能够养得起自己的职业，所以更多算是一个兴趣，小兼职或是一个兼职的这样，大部分的主业或是大部分的职业还有其他，而且这些其他的工作或是其他的经验，我觉得很多都会也变成喜剧的一个内容或输出啦，输入，所以我就会有很多新的东西可以去写这样子。
1: 你从心理系毕业之后，你的职业路到底是怎么样跟喜剧碰上边的？在那之前呢？
0: 就是我心理系毕业之后，我就去顾问公司，然后做人力资源相关的顾问案。
1: 那个超大欸，那间公司。
0: 对，蛮大的，就是顾问公司全球前几家就有一家是他嘛。
1: 对
0: 对，然后我那时候比较多在大中华跑，所以就有上海啊、北京啊、台湾啊，去做。我主要做组织架构跟绩效考核，就是看你的公司有没有冗员啊，看你怎么去考核跟发薪水，简单来说是这样。然后做了5、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不太行，就我其实做的蛮顺手的，但就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就是跟我觉得很多现在可能28、29岁觉得好像有点进入小中年危机，感觉有点像，就这个工作我还可以做，然后钱也不错，但我不太想要再做它20年、30年这样。然后刚好那时候在潜水，所以我去泰国玩的时候想说，反正存款有一点点，那我就做个教练挡个2、3年，如果不喜欢或是没钱了，我就回去继续做都可以。然后就离职去考教练，然后考到之后就在东南亚待了，教练是算季嘛，所以东南亚像泰国待了2季，菲律宾待了1季。

0: 没有特别多有兴趣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无聊。
1: 嗯，
0: 然后刚好在那个时候工作上刚好碰到电子音乐这个东西，
1: 嗯，
0: 我就觉得好像蛮吸引我的，所以我就花了一些时间，我去荷兰学怎么制作跟怎么放。
1: 你好像不是把这些事当纯娱乐欸，就是它不是你生活的一个消遣而已，
0: 我把它叫成副业、
1: 哦、
0: 就是副业，所以会有主业跟副业。那我觉得主副之分就在于谁能够养活我之分这样、
1: 哦、
0: 所以它会有一个明显的优先顺序。
1: 嗯，
0: 但主业有时候会平平的，或是比较无聊，或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副业就可以稍微发展一下。
1: 嗯，
0: 那时候就觉得这种平衡还蛮好。
1: 那你碰到喜剧这件事情，决定站在舞台上，是刚刚说在顾问公司的时候，也一样在碰这些像想要当副业的事去学它，还是在更后面？
0: 喜剧是在 DJ 之后，就那时候我玩了四五年之后，觉得好像这个表演形式我差不多了，就我也没有想要成为很专业的 DJ， 我也没有这个才能，然后想说，欸，可以换一个表演形式。然后刚好反正大学就很容易会上台演一些那种无聊的小话剧啊什么什么，觉得欸，好像可以试试看演一点戏。但我知道我没有什么演戏天分，就是那种演很认真的戏没这个天分，但讲一些笑话好像还行。然后刚好就看到 Netflix 很多这种战力喜剧的演出，他说欸，那试试看这种表演，才接触到这个领域。
1: 哦，可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刚刚这样整个听你讲，我有一点理解为什么我很欣赏文森在做喜剧这件事情，除了好笑之外的，我们刚刚前面有特别提到嘛，他的听众，他的观众可能是会走出来的时候觉得有点感动，或者是在当下就直接落泪。我觉得其实是那种你很严肃在讲话的时候，欸，
0: 嗯，
1: 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喜剧好像跟严肃不应该沾上边，嗯，但我发现你不是这样的喜剧演员。
0: 因为我觉得特别是那种60分钟比较专长，我自己的习惯最早开始就是我会讲大概四五十分钟，然后最后十分钟我会讲有点像是个人的一些这一年的一些经历跟想讲的话，都会这样，有点像演讲那样子，十分钟，然后就会比较你说严肃或认真，就不一定要放笑点进去。
1: 嗯，
0: 然后我做了一两次就发现，欸，这种长的表演，我觉得如果都只是在讲好笑，有点像是在收集那种，就只是笑60分钟，好像没有太多的意义。
1: 嗯，
0: 所以我会希望每一场表演最后会有一个大主轴，有点像是可能每一个文章会有个文眼这样，有个主轴在里面。那，不用60分钟都扣那个主题，但是可能最后的我现在是定大概15-20分钟要跟这个主题相关，所以大概前40分钟就是天马行空各种我觉得可能有趣的事情或好笑的段子，但最后15-20分钟我会希望有个主题在
1: 啊。
0: 所以我觉得特别是从应该是去年的那一场开始就比较有明确的这种东西，所以我现在想专场表演我都是先想我今年的这主题叫什么，然后我都会先有办法幻想那个海报长什么样子，然后标题出来我会先写最后那20分钟，然后我有空就慢慢补剩下的好笑的40分钟。
1: 因为你这几年算很量产欸，就是以专场的数量来说，我觉得算是蛮密集的。你的第一场专场是22还23？
0: 22吧，22。但那个其实不太算专场，那就是自己上台讲一些话，
1: 还是有个概念在嘛。
0: 有啦，还是有个台报在，那个，
1: 对
0: 吗？
1: 一路到现在26，然后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次你说 Made in Taiwan 这个应该是第六个专场。
0: 对，我叫这个第六场了。
1: 对呀，啊，其实算很快耶。
0: 对，但如果你要看比如说喜剧演员他们写专场的方式，大部分啦，大部分是他们会写一些笑话然后去各种场合试。
1: 对，
0: 然后他们专场有点像是把他们这几个月或这一年试的比较好的弄成一个好的60分钟版本
1: 啊。
0: 哦，但因为我在小琉球，所以没有这个 open mic 的资源或什么，像我很多笑话第一次试就是在台上直接试，
1: 嗯，
0: 所以会有成功会有不成功的。
1: 那你从来没有在海边对着海龟或是海浪说笑话过？
0: 每天我跟你讲，我的那个小琉球的点就是在花瓶岩旁边有一个提房，
1: 嗯，
0: 然后晚上我就会以前啦，还没有租现在这个房子，我就坐在那边，然后就会对海边试。但笑话其实是不是要试你怎么讲，是要试观众的反应是什么。
1: 是啊，
0: 所以那个试其实没有什么效果，只是练顺而已。
1: 嗯，
0: 对。然后像我今年开始比较多跑一些小的表演之后，我觉得还是有效果，就是你去试一些观众的反应还是有效果，但我就没有办法那么常有这样的资源
1: 啊。
0: 所以我很多像你说我量产的确也是，但可能我60分钟里可能有20-30分钟都是第一次讲，就是上台直接讲。
1: 哦，
0: 就看反应怎么 样。
1: 哇，你这样子很赌台下的人给你的回馈跟反应耶。
0: 对，我觉得的确是。
1: 就是刚刚文森在讲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像是风险管理的概念，如果你确定好你这个段子它放在之前的这些试验场都还不错的时候，那拿到专场来用一定有一定的效果嘛。
0: 对，
1: 如果是第一次讲了其实风险很高，要么就是大家哇很新没听过的那种开心，那要么就是哈。
0: 的确，而且我以前我就是一年就只演一场
1: 啊，
0: 因为我反正观众数也没那么多嘛，我不太可能开个3-4场，就那一场，所以就是成就成，不成就没有这样。但因为我发现台湾现在可能喜剧观众的至少可能我的还没有到那么大， 所以通常会来，假设

0: 我放小表演像拼盘秀，
1: 对，
0: 会来的跟会来专场其实可能六七十趴是同一群人
1: 哦，
0: 所以我先试给他们听，再讲一次，其实还不如直接讲一次给他们听。
2: 我懂，因为观众群可能会是重复的。
0: 对啊对啊。
2: 那你有遇过真的底下的观众给了一个哈，或是我们俗称冷场的状况？因为我觉得冷场很细致，它可以分很多种。
0: 对对对对
2: 对,
0: 對,
2: 對。可是我不知道你自己最觉得哇失败了的那个瞬间是有没有遇过的？
0: 有，完全有。就是我真的有一个猫的笑话吧，然后那个笑话的反正结论就是说，我一开始会说我觉得大家有点对猫有点对它太好了，然后后来我不小心养了一只猫之后就对它反而更好这样。然后那个笑话也是第一次讲嘛，然后讲到我们叫 punchline， 就讲到那个预期会有笑点的地方就完全没有反应。那我不知道是那个笑话不够好，还是我当天表演不够好，是那种大家以为我还在讲故事的那种零反应
2: 哦。大家想说，结束了这样？
0: 没有没有，大家还没想说，还没到那个点，就在等。但是我其实已经讲完了，然后只有看过稿子，知道那边应该是有笑点，但反正没反应，我就继续讲。
2: 哦，
0: 就是也还好。
2: 其实我觉得舞台上这些事情，好像也是在如果啦，如果上面的这个人不被底下影响的话，其实就是让时间继续走，然后就 对啊，因为其实一场表演里面有很多个段子组成嘛，
0: 对，
2: 胖雀不会只有一个。但这个事情跟在演讲的时候，我觉得就不太一样了。我们等一下来小聊一个事情，是我刚跟文森说，我这集一定要和你讨论的事。我们先听歌，然后再来聊天。
0: 好，
2: 今天文森要跟大家分享哪一首歌呢？
0: 我想要给大家听那个 Avicii 的 The Nights。
2: 为什么？
0: 因为刚刚聊到 DJ 嘛，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是那个时候我在转职的时候，他的歌词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其实我看很多人都是也是对那个歌词应该印象很深刻，就是 He said one day you leave this world behind, so live a life you will remember。 所以就是我觉得也很对我意义也很重大，就是希望可以 live a life I will remember 这样。
2: 我们来听歌。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文森，然后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喜剧，也顺便暗示你一下，我今天想要讲一段演讲，不是我要讲，我想要分享他讲过的一段演讲。他那段演讲是在他的母校建中，然后对着底下的学弟们，然后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值得拿出来讨论的事情，是你在对学弟们演讲的主题，其实是在告诉他们，作为一个男性，生理男性。

0: 定，其实你有更多比你想的还要更放心上的事情。
1: 对，嗯，他就是那时候建中办了一个成年礼的活动啦，然后成年礼他就是希望就是学生在准备进到成年之前有一些事情可以做，那印象很深刻是他们会请家长来，然后会让他们的儿子然后就有点奉茶给爸爸妈妈这样，所以其实还蛮感人的。然后他们每年成年礼就会邀请一个讲者，不一定是学长姐，就是讲者来分享他们可能觉得学弟妹需要听的东西这样。然后可能那一年刚好就邀请到我，可能有一个学务处的主任刚好看到一些影片，就刚好是学长就邀请我。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想很久，因为要讲什么东西，因为你当过学生你就知道30分钟的演讲，特别是建中的一个环境，根本就不会有任何人在理你，说实话。其实演讲也好或表演，他其实前20分钟都是在讲比较类似笑话的东西，但我会包装成我觉得成年礼需要学的东西，然后最后的10分钟才是我觉得真的成年比较对我来说意义重大的一些里程碑跟事件、嗯、那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那时候我在想说，到底我希望我17岁的时候16岁的时候听到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一块很重要就是这个性别议题，嗯，跟女性相关的议题，因为我觉得高中生特别是这种男女分校的，其实他对于另外一个性别的接触跟理解是相对是少很多的，嗯，所以会碰到很多不管是大学或现在出社会听到的一些男生做的事情，就会觉得诶，这个东西好像需要有人跟他们讲。那我觉得作为学长，至少我不认为自己是讲师的这个身份、嗯、相对比较接近一点点，加上我前面讲了20分钟的笑话，应该比较容易理解一点点，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去想要写这个主题。那我印象最深刻是我去问就我身边的女性说，诶，那有什么东西是男生都不会知道的，然后我以为他们会讲出一些我其实知道的东西、嗯、但比如说他们就跟我说他们在外面租房子的时候会多买一双男鞋放在外面、嗯、就是保护安全这个部分、嗯、这个我其实就非常的
0: 讶异
1: 非常讶异。或他们比如说去外面上厕所会先去找针孔这个东西、嗯、我现在很多男生要怎么找针孔都不知道、嗯、我知道现在还是不知道。所以像这种一些资讯或是他们遇得到但男生从来都遇不到甚至不知道的事情，我觉得就很适合跟学弟去聊这个东西。嗯，所以我就整理了一段，然后就有跟他们聊这样子。嗯，
0: 对，文森在不管表演或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演讲那个片段，其实都还是在网络上面可以找到，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文森的社群看。我想要在这段特别聊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有趣，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到底有没有某一种责任或者是某一种，因为文森说他的段子大部分源自于他的生活嘛，嗯，那他的生活里面的感触除了好笑之外有没有 more than 好笑背后的事情是想要告诉大家的、嗯、这一场演讲里面在提的过程当中，我刚刚就跟文森说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感觉起来啊你的观众应该有很多是直男，就我们所谓的异性恋男性、嗯、然后就像建中的学生你在跟他们讲话的时候面对生理男性在讲话，你的男观众很多的情况之下，我就常常就会在想说，诶，那男观众很多听到你在有点像是 cosplay 他们的时候、嗯、到底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因为这个演讲它其实有一点严肃，嗯，不是幽默的哦，他不是在讲笑话哦、嗯嗯、但是有些时候在你的喜剧专场里面你有时候又会讲，好，我举例好了，他有一个最有趣的就是他在讲歌，就是每一首歌之间会反映到那个年龄层的想象、嗯、然后例如说20岁的男生听什么歌女生听什么歌，
1: 对，
0: 然后他就先解释了一堆好像是在笑女生的事情，就啊什么很细腻然后不合逻辑啊什么的、嗯、然后到男生的时候他就举了另外一首歌，然后就说、啊、这就是智障，
1: 一堆智障，
0: 对，然后到了30岁说哦女生开始往下一步有点那个淡淡的哀伤或是回望过去，然后男生还在、欸、一样是
1: 智障，
0: 对，就是类似这样的意思。我会觉得很有趣是说对于他们来讲其实就是等于是我们说过喜剧常常要贴标签，
1: 对，
0: 但是贴标签的这个过程中要怎么样让买单的人即便他自己被贴了这个标签之后、嗯、他还是觉得哦好有道理，或是哦好好笑，然后笑完就觉得哎、欸，好像也是耶、欸、我们是不是该长大，嗯，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在你的选择里面曾经是一个你考虑过的事吗？
1: 我先讲我觉得喜剧好，就是喜剧到底需不需要有除了好笑之外更深一层的你说责任或教育意义，我觉得答案是不一定要有，就是今天如果有人选择这个喜剧是就纯粹好笑，他不想要带任何的他个人的思想在里面，这个就是他作为表演者的选择，我觉得没有对或错，嗯，那只是我希望我有，就是我希望我的表演是有的，特别是60分钟的表演，所以我会这样子去设计跟这样子去写。那另外一个是说贴标签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不同的群体或是不同的 事情开始比较用一点刻板印象去形容它。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线是画在它那个方向性，就是我们会讲 punch up 嘛，就是你今天是要针对一些可能既得利益

0: 第一者，或针对一些不太合理的一些现象，但大家可能习以为常，不管是时事也好，或是政治也好，去开玩笑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的方向是 punch up 的，你相对于这个标签就可以比较，我觉得玩笑尺度可以开比较大一点点。那也不是说你不能开另外一边的玩笑，所以像比如你刚刚讲的那个段子，就是我其实最前面也是开女性的玩笑，但我觉得当你在往这个方向写的时候，你自己就要拿捏那个，就是那个线在什么地方。那每一个表演者他都有认为可以的线跟不可以的线，那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比较这一块是才比较保守的表演者，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只想讲我觉得是我相信或是我认同的一些价值观，所以当你开一些小玩笑，比如说女生很爱闹脾气这种小玩笑，我觉得其实是没有关系，但如果你今天反过来说，女生比如说情绪管理都不好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你要不然就是要非常厉害的反转能够让大家觉得啊其实蛮好笑的，不然你就要非常小心的去触碰这个议题。对，然后刚刚也提到说我的观众怎么样去避免像是一个人在男性说教他们。
1: 对对对。
0: 我的观众大概是一半一半，就是50男生50女生。我觉得特别是像进入那个演讲或讲到一些男性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角度更多是以我自己的经验作为出发点。所以我并不是说你们应该不能这样或是你们要怎么样。我更多是说我当年自己怎么样，所以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怎么样，或是我当年自己没有碰过这个，所以我希望我当年可以碰到这个，所以我今天才带这个给你们讲。所以我觉得到这种时候，比如说包含男女议题也是，包含政治议题也是，这个东西都是个人的价值观的一个汇整，没有办法说谁对谁错。我只能说我是怎么样，那我是怎么样到这边的，那我希望可以分享我的故事，看有没有人能可能多少认同一点，或是有一些被至少可以讨论的空间，大概是这种想法。所以像写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留意我怎么写这个部分。对，
1: 你是一个会反复检讨自己今天的演出有没有冒犯到别人的人吗？
0: 这一种就是像表演里最大的这一块，我会很小心的去看我怎么写这个东西。因为它变得是我前面那种好笑的，你如果觉得不好笑或什么，其实我不太在意。但是这一块就是我希望传达的理念，所以我会希望我讲的时候有我的角度，但是又不想要因为有我的角度而激起更多的争执或对立。但有些东西我觉得是有对错的，这个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好讨论，我觉得错就是错，但有些东西是没有对错的。当没有对错的时候，你如果只是一味的去讲另外一边好或不好，就很难有讨论，很难达到这个正向的责任或教育意义，对我来讲。
1: 我觉得贴标签不是目的，是手段。
0: 对。
1: 特别是对喜剧演员来说，不管我们之前跟龙龙在聊天，或是现在跟文森在聊天，你会发现其实由于段子的需求要让大家非常快速的时间理解一个状况，那这个状况有可能是喜剧演员为了要撕掉它，也有可能是喜剧演员在用自己的例子，他把标签贴在自己身上，然后跟自己的生活经验里面去做共鸣，引发让你觉得好像很疗愈的笑话。那有另外一种我觉得比较容易让喜剧演员挣扎的事情，或许就是在当你运用段子的过程中，你到底能不能够代表这一个标签的所有人。我觉得那个东西也是大家会反反复复在思考的。我不知道你自己也会不会有这样子状况。
0: 我觉得会，的确会，就是不管是你作为这个标签的身份在讲，比如说像我是客家人嘛，所以当我每次开玩笑我是客家人的时候，就会有更多客家人说，没有，我们不是这样，你不能代表客家人。反过来说，我今天像我之前有讲过一些听团仔的笑话，就是大港听团仔的笑话，他们就会说，那你也不是这个标签的人，你为什么可以讲这方面的笑话？我觉得最后就是在于我们作为表演者自己的判断，就是这样的一个你说开玩笑，或是这样的一个拿这个东西来刻板印象的去行塑这个东西，会不会造成很实质的伤害，或是会不会的确会让人感觉是这种 punch down 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如果是不会的话，那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多关系的，就你今天在一个合适的范围，那这个范围每个表演者都有自己去拿捏的这个责任跟义务啦。其实那有时候的确你会看到有一些演员可能踩出了这个大众觉得 OK 的这个框架。每年几乎都会有一两个演员被延上的这些主题嘛。那我自己的看法是说，当我今天假设是我的话，我如果踩出了这个框架然后被大家批评的时候，我要想的是说，我到底今天大众批评一定有他的一个原因在。
1: 对。
0: 所以是我今天讲的这个方向不对，还是我今天讲的这个表演形式不对，还是我今天的确讲了不该讲，就是拿来反思啦。你不一定要说你自己觉得你错，可能我反思完之后觉得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但是他今天会激起一些讨论，肯定是有他的原因在。就用这种时候来检核自己的这个表演内容跟方式，对我来说是这样子。
1: 文森让我想到了一个我要再请他来聊一集的主题，我想 他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性别的议题或是他自己生活环境里面的议题之外，其实还有一块就是他的政治喜剧、就当提到政治议题的时候，我想身为台湾人的你应该会理解到说，在台湾讲政治的议题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事情。那那个特别在哪里？对于一个表演者来说是怎么样子去看待的？我们下一集的时候再请文森一起来聊。
0: 好，
1: 那今天我们的 ending 歌曲你想要播哪一首呢？
0: 那我们下一集来聊政治，我们就播《岛屿天光》好了，灭火器的《岛屿天光》
1: 先暖场，是不是？
0: 先暖场，
1: 好好，可以先送给大家。谢谢文森今天到节目现场来，
0: 谢谢。
1: 那天情绪课下周见，拜拜。

0: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
1: 我是 Sarah 教练，我是高阶领导跟顶尖企业的优势教练。最近我在美国学到一个词 Pranonia， 它的意思是相信宇宙是来帮我的，相信我是被宇宙眷顾的。我非常喜欢这个字，那这个字也是被害妄想字的相反字，希望大家都可以相信宇宙是来帮你的哦。
2: 欢迎收听亮点台湾，我是徐凡。从政大高材生到外商金融龙头资深副总蔡佩静 Sarah， 曾拥有令人羡慕的履历，然而就在事业巅峰之际，一场高压危机与连床边故事都讲不出口的疲惫，让他决定勇敢转身。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爱富真萃创办人 Sarah， 一起来听听他如何挥别外商光环，透过盖洛普优势找到自我，展开全新的创业人生。

0: 是一个还蛮有自己想法然后自主的一个小孩，这跟我一路以来职涯跟后来创业应该是也有相关性的，就是我会 follow my heart 做选择。去北京上了盖洛普的教练课，就非常非常喜欢。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爱富真萃的创办人蔡佩静。其实他的学历很好啊，为什么呢？会从行销策略的副总呢，已经在外商公司20多年，会自己创业呢？他的创业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待会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首先呢，我们先请创办人蔡佩静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佩静你好。
0: 主持人好，我是 Sarah， 我是 Sarah 教练，基本上现在就是 focus 在高阶领导跟顶尖企业的优势教练，那从事教练大概7年多左右的时间。
1: 那其实呢，您从外商的高级主管呢开始到创业哦，在您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其实我记得您是政大毕业的嘛，后来你有到国外再去学习。
0: 学习，但是就是政大就是算是我最高的学历
1: 已经很好了、所以呢，您曾经担任了 JP Morgan 摩根资产管理的行销策略的副总，同时你也拥有20多年的外商高阶主管的资历哦。当时您为什么会想要创业呢？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这个也会有埋下的种子呢？ Sarah，
0: 其实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过创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我的成长背景，聊一聊我爸妈给我的教育观好了。就是我觉得我爸妈算是蛮民主开放的一个家长，所以他们从小其实不太管我功课，但我自己还算是一个自律的小孩 versus 我弟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反正我会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所以爸妈也不大会担心。还记得就是我小时候，但是我妈妈蛮注重就是小孩子的学习，比如说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在逛夜市的时候，好像看到一个雅马哈的钢琴教室、我妈就忽然问我说，哎，那你想学吗？然后我也不知道在干嘛，我就说好啊，我就点头，我就说好啊。我妈后来就让我去学，以及我记得我在国小的时候，我妈也会帮我报名什么自然课啊什么的、就是那种课外的，然后是好玩的、然后甚至是我小五的时候，我妈就帮我跟我弟找了一个英文教室，但是那个英文教室很特别的是，它就是外国老师上课，都没有台湾老师，那全部都是外国老师，然后教学的方式也都是很美式的，所以我们不用背单词，我们也不用带课本，完全没有，但上课非常愉快。发现我好像小时候就是妈妈会蛮注重这些教育的，虽然本业功课她不会太管了，但是她也觉得哎、小孩子可以多看多学习一些东西。所以我发现就是那我在上高中或者大学的时候，其实我选择学校我的爸妈也都会给我意见，但是最后也是我自己选择。所以我觉得我从小都是一个还蛮有自己想法然后自主的一个小孩，那我觉得这跟我一路以来职涯跟后来创业应该是也有相关性的，就是我会 follow my heart 做选择。
1: 可是你在政大的，我要是印象没有记错的话，您学的是应该是
0: 广告，
1: 对，广告这一类的。
0: 对，
1: 可是为什么会进入一个像是商业管理的这个领域呢？
0: 因为我念广告嘛，所以我毕业的时候就进广告公司，当然就是想要学以致用。我在广告界其实待了大概10年的时间，就是我有待过 4A 的广告公司，有待过那时候 Digital 的 Agency、所以总共在广告界其实服务了大概10年左右，然后也服务蛮多国际型的大型的客户。但当时就是为什么想要离开这个产业，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我当服务客户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因为广告公司要接客户的 brief， 那客户的可能前面的行销策略都已经拟定了，那广告公司其实是没有办法做一些调整的。那当时有一些案子我就发现，哎，客户的行销策略是有问题的，但我其实左右不了，但是我又必须背上我看到一个可能错误的行销方向去做传播的策略。当时其实有一个案子，就是客户的染发剂的产品是屈臣氏的开价的品牌，然后客户就觉得说我销量不大好，我觉得我想要改变我的 TA， 因为他想要 drive 那些去美发院染发的 user 来使用他的产品。因为他的理由很简单，他就说我的产品价格是去美发院的1/10，然后我的品质又跟美发院一样好，所以这群人非常有机会会变成我的客户。然后我那时候一听就觉得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那因为我自己也是 TA、所以我就知道那个 mindset， 但是他就很信心满满的。但我觉得还好他那时候有做了一件事，因为大公司他们有非常多的资源，所以他也花了40万的研究调查的预算去做了 FGD， 就是市场焦点访谈，市调公司就帮他做这个调查，去访问这些所谓的去 salon 染发的这些消费者，看看他

0: 用声音记录台湾品牌行销，以及在地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从小都

0: 们有没有机会被转换过来。结果调查的报告出来，客户又有邀请我去一起听那个、report， 然后气道公司的结论就是这群人是没有想要被转换过来的、因为他其实不 care 那个钱，因为一年也染不了几次头发嘛。再来是他的 inside 就是想要舒舒服服的被服务，他就是不想自己动手啊，因为 DIY 就是要自己搞的，就可能手脏脏这样子对，然后客户就转头跟我说Sarah 你好聪明哦。然后我就想说，不是我很聪明，但是我自己的时间，我团队的时间，创意的时间，媒体的时间，全部都投进去在一个我一开始就看到错误的方向，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后来萌生就是要转到产业界的最主要的原因。因为我想要从源头做起，在广告公司其实你这个是改变不了的，就是客户的行销策略定了就是定了，其实你是没办法，但是唯有你自己走到客户端，你才能够把源头的这个 marketing 的 strategy 掌握在你自己手上。所以这就是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对前端的行销策略更有兴趣，所以我每一个工作其实都先裸辞再找新的。那后来就是因缘机会底下进了这个银行产业金融界。那我其实在汇丰银行一待就8年半，然后后来在 JP Morgan 待了1年半，所以其实就是后面我也没有特定一定要进金融界，但是就是因缘机会刚好都走到这个产业里面。
1: 所以你在金融界的话一样也是走行销这个区块吗？
0: 对，行销啊，品牌啊，所以就是在金融界是做这一块。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我是什么分析师什么，不是对，
1: 所以那你后来因为这个客户的关系啊，所以你决定自己出来创业。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你就决定自己出来创业了？
0: 我决定创业其实就是在下一个10年金融界都待过之后，然后因为我在上一家公司，其实我在那家公司其实一开始进去的时候是蛮高光的，就是当时我因为一个我觉得以前合作过的主管，我很欣赏他的做事的风格以及他的这个策略思维的头脑，所以因为他然后是主要的原因我进入了这个 JP Morgan。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我进去之后大概1个多月吧，那公司有发生一些事，有一些高层不开心，所以他就离职了。所以我进去我好不容易选好一个我觉得
1: 还不错的，
0: 对，很棒的主管，我要一起跟他合作打拼，就没想到他就跟我离职，人算不如天算。但我才刚进去啊，我也不可能就马上离职，
1: 对，
0: 所以我还是就先留下来。那我觉得也因为那个契机，因为他离开了，他上面的老板也离开了，所以我等于有点 deputy 他的角色，我就等于直接对我们 regional 香港的 marketing 的 head。 所以当时其实我进去半年左右，我做了很多蛮大型的 project， 比如说我办了4场加起来大概2000多人的退休论坛，然后以及当时有一场活动我们也在雅虎上做直播，然后当时也创造100万流量，那个大概快10年前的事情了，对，然后以及就是我也拍了 TVC 等等。其实我半年之内做了很多，连当时就是
1: 很好
0: 待很久的资深同事都觉得如果是他们他们可能也办不到，
1: 他们会觉得你太冲了。
0: 也不是，就刚好有那个机会然后就有这些表现。但是后来就因为来了一个新主管之后就整个风云变色，因为新的主管他不是学广告或品牌出身的，他一直待在基金产业，所以他是一个基金界的资深的行销人好了，但他其实不重视品牌，然后他也觉得广告不重要，所以当时呢我拍完了 TVC 他甚至就没有让我上播出，在电视上播出，以及他不注重品牌，所以他觉得我们就跟投资人讲我们绩效多好多好就好了，品牌不重要。但是以一个就是传播人来讲的话，然后尤其我又学广告，我非常认知到品牌对一个公司的价值，对，那这是才是你 different with 其他 brand 的一个最重要的 equity 嘛。所以就觉得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
1: 落差，
0: 对，然后以及就是还有其他可能做事啊管理风格等等。所以在他来的半年之内，我就是有经历了半年的人生低潮，包括忧郁、焦虑、恐慌、失眠。我甚至在那年的生日，我甚至在8月快到，对，那年的生日呢，就去看了人生第一次的身心科，因为那时候我失眠很严重，我每天都睡不好，头很痛。然后我生日那天我真的受不了，我就请了病假，但我也没有跟他说我要去看什么病，就觉得我要改善我的失眠问题。但我知道我身心状况不好，所以我就疯狂预约台北市可以看诊的身心科，因为身心科也不是你今天要看就看，不像那个小儿科或什么的，对，那我就疯狂就是找到一家终于可以去看诊的东区的诊所。然后去看了之后呢，医生就说你确实有忧郁、焦虑、恐慌、失眠，但是你这个称不上忧郁症，因为你的压力源非常明显就是你的主管。然后他就开了一些药给我，想要改善我的这个失眠的问题，但我本身对西药就是还蛮过敏的，他换了几次药但也都不舒服。后来我就下定决

0: 心，我觉得说既然我都知道我的压力源是什么了，其实我就是要离开压力源了、啊、那当时其实女儿年纪很小，她才幼稚园，那有一件让我就是也是下定决心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小朋友还小都会讲睡前故事嘛，
1: 对，
0: 但那时候我真的就是
1: 没有力气，
0: 然后我就下载 APP， 然后我就说这段时间妈真的没办法，我们只能按这个选故事来听，然后按下去这样就惨到那个程度。然后有一天我就觉得说天哪，我怎么连一个妈妈讲故事的能力都办不好、嗯、所以这也是我就是下定决心觉得身体健康最重要、嗯、我要先恢复我自己的身心灵，所以钱再赚就好了。所以这也是离开那家公司好像令人称羡，好像光鲜亮丽又高薪的职位，但是我觉得就是先自救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因为在离开之后就休息啊，参加各式各样的身心灵的活动，疗愈自己啊，运动啊等等，然后也在那段时间刚好有空去北京上了盖洛普的教练课，就非常非常喜欢。
1: 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课去上呢？
0: 你说盖洛普吗？嗯，在我进摩根之前，我刚刚讲那个主管其实他是我汇丰的第一个主管。
1: 你说原先离职的？
0: 对对对然后我在进 JP Morgan 之前他就已经在用这个测验系统了，然后也用在公司里面、哦、所以他在跟我面试的时候就是聊的时候，他就说哎，教练，那我让你做一个测验、嗯、所以我还没进去之前我就做了这个测验、哦、然后做完之后我就非常喜欢。但是因为我进去之前他们已经请教练来上过课，所以我没有机会深度了解这个工具到底怎么用。 但是我光看一张就是团队的优势矩阵表，我就超级着迷的，我就觉得哇，怎么每个人的 personality 都不一样，然后每个人的优势强项都不一样，虽然我还没有那么搞得清楚，但是我就已经非常着迷。所以在我休息的时候，然后他刚好就跟我说哎，北京盖洛普有这个课，你有没有兴趣？
1: 所以你跟他还是有一些的交集，还会联络就是了。
0: 有有有、嗯、就是找我进去的那位嘛。嗯嗯，对，甚至他后来工作也是我介绍的对，然后现在是非常大的一个金控的一个非常高阶的主管。对，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去北京上了这课，然后上完以后就超级喜欢的。因为当初我刚刚讲那个低潮的那半年时间，
1: 对，
0: 我超级没自信，然后完全不知道我自己是谁、嗯、然后人生进入一个很奇妙的状态，
1: 黑暗期、
0: 就是、黑暗、嗯、那是谷底黑暗但是真的比较深度认识这个工具之后，我就发现哎，其实我也有很多优点啊、嗯、我有很多强项啊，我为什么要被一个不是很认识的我随便认定义我呢、嗯、对，所以我就发现哎，其实这个困扰或是迷惘其实很多职场经理人也都会经历。那既然我发现这个工具帮助了我，为什么我不也用这个工具帮助别人呢？所以这也是我后来为什么起心动念想要成为教练的一个契机。
1: 好，所以呢你就开始离开你熟悉的金融跟品牌行销的领域了，而且呢你也是从在外商公司一路走到了高阶的主管、啊、就像您刚才讲的，有很多人都很称羡你啊，名称很好啊，头衔很好啊，所以呢你就选择了天赋的教练的这条路自己创业、嗯、所以在你北京上课的盖洛普那一段课他大概上了多久的课程？
0: 其实没有很久，在四五天的课程，他就是一个密集的、嗯、intensive 的教练的认证课、嗯、那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因为我就是一个菜鸟嘛，我完全不知道教练在干嘛、嗯、我也没有这个经验、嗯、但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我们有一个环节是要找一个同学然后一对一的互相教练、哦，但我们那一班因为在中国上课嘛，所以就很多来自中国各地的同学。那我刚好配对到的一个同学，他是上海的一个 HR、嗯、所以他是一个 HR 的资深的主管了、嗯、所以他自己本身也已经是教练，所以他熟悉这个工具。然后当我在跟他 one-on-one coach 的时候，我先然后我再就 coach 他。然后你知道我们本来一个人分配是一人一小时，
1: 对，
0: 就我光 coach 他我就 coach 了1小时40分钟。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问他的每一个问题都被他打枪，然后因为他就知道教练是怎么一回事，他说 Sarah 你不能这样问，你不这题不能这样问，怎样怎样。然后那时候我超级挫折，我想说天哪，为什么我连问题你都要 challenge 我？对但是你知道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虽然度过了1小时40分钟，但是我成功帮他解决了卡在心里面2-3年的一个 他曾经找过很多教练专业人士问想要解决他这个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职涯上的困扰，那我一个菜鸟，我是从来没接触教练的人、然后也被他讲说我问的问题不对的人呢，我竟然帮他解决卡在心中两三年的一个职涯的结。我们结业的时候，我们的老师是一个教授，他就当着大家的面说，就是

0: Zara 帮我解决了这个卡点，他觉得很谢谢我、嗯、那我就发现哎、欸，原来我有这个天赋哎、欸，而且我第一次做教练虽然过程很痛苦我都哭了，对，但是我就发现哎、欸，我真的可以解决别人问题，而且对我来说是用我的方法，我是很简单可以找出他卡在心中的东西，但是他已经搞了两三年也是找不出来、嗯、那我就觉得哎、欸，这是我的天赋哎、欸，我好像可以用这个来帮助别人哎、欸嗯，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就决定说哦，原来教练也是一个职业，那我不如就成为教练吧，我自己当我自己的人生的掌控者吧，因为我过去就是精挑细选挑了主管也是有很大的变数啊，那我觉得这个风险好像在下一个职场上有时候也是避不了的，你真的就是看老天，所以我觉得我不想再冒这个风险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那时候就发现哎，原来这也是我蛮厉害的一个能力哦，我好像可以用这个来帮助大家、嗯、所以就是走上教练的契机。
1: 好，这就是萌生你创业的一些的想法了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外商金融资深副总到远赴北京考取盖洛普教练证照，蔡佩金 Sarah 在2019年9月份创立了爱富真粹，他相信宇宙是携手共好的，只要找到最纯粹的自己就能够发光发热，并且他坚持周更电子报，至今已经将近280篇的专业文章。另外他也带我们去了解如何拆解天赋，企业又如何能够找到员工们的适才适所的秘诀。他说
1: 盖洛普指的天赋是你怎么思考，你怎么与人互动，你怎么与人连接，你怎么把事情做出来。所以我们其实每分每秒都在运用我们的天赋，只是我们知不知道而已。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当时爱富真粹的创办人蔡佩金 Sarah 教练，那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呢，就决定自己要创业了。那您去了北京上了这堂课之后，诶，你找到自己呢真正的天赋的地方，在从事这个行业跟要创业啊，其实这个是两回事情了，因为一旦创业的时候你可没办法回头。
1: 没错，
0: 对，所以呢当你发现你自己这个工作是我真的想要的，那你后来是几年的时候开始决定要创业？创业的时候我相信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的问题哦，所以在你创立了爱富真粹哦，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哦？这名字看这个字意其实是很好，我相信应该有你自己的一些的缘由，是什么样的缘由呢 Sarah？
1: 先回答刚刚主持人第一个问题哦，就是怎么开始的，然后开始的时候可能有没有一些挑战。那我就是2019年6月底去北京上完这个盖洛普的教练课之后，我8月就通过考试拿到证照，然后我9月就决定登记公司了，所以就是一切就是如此的迅速。反正我觉得既然要做，然后我也是玩真的，所以我就直接登记公司了。就一路到现在，好，先讲公司名字好了。为什么会取爱富真粹呢？我非常开心主持人有问到这个问题，因为它真的就是我的品牌理念。我刚刚讲嘛，我其实我是注重非常注重品牌价值

0: 跟精神。我本身呢就是觉得这宇宙不是一个零和的世界，它是一个共好的世界。宇宙最终的法则或秘密就是爱这个字。爱就是什么呢？帮助大家共好、所以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共好、就是大家一起好的这个概念。赋是什么呢？教练其实就是在赋能别人嘛，所以赋就是透过我这个个人的能力来赋能大家。然后真是什么？粹是什么？就是我希望帮助大家找回最真实最纯粹的自己。因为刚刚讲天赋其实都在我们身上，就是你与生俱来的保障、那这些东西我们可能之前没有做测验，其实你是很难发现的，但是透过一个科学大数据的工具，其实30分钟你就可以找到老天给你的保障，再去辨识它，再去运用它，锻炼它，你就可以发光发热。所以为什么我的公司名字要取得这么饶舌，爱赋真粹？小朋友都说这跟爱之味脆鬼有什么关系吗？觉得这就是我想要传达的理念给大家，虽然好像不是很好记，但是我觉得他要表达出我真正想要带给这个世界价值的一个概念。这样，
1: 对，我为什么会问这一题呢？因为我觉得呢，你的这个品牌的公司名称呢，跟你所要从事的工作其实有一点关系，但是呢太长了，我会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取那么长的名字，不取一个比较贴切你自己本身这个领域的一个创业哦。所以呢我就想说，哎，提出来问一下。其实我们刚才在休息的时候呢跟 Sarah 小聊了一下，因为您提到说呢，盖洛普呢他这个呢，其实我们都知道盖洛普他是一个民调的一个单位哦，非常的有名，我们在任何的不管品牌不管我们的、
0: 国家级的调查、
1: 没错，都会看到这个名称哦。他为什么会有拉出来做这个教练的训练哦？你是不是也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好啊，盖洛普这个优势测验呢，其实当初是有一位董事，他叫做 Clifton， 当 Clifton。那他当初呢，为了想要研究一个人类的问题，就是他想要知道世界上成功的人为什么会成功，想要找出这个法则。那其实当时以及 maybe 现在，其实大家都还是在看短板嘛，就看怎么样补救短板来让我的能力提升。但他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他觉得说，那为什么我们不看人们好的一面？如果我们看大家优秀的一面，这世界会变怎么样？所以因为他有这个 idea， 那他又是董事，所以他们有大量的资源可以投入去做研究。所以当时在好几十年前，他们就研究了世界上200万名，大家听到是200万名，不是200名哦，成功的人士，去研究说他们为什么会成功，他们这些人成功有没有共通的法则跟秘密。后来就发现了，这些成功人士他们都一直专注在自己的强项，也就是自己的优势，而不是去薄弱。所以他们把策略、时间、精力、资源全部都是发展自己最强的地方，弱的不会去管它。所以这些就是这些人成功的秘密。所以这套工具其实它也是一套成功学。为什么？它当初是研究出来要帮助大家成功的一套法则，所以后来这个测评测验也就被发展出来。一开始呢，它其实最先被运用在企业里面，所以帮助企业发展对的人嘛，帮助企业成功。所以其实目前 90% 的财新500大企业 Fortune 500 的 company 都有在用这套工具在发展他们最优秀的人才。所以这也就是当初这套工具被发展出来的原因，它就是一套人的工具嘛，跟人有关的，所以也不止在企业啊，所以后来甚至比如说校园啊、家庭啊，任何领域反正跟人有关的，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了解自己的优势强项来更好的发展自己。
1: 那可以评断一下你这个企业这个方向走对了吗？可以这样评吗？
0: 应该是说会了解你企业组成的人的天赋强项是什么。那当一个组织知道，哦，原来我的公司 total 的员工可能强项是比如说有的是比较策略型的，有的是比较人文关怀的，有的是很会影响力扩散的，或者有的是很会执行的，那你的员工组成不同，你就要因材施教啊，你要去用他喜欢跟擅长的去驱动他嘛。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给领导者很好的一个方向盘跟仪表板。
1: 所以要适才适用就对了。
0: 对，没错。
1: 那当你呢自己本身在2019年，哇，这个速度非常快啊，就决定要创业哦。那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呢，您有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吗？在市场的教育啊，要建立信任啊，最重要是收入，因为你刚开始的话没有人知道你哦。那在这个领域当中你怎么去克服的呢？
0: 我觉得当初最大的挑战就是从零开始嘛，因为你就是 nobody， 也没有人认识你。虽然你以前 前是高阶主管，但是就完全 different 的这个 industry、嗯、然后最困难的

0: 是我过去我有20年的品牌经验，所以我觉得诶，那如果拿来做个人品牌应该不难吧，结果是两码子事。因为我后来发现诶，我以前操作的都是大品牌，国际大品牌、
1: 哦、
0: 人家都有好几十年的经历，甚至是上百年的、嗯、那你今天是一个从零开始的零资历的品牌，你以为你过去的经验是用得上的，抱歉，是用不上的。所以就是一切真的都是从零摸索跟从零开始。我觉得也很棒的一点就是归零，所以反而会让你觉得放下这些名片跟光环之后，那你究竟是谁、
1: 嗯、
0: 所以你要很清楚自己的定位、
1: 嗯、
0: 然后以及你可以带给世界的价值是什么。然后包括教育市场嘛，其实教育市场很难，因为2019年距离现在7年前，大家根本不知道盖洛普测验是什
1: 么，
0: 完全不知道。那你在一个这么知名度这么低的一个市场上、嗯、你要怎么样让大家又知道这是什么工具，其实超级难的。然后以及教练这个角色，大家都想到健身教练了，所以不知道你是什么教练，教练是什么意思。
1: 对，
0: 所以光这个盖洛普测验教练这两个东西就对大家来讲就是摩擦力很大了，就需要很多的市场教育了、嗯、甚至说、有人会付费来给你。所以我大概也经历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我才真正有第一笔的收入。
1: 哦、嗯，那当你自己创业呢，开始一路这样的走过来呢，有没有哪一段呢会让你我真是后悔干脆继续当外商公司的高阶主管就好，我还每个月有一个很好的收入哦，而且有一个很好的光环。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会让你有一点想要放弃这个过程呢？
0: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要放弃
1: 哦，真的吗？
0: 因为跟我的天赋有关，我的战略天赋就是一旦我决定了，其实我就很清楚那个方向是我要的。虽然好，你刚刚提到一年之后才开始赚钱、
1: 哦、
0: 但是我知道这是必经的过程，然后我也知道我想要的，而且我知道我什么不要，就是比如说回企业，虽然那是一件最简单的路，但是我知道我不想再冒那个风险了，所以一旦那个被我打叉之后，我就不会再去考虑他。甚至是跟我一起去上课的这个主管呢，他就也很热心的一直在帮我介绍工作，他就说、嗯、Sarah 你要不要试了半年之后，如果真的成效不是太好就可以再回企业。我就说我不要我就很清楚知道我要什么。所以当然很辛苦很困难，但是如果一旦这个是你想要的，我觉得就会有那个底气然后跟那个动力一直往你想要的人生使命或是梦想前进。那我觉得这点很重要的是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要什么。
1: 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呢，因为你一直在呢品牌行销这个领域哦，照理说呢品牌行销呢在打造你自己的创业的应该是没那么难的哦，可是竟然是居然用不到哦。后来你发现呢这个品牌行销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你又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你要创业的找到你个人天赋的跟你这品牌行销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呢？
0: 其实也不是完全用不上了，但是就是一开始有点困难，因为我刚刚讲了嘛，之前操作都是国际大品牌，就没有那种小部门或是一开始就是从零开始的品牌。
1: 对，
0: 那我觉得我当初有做好一些我觉得关键的事情，包括因为我自己过去也有网络的经验嘛、嗯、然后其实我知道就是要让大家在网络上自然搜寻到我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其实创业没多久我就开始架我自己的网站，我就有自己的这个 website、嗯、然后个人品牌的 website， 我的 domain 就是 sarahcai.com 这样。然后以及我当时蛮认真的写了40-50篇就是关于优势这个领域的文章，所以很多人认识我是因为就是搜寻这个关键字找到我的，所以我也没有做任何广告，但是大家就会透过网络搜寻找到我。以及我在2021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写电子报，然后一周发一篇，至今我也279篇，所以我也写了5-6年的电子报。那为什么做这件事呢？因为我想要有我自己的私域流量，我不想要这个就是我的粉丝是掌控在别人身上。对，又回归到我的本质，就是我不希望我的人生就是或者是我的媒体的这些粉丝是被别人掌控，我是更 prefer 我这些粉丝是留在我自己的手上的。所以比如说电子报的会员你是实实在在可以接触到他们的，而不会被演算法给洗掉，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会从我觉得很有价值跟我觉得最重要的事开始做起，所以比如说电子报，然后比如说写优势相关的文章来分享给大家。
1: 那你都分享在哪里呢？优势的文章你都分享到
0: 哪里？我的网站啊，所以大家就会可能透过一些职场管理上的关键词啊，比如说哦带人好难啊，或是领导管理上有什么困扰啊，他们就透过搜寻这些困扰，演算法就会 跳出我的文章给他们，他就会自然连到网站就认识我，所以其实很多人就是因为

0: 就是自然搜寻，然后认识到我这个教练、
1: 嗯、所以你还是用到了嘛，品牌
0: 是
1: 用
0: 到，
1: 对
0: 对对，还是用到。
1: 好，那很多人都会讲说，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书籍，在市面上很多的书籍或者有一些课程会告诉你说你要找到你个人的天赋，所以你个人的天赋是真的可以找到吗？
0: 可以啊，就盖洛普的测验，我先讲一下盖洛普的天赋的定义好了。嗯，它跟大家理解的这种数理啊、语文啊、
1: 不一样
0: 吗？体能啊、音乐啊这种外显的不太一样。盖洛普指的天赋是你怎么思考，你怎么与人互动，你怎么与人连接，你怎么把事情做出来。所以我们其实每分每秒都在运用我们的天赋，只是我们知不知道而已。而天赋为什么重要，它是能力关键里面三要素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因素。能力的元素有哪些？第一个是知识，知识就是我们以前透过上课看书嘛，会获得一些能力。但是现在 AI 时代，大家是不是更焦虑了？脑袋记的东西根本一点都不重要了，
1: 比不上 AI。
0: 对，比不上 AI 了。 AI 就是有全人类所有知识的东西了，你根本就没办法 PK 嘛。那再来是技能，技能就是除了你知道之外，你还要学会怎么做这件事，所以门槛比知识高一点，但基本上大家投入一点时间也都可以学到某一个程度的能力啊。所以技能的无可取代性也不高了。再来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天赋。为什么我刚刚讲天赋的定义就是刚刚那些自然而然可以帮助你高效产生的这些能力叫天赋。天赋有一个关键就是大概在成年之后呢，20岁左右它大概就定型了，所以是你的天赋就是你的天赋。那你靠后的不是你那么突出的天赋呢，你也没有办法靠后天锻炼努力把它拉到前。但大家不用担心，老天很公平，每个人都有天赋，所以你也不会是没天赋的人，每个人都有天赋，所以每个人都有靠前的。所以重点是你要辨识出你哪些靠前，哪些靠后。然后我刚刚讲了最重要的策略就是什么，就是不要再勤能补拙了。补弱绝对是阻碍成功的绊脚石，这个科学也已经证实了。所以弱项怎么办？做损害控制管理就好了。
1: 这有伤的概念了。
0: 对，损害控制管理。但是靠前的你就不断的要去锻炼它，加强它。以及另外一个法则，大家可能也不知道，天赋其实也不能用过头。就是比如说有个天赋叫责任天赋，大家觉得责任天赋很好吧，应该可以爆棚使用吧。
1: 那有责任心不是很好吗？
0: 对，责任心爆棚会怎样？累死自己，你承揽一些不属于你自己的责任，你其实心很累啊。做牛做马，可能说不定别人也不感激啊。
1: 对，
0: 但是因为你错误使用你的天赋。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辨识自己的天赋，然后要锻炼强的，弱的做损害控制管理。千万不要在国文不好补国文，数学不好补数学，就算补了你也不会变得很 outstanding。 因为有这个天赋的人他不用努力就打趴你了，那你为什么浪费时间在你不是很擅长的事？你明明有很多很擅长的，是可以发光发热的。
1: 诶，那这个的话呢，我倒想到不见得是企业可以用，那在一般的家庭的教育上也可以运用到嘛？可以把这个孩子他的天赋找出来，让他呢在这个领域当中去加强，他就不用绕那么一大圈的路了。
0: 没错，所以我当时就非常好奇我女儿的天赋是什么。然后一般来说我自己以前最小的口去然后让她做测验大概是国一国三，然后但是我就很想实验在我自己女儿身上。那我女儿国文程度还不错，重点是要看得懂题目，你要不要误解这个题目，你要正确回答就可以做这个测验了。所以当时他小五升小六的那个暑假，我就说
1: 你来试验一下，
0: 你应该看得懂题目了，然后可以做了。然后当时他就做了，我觉得对我本人帮助非常大。因为 even 我是一个教练，其实你要我猜他的天赋我还真的有些是猜不出来的。但是当他做出来这个测验结果，我看到报告之后再去连接他的日常的经验，我发现对，没错，这确实是他。所以我不能用我的观点来教他，我必须要用他适合跟擅长的方式来去发展他。
1: 20岁之前都可以把他的天赋再打造的更好一些吗？因为你刚才讲说20岁已经定型了嘛。
0: 对，
1: 也就是20岁以下的孩子们，除了他天赋之外，他可以再把其他的弱的也可以加强吗？
0: 弱的基本上不能加强，但是应该是说，其实家长的观念我觉得很简单，就是你去打造他强的。你比如说他某些天赋是靠前的，那你就可不可以打造一些环境来帮助他滋养他本来就已经擅长更厉害的天赋，让他有环境可以去锻炼他。
1: 可是考试的话，其他的科目也是要考啊，不是光考一个国文或是考一个英文或是考一个数学啊。
0: 对，但是重点就是你要在你强的地方再让它更好更卓越嘛。因为现在其实的教育其实已经不追求 求齐头

0: 式的平等了。其实
1: 精英教练，
0: 对，就是你某一项特别突出，你才会被大家看见，而不是说哎，每一个都好像很好，要讲你的特点或你的特色是什么，你反而讲不出来。所以很重要的是你要凸显你最厉害的地方。
1: 好，我们先休息，我马上回来。

0: 企业领导人必须要先学会领导自己。爱富真萃创办人蔡佩静 Sarah 将盖洛普天赋转化为人生战略方程式。他曾向《原子习惯》作者提问，深刻体悟到，在养成习惯前，先得建立身份认同。Sarah 在节目当中带我们认识如何用优势结合热情，活出专属价值，并且他在未来的规划也将这一套的战略推向国际 IP， 提升全世界潜能的宏伟蓝图。我们一起来聆听。
1: 最终最终的目标，我都希望可以帮助全世界的人可以提升这个潜能。
0: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要访到是爱富真萃的创办人蔡佩静教练 Sarah 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他的创业的过程了。其实从刚开始到现在觉得还蛮有趣的，看样子呢你找到一个对的一个行业了，虽然是自己创业呢要自己扛很多的责任，在很多的企业都会找你当一些的教练，所以你也曾经帮助过艾比表以及呢克兰斯还有菲利普以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这些知名的企业呢，企业呢常常遇到一些人才管理的问题，其实是蛮多的就像刚才您提到的，他必须要适才适用，他的能力放在哪里，放在这个地方的话，整个企业就会起来了。所以呢在这个领域当中呢，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在你的协助这些企业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呢？高绩效团队最好的关键呢是怎么样的一个关键呢？因为要找到对的人嘛，所以这些企业你怎么去协助他们呢 Sarah？
1: 企业我觉得最常遇到的，比如说像领导的问题啊，管理的问题啊，人才发展的问题啊，跨部门协作的问题啊，所以不管你是小企业或是中企业大企业，其实每天老板啊主管领导面临这些问题。那我觉得身为一个领导者，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先学会领导你自己。那因为你是企业的领导人的话，其实你必须要很知道你自己的领导风格是什么，而优势天赋呢其实就可以辨识出你的领导风格。比如说刚刚主持人有问我说，哎，那 Sarah 你的优势强项是什么，那我就比较突出的就是跟战略思维相关的天赋。比如说我有战略天赋，我有理念天赋，理念天赋它英文是 ideation， 就是比较创新创造 ideal 的意思。然后以及我有第四个天赋是 futuristic， 我是比较前瞻的一个思维，所以我就看未来的。然后以及我的第五天赋是 learner， 所以我很爱学各式各样我觉得有兴趣的东西。那也就是这些靠前的策略相关的思维会帮助我在 strategic 这个 domain 上会比较强项一点。以一个领导者来看的话，我就会是一个战略思维的突出的一个领导风格。我可以带给团队的贡献是什么？我很会指引方向，我很会看出这个策略以及看出问题点，这是我的价值，这是我的领导风格。但是每一个领导者都各自有属于自己的领导风格，所以领导风格没有一定要怎样才可以成为领导者。比如说有关系建立强项的领导者，他可能就是很 caring， 然后很以人为本，很注重

0: 人的发展的一个主管，这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领导者。包括说像影响力类型的，就是他会是比较是 impact， 他可能很会号召群众的，这种也可以当成是一种领导者。甚至是很会做事的呢，也可以当一个领导者，因为他就是 executing oriented leader， 他就是很会把事情完成，所以他说到做到，而且他以身作则的做出来。所以不同风格的优势强项都可以成为不同风格的领导者。而领导者本身呢，你必须要了解你自己，所以你会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者，而千万不要去成为别人。就很多领导者会羡慕别人的某些特质，然后就想要模仿他们，比如说谁谁谁口才很好啊，或谁谁谁策略很强或什么的，然后他就会想尽办法去薄弱。但薄弱你不会变成更好的自己，你唯有把你自己与生俱来突出的这些特质好好发挥，才会是发挥你的亮点，才会变成一个很优秀的领导者。所以重点是在企业里面，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领导者你到底够不够了解自己。然后再来了解自己之后呢，你要了解你的团队组成啊。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说，哦，那我这个 lead team 不管是整家公司或者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小组，你必须要知道你底下带的人的组成，他们的天赋的这些排列组合是怎么样，跟你的是不是一样的。 maybe 你的组员跟你风格是不一样的，但你还是要带领他，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优势的滤镜去管理你的团队，可能会是一个 disaster。 为什么？每个人就是不一样啊，所以你必须要认清每个人就是不同，所以你必须要让你的团队用他们适合的方式去完成你给他们的目标任务。所以帮助团队成员认识彼此，以及透过彼此的优势强项来达到不管是部门的 KPI 或是公司的 KPI， 我觉得这个就是优势管理、优势领导可以带给企业团队最大的价值，让每个人都可以发挥所长，而不是老板叫他们去做他们不擅长的事，然后搞得大家都很痛苦。
1: 所以呢，你辅导过这些的知名企业呢，他们是请你去帮他们分析在这些 leader 他的特质呢，还是这些 leader 下面带领你的各部门的团队的人呢？
0: 都有哦。比如说像那中型的企业好了，五六十人的，他们可能就是预算也够，甚至其实有100多人的也有，全公司都会做测验，老板就让全公司做优势测验，因为其实只给主管做，当然如果预算有限就先给主管做了，但假设资源是够的话，其实全公司都要知道啊，每一个员工都是你的人才啊，对，每个员工都是你的资产嘛，大家都了解自己的天赋是对整个企业是最有帮助的。所以刚刚提到就是其实蛮多都是全公司都有做这个测验，做完测验之后，这只是第一步，因为辨识出你的优势天赋之后是什么，你要会用啊。所以教练的角色是什么？比如说我协助他们可能就两种主要的形式，一种是 workshop 的形式，所以就会是一整天的优势工作坊，帮助这个公司的团队去理解自己的天赋。因为天赋我刚刚有稍微提到是34个主题，所以它也其实蛮多的，所以你要好好搞清楚你的前十大天赋跟你的后五大天赋是什么，去理解它，以及跟你的经验做连接，这需要花一些时间。
1: 所以你的天赋是有排顺序的，这34个天赋可能有一个，就像您刚才讲，你的战略天赋是很前面的，所以前十大是你自己可以运用到，可能你就不需要学习太多，你自然而然就会的，补强后面的这些的天赋，是这样子意思吗？
0: 后面的就损害控制管理，补也没用。
1: 那通常一般来讲，您建议就是前十大的天赋要把它
0: 锻炼好。对，哦，为什么是前十大呢？因为我们每天日常前十大出现在你每天的几率是大概80-90%，你每天每分每秒在做一个决策、做一个行为，其实都跟你的天赋有关，所以搞懂前十非常非常重要跟关键。前十已经是你可以用的很棒的资源了，所以把这前十锻炼好，其实基本上你已经人生没什么烦恼了。后五就是损害控制管理，你自己比较不强的没关系，团队也一定有你强的人啊，所以就是互相合作就好了，你不用去花很多时间去努力，靠很多自己的时间资源投入去补弱，千万千万不要。为什么团队彼此要互补互相合作？你弱的别人强啊，那你强的别人弱啊，所以大家就强强联手合作就好了，大家每天都上班轻松愉快啊，而不会被要求说做你不擅长的事，你表现不好就算了，你自己也很痛苦啊，老板也更痛苦啊。
1: 那你有没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一个企业的案例呢，他透过这个优势的教练呢，也为团队呢带来一些不同的改变呢？
0: 像我刚刚提到的一种形式就是整天的工作坊嘛，那另外一种形式是一对一的教练。在整天的工作坊里面，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会设计一个环节叫做巅峰时刻，比如说上半场早上的课程大家都很深度理解自己的这个前十跟后五天赋之后呢，下午的部分我们就会有很多的

0: 实作练习，包括两两的这个 practice 或者团队的 practice。 其中有一个我发现每次大家都非常爱的部分，就是叫做巅峰时刻，我就会配对两个学员，然后互相分享自己过去的一个成功经验，从成功经验里面呢，对方帮你找出说你这个成功经验跟你天赋之间的关系，原来我这个成功不是侥幸的，我这个好表现不是偶然的，其实都跟你的与生俱来的这些前十的天赋是大有关系的。所以大家在分享之后，然后通常有空的时候，我就会请几位学员就是来分享他听到的或是他自己分享的这个巅峰时刻。然后我发现比如说刚刚有讲到这个精品界的、可能是有很资深的这个钟表的维修人员老师傅，然后他就提到他一个案例，因为他们那个表就是很精细，所以其实是很难处理的，有些很棘手的，某一些老师傅他有排难天赋，他就很会细心的处理这些别人眼中很困难的这些 disaster 或挑战，分享他某些成功案例，比如说他某一次成功的帮客户一直很困难的这个表呢做好了维修，然后最后给客户很好的交付，然后客户也很满意，大家就听到哦，原来我们的师傅是这样在用心对待我们客户的手表，为什么有这个能力，是因为他的某些某些天赋造就出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成功表现。甚至是最近今年有一次吧，我帮一个企业做120人的这个春酒培训，就是邀请学员上来分享，那有一个人就举手，因为他们是医美仪器的代理，然后他们就是客户就是诊所嘛，医美诊所，有一次客户的机器坏掉了，但是那个是礼拜五的快下班的时候，诊所六日还是要开业啊，机器坏掉就不能用了，所以他们的同事呢就要紧急救火去处理，他们公司在内湖，然后可能又塞车或干嘛有的没有的，但是他就是还是使命必达的去客户的公司，然后把机器维修处理好，当晚修好，隔天客户可以照常的开业
1: 预约的。
0: 对，客户也很 appreciate 啊，因为这是真的是极简，真的是很有心，你才能够又使命必达，然后又要排难等等，能够把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完成。当他在分享的时候，全公司也都听到了，哦，原来我的同事处理过这样的一个棘手的案件，完成这样困难的任务，跟他的某些天赋又是有关系，
1: 就跟那个人是有关系的。
0: 对，因为每个人做法会不同，那这些做法就跟你身上的天赋有关，这些成功的好表现其实都跟你这些身上靠前的特质是有关的，借由在彼此之间同事的分享，就看到别人的亮点，看到别人的优点，很好帮助团队更认识彼此，在最后的一个环节里面会背上公司可能会给一个近期的目标，比如说有些公司可能会说那我希望达成 Q3 的业绩，每一组的团队呢都会背上他们自己各组团队的优势强项，去发展出可以达成这个业绩的方法，所以每一组方法都不同，但是重点是都可以达成这个目标。那总经理通常都会非常 surprise， 因为过去他们可能要花两三天的时间带出去外面做 brainstorming，可能都想出一些很普通的方法，但透过一整天的优势培训，而这只是其中的最后一个环节，想出一些非常 creative 但是又可以 achieve 的这些 action。
1: 我想呢，跟你自己本身在之前在不同的公司，不同的一个外商公司的历练都有关系啊。您在这个领域当中越做越好了，可是为什么想要出版人生战略方程式啊？以战略的方法来看人生，你希望读到你这本书的朋友们呢有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Sarah？
0: 这本书的起心动念也是因为我在教练学员的过程里面，我发现这个测验是帮助大家认识天赋嘛，锻炼天赋，但光认识天赋好像不够哦，因为天赋是你的擅长，你的擅长跟你的热爱有没有关系，可能是两码子事哦。
1: 擅长跟热爱没有关系吗？
0: 对，举阿格西为例好了，阿格西不是网球的专家嘛，他很会打网球，但他其实没有那么爱打网球，所以网球并不是他最大的热情，他的热情是做公益，所以他其实可能到某一个程度里面他也可能会倦怠啊。但是假设你今天的工作是你的擅长加你的热爱，其实你就有源源不绝的动力会一直持续做下去嘛。我指的擅长比如说在学生时代你可能某个学科很好，你就会选这个科系找这样的职业，但是是不是你热爱的不定，只是因为你很厉害，所以你就被 assign 说你念这个会比较有出路，将来工作比较好，但是不是他真实的兴趣不见得哦。所以有些人为什么工作做的好像都
1: 还不错
0: 轻松，但他也不快乐，因为这工作这产业可能不是他的热情啊，所以他只是为了一份薪水来做这个工作。
1: 这个人生战略方程式呢，你希望呢，虽然没有去上过你课的人，没有让你当教练的人呢，可以借由这本书去了解自己的天赋在哪里，是吗？
0: 对，所以我后来就发现光认识天赋不够嘛，天赋只是找到你方向的其中一个元素，另外两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我刚刚提到的 热情。

0: 你要知道你热爱什么，而这个热情不是只有兴趣而已哦，这热情是你真的遇到挫折你还是会一直往前进的，那个才叫热情。
1: 对，
0: 所以你必须要找到你擅长加热情的交集点，这个才会是你既喜欢又可以热爱做的事嘛。再来还要找到，假设这是一个工作的话，你必须可以解决别人问题或是带给别人价值，这样才有公司要付钱给你啊，还有消费者要付钱给你啊，所以你必须要找到又擅长又热爱又可以带给别人价值的东西，这个交集点甜蜜点找到之后呢，基本上你的人生意义、人生使命、人生方向就出来啦。一旦这个东西找到，你的人生再也不会迷惘了，你永远知道你要往哪里走。这不一定是一个特定职业哦，但是你至少会有个灯塔，有个大方向哦，我对哪个产业有兴趣，而我对这个产业里面的比如说行销特别有热情，或是我对这个产业的业务特别有热情，而我身上有哪些人格特质是可以帮助我做好这个角色的，把你身上的好牌拿出来运用在你有热情的领域里面，而这件事加总起来又可以解决别人问题，带给别人价值，你就会也获得金钱上的丰盛。我觉得这才是就是每个人需要找到的终极的答案，这也是为什么我出人生战略方程式的原因，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在缩短这个迷惘的过程。人生呢，为什么要用战略来看呢？因为你每分每秒都在做选择，而这些选择呢全部跟策略有关，你今天选了走这条路，你可能就走到另外一个不同的方向了，所以好好做抉择，尤其在厘清你人生方向这一块，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 that's why 我会写这个书名叫做人生战略方程式的原因，当然跟我的第一大天赋也有关系啦，就是我就是第一大天赋就是战略，所以这就是我的信念跟价值观，我觉得战略非常重要。后来访问很多作者也发现他们的书名跟他们的天赋很有关系，比如说谢文宪宪哥，他就有很多是影响力相关的书啊，他就是一个影响力突出的人格特质。
1: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有像原子习惯的作者James 呢，也提问人生的使命，那次的交流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0: 我发现 James Clear 他虽然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作者，已经卖超过3000万本了，
1: 对，
0: 但是一个世界级的作者，我发现他非常的谦虚，他非常的 humble 也非常的低调。在那次提问他人生使命的过程里面，其实也帮助我看清一件事情，因为原子习惯为什么这么畅销，我很喜欢他里面的一个概念是，大家在养成习惯之前，其实你要先建立身份认同 identity， 你必须要找出你是谁，你要往哪里去。而这个 identity 呢，当然他在原子习惯里面可能没有太多的琢磨，但是我发现我的人生战略方程式就是在帮助大家找到 identity 啊，就是在找到你是谁，你要往哪里走嘛。大家在养成习惯之前，或是你要专注一件事之前，或是你要放大你之前，都必须要很深刻的了解你的人生要往哪里去，你的人生战略方程式是什么。所以我后来就发现跟他的交流，我也更有这个信念跟底气，是其实我的人生战略方程式是大家在往后的这些步伐的这个最底层需要被发展跟建立起来的一个人生策略。
1: 好了，所以从你创业开始2019年到现在呢，之后呢你对于你自己本身的这个品牌呢有什么样的规划呢？ Sarah
0: 提到刚刚 James 的关系，那因为我知道他现在就是有跟另外一个美国国际出版的专家，他们有合开一个公司，那他们也在帮助一些作者把这些好的理念做传播，所以我自己也希望我的人生战略方程式呢可以发展成一个国际的 IP， 因为这个概念也不只用在台湾嘛，其实全世界人都通用，那其实全世界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啊，不知道自己是谁啊，养成习惯里面第一步 identity 要怎么建立，所以我希望我自己的梦想是我的人生战略方程式可以是一个全球性的 IP， 那它不只是一本书，它可能有很多可能性，可能是课程，可能是更多更多可以帮助大家的一些方法跟元素，最终最终的目标我都希望可以帮助全世界的人可以提升这个潜能，这个人生战略的方程式可以帮助到世界上有需要的人。
1: 想要创业的朋友的话呢， Sarah 有没有给他们这样的建议呢？找到自己的热情跟天赋吗？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就要找到你的人生战略方程式，因为这个灯塔清晰之后，你才知道你的人格特质可不可以帮助你在你的梦想上有更好的发展，加速你梦想的前进。
1: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爱肤真萃的创办人 Sarah 蔡佩金教练，哇，告诉我们感觉听完访问之后我都觉得希望无穷。祝福 Sarah，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感谢爱肤真萃创办人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有超过10年驻北京记者的经验，前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现在是知名的时事评论员，也是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坂明夫先生。今天节目我们要讨论的是石坂明夫先生在2026年7月6日在台中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被袭击，警方的调查，行凶者并非台湾本地人，是一个持香港护照、具有帮派背景的中国籍男子。那这个事件发生在中国的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生效后的第6天，那所有的外界普遍都认为这不仅是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而是北京当局长臂管辖实体化的第一枪。那从过去的这个网络恐吓、外交施压，一直到直接用香港黑帮何盛和作为一个代理人，对台湾的异议人士进行跨境镇压。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石坂明夫来跟我们谈一谈他怎么看这件事情，稍后我们就进行焦点访谈。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我是杨宪宏。今天节目访问的是印太战略智库的执行长石板明夫先生啊，石板老师啊，他借着这个很独特的成长背景跟深厚的研究功力啊，所以精准剖析了中共高层的政治脉络。石板明夫先生你好。
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是，谢谢石板来接受访谈了。我们今天主要要谈你在台中七月六日被袭击的这个事件哈。我知道你其实已经被跟踪了，被恐吓已经很多次了哈。
1: 对，
0: 那这一次就是。

0: 正式动手了哈。那你认为对方选择在饭店大厅公开场合动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意味呢？他是做给别人看的吗？
1: 中国的这种暴力袭击媒体人其实是一个传统的，从90年代香港回归中国之前的那段时间，香港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当时就有这个香港的一些媒体人，对中共有批评态度的媒体人被袭击过，96年98年都是有比较大的这个著名的事件，2014年呢，有《明报》的主编这个刘进图被这个黑道背景的人袭击，这一连串的香港的发生的事件呢，其实都是很相似的。后来香港警方认定的也都是带有警告意志的，就不让他们批评中国，让他们噤声，这个不能发言。这种状况呢，其实后来延伸到了台湾，在台湾很有名的就是说，反送中游行之后，有大量的香港的留学这个年轻人到台湾来，比较代表性的就是说，在这个台大附近大安那里有一个成
0: 一个
1: 保护伞，那保护伞的话，当时刚刚成立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产经新闻的记者，我去采访过，然后呢他那个店里面其实就是很多香港的年轻人在那里，因为他没有工作嘛，给了他们一个工作的机会，然后里边有卖一些什么香港的什么时代革命光复香港等等的一些旗子啊，一些纪念品，那当时台湾支持香港人都会去，然后后来就是他们被这个黑道来泼粪嘛，
0: 对，
1: 泼粪的话其实是没有伤害的，但是给大家造成的恐怖效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等于后来这个餐厅大家都不敢来上班了嘛，后来餐厅都办不下去了。那么还有林荣基铜锣湾书店的老板，在台湾想重新开这个铜锣湾书店的时候也被喷喷漆，喷的是油漆，那么香港的歌手何韵诗也受到过袭击，就是在去年年底和今年的年初呢，富汤啊，就是汤伟雄，这香港也是一个香港的自由派的一个民运的一个人物，他在台湾开一个士林区开一个泰拳馆，他的泰拳馆碰到袭击嘛。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就到现在为止，这些人袭击的对象都是香港人和香港有关系的人。那么这一次呢，等于说他升级了。我虽然在香港问题上也经常发生，但是我毕竟我是这个中华民国的国籍，也有日本的国籍，那么我等于说是一个在台湾并不是一个属于香港的媒体人嘛。当过去这些香港人被袭击的时候，加害者被害者如果都是香港人的话，即使报警，而且很多香港人被袭击以后他们是不敢报警的，
0: 对，
1: 因为在香港他有家人有各种各样的顾虑，这一次他们升级就变成一个袭击的一个非香港人，如果他们今后变成一个提升的话，那今后可能台湾人日本人都可能变成他们袭击的对象。
0: 是，有消息是说当天呢、萧美琴副总统原定也要参加跟你一样同样这个活动、所以你认为这一次袭击是单纯对你个人报复，还是其实是一个到时候被谁选择
1: 的？我认为他也许会有几个方案了、但是说萧美琴总统据我了解的状况是，春雨文教基金会他是一个就是培养青年闭门式的一个组织，这是他们是自己报名然后通过这个选拔，剩下的大概不到100人年轻人，主要是大学生或者刚刚进入社会的20多岁的年轻人为主。这个训练营它是有7个讲师，有2天，7月5号、6号，7月5号是星期天，7月6号是星期一，其中有一个是神秘嘉宾，剩下6个讲师都名字都是已经公开的，剩下有一个神秘嘉宾。那么我听说的是一开始的神秘嘉宾是他们是和蔡英文前总统有接触，蔡前总统就是说时间调不开，然后他们就找到萧美琴副总统。那么萧美琴副总统呢，其实也一直很想参加，一直在沟通，到了7月3号那一天才告诉他们这个没办法出席，时间实在调不开。那么后来他们就请了在地的立法委员作为神秘嘉宾出席了。7月3号萧副总统才通知主办方说我不能去，但是7月2号这群人已经到了，一共有6个人嘛，已经到了台中了。但是说有一点，就是这是我也事后知道的，我事先听说了他们在和蔡英文总统接触， 然后我就不知道下文，因为这个只是主办方。

0: 的几个人和肖美琴办公室的几个人的沟通啊，这个并不是所有学员也不知道嘛，因为知道是神秘嘉宾就没有意义了嘛，加在一起可能不超过五个人知道这件事情。那么如果说对方是奔着肖美琴去的话，那就是说那国安出现严重危机了，就是这个不到五个人之中有人泄密，或者是他们的 LINE 或者 email 被对方看到嘛。如果这样的话，这就事情很大了。但是、还有一点，我觉得他们虽然有六个人，如果见到肖美琴的话，要打一拳说不定有可能能成功，因为台湾的政治人物你过去跟他握手，他一般的如果条件允许他是会跟你握手的，握手的时候你突然、
1: 出手
0: 有可能打一拳有可能成功，但是说你打完以后就跑不掉了嘛。
1: 对，
0: 副总统周围有很多随护为安嘛。
1: 对，
0: 那所以说他们如果说是要袭击肖副总统的话，他们就是要决心付出很大的代价。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他们没有这么一个计划，而是塔带跑的方式嘛，袭击完以后马上就转身，就包括留一个人善后等等的计划，剩下几个人提前离开都是有完美的计划。所以说如果他们事先知道肖美琴的消息有逼迫感的话，也可能是要观察肖美琴的动线啊，她的随护体制啊，而并不是为了这次出手了。
1: 这次袭击又是在中国的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第六天哈，所以很多人认为这个是有相关的、那你是第一个对象哈，你自己有对这个法有一些了解吧？
0: 我在这个法律这个之前，我其实在台湾的媒体，我自己的脸书也写过，我在台湾的很多媒体对我有专访，我都对这些法律有所评价了。但是说有一种说法，而且我被打之后我自己想的可能性之一呢，就是说我在6月23号那一天接受了三立的这个专访，我讲到的一点就是说，我说中国这种法律要是实施起来，它的成本其实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说呢它并不是为了执法，而是为了让每个人心里埋一个恐怖的种子。你今后要去中国做生意，去中国上学，去中国旅游的人从此不敢说话了，再也不去中国的人的话，那你就会有享有言论自由，你怎么说批评都可以。那所以说我说这个法律实施之后会让台湾的一半的台湾人心里埋下恐怖的种子，但是有一半人享受100%的言论自由。我想我这套说法当时就是在媒体报道有很多的人的点阅非常高嘛，而且在台湾的关于这件事评论的人士中好像只有我有这种观点嘛。如果他是针对我6月23号接受三立专访的内容的话，我想是有可能的。
1: 是这个事件发生以后，法务部啊就严厉要加重跨境镇压的行者哈。从这个角度看，中共每一次的暴力打压似乎都反而迫使台湾、日本、美国等民主国家的防卫机制啊集体升级，甚至促成了台日更加紧密的情报跟国安联防哈。北京难道不知道他这样做其实是加速了整体的反共、反对中国共产党这样子的一个体制反弹？
0: 其实我认为这一次犯人的落网才带出了很多的真相。这个犯人被抓其实有很多很多偶然的成分啊，我们不知道这次袭击跟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动机方面是否有关系，这个还需要理清了。但是说犯人落网绝对跟这个法律有关系，因为这个法律的实施7月2号在台湾的行政院建立一个跨部会的对应平台，这一次犯人被抓其实就是仰仗这个平台，如果没有这个平台这犯人绝对跑掉了。
1: 你讲这个平台是
0: 跨部会，如果说认为是对岸来的跨境镇压平台，可以用一种最快的联系方式来集中，由国安会行政院直接负责。比如说这一次，第一呢，海报上写的7月5号和6号两天会有7个讲师来，海报上我是排的第一个，但是说没有写每个讲师几点到几点哪一天去讲课，所以他们误认为我是7月5号就有一个讲课，所以说这个执行犯从7月5号早上这个犯人就在，
1: 他们都在，
0: 就一个人，就是说一个明的一个明的犯人，一个暗的犯人， 这个明的犯人是实行犯，一个是给他善后工作

这两个假装不认识。但是这个明的犯人的话，从七月五号上午，他就在台中大厅的咖啡厅里喝咖啡，喝个十几杯咖啡，他一直在等我来，我不来，然后他等不及，他去问店员，哎，说楼上有讲座，是不是终止了？这个讲师什么时候来？一天之中，他跟这个店员有很多的对话，所以说，当第二天他袭击之后，他马上就跑掉，因为他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攻击的我嘛，大家都看到。警察来以后，店员马上说这个人是香港人，因为听口音。警察听到是香港人之后，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跨境毒贩，所以说他会联系到机场，然后会联系到移民署，然后整个台中的警察部门动起来。

0: 如说没有这个平台的话，犯人早就跑掉了。就是移民署包括和这个地检署互相的联系，都因为有这个跨部会的平台，大家很重视这个事情，所以都是用最快速度处理的。我说句老实话，我在日本当个这个记者跑警察线跑了很多年，如果只是我在日本被袭击，
1: 是
0: 日本警察不可能动这么快了。你想，就是伤害事件嘛，打你一拳嘛，两个人常有的事嘛，慢慢再问，再查嘛，这至少一两个星期才会有
1: 所结果。所以这一次最大的收获是逮捕了这个，
0: 对，我就想如

0: 发的。到2点3点的话，台湾的媒体就被带风向，说是石板自导自演，自己打个自己一拳。因为朋友吃饭，我没有去直接去坐车。犯人因为昨天等，前一天等了我一天，他怕我从地下室跑掉，我地下室有人来接我，所以他就跑回来打我。再等于是在大厅里面大家看到的状况有复述的这个监视。
1: 所以他原来要行凶的那个地点不是
0: 大厅，
1: 不是大厅，他希望到只要人少的，
0: 没有监控器，
1: 没有监控系统的，
0: 只要没有监控系统的话，这个就是无头案，
1: 就无头案。
0: 我如果大家是因为台湾媒体反应，社会反应很强，因为大家看到了犯人长的样子，看到犯人行凶，如果是在没有这个录像的话，这个就是我自说自话了嘛。
1: 是，
0: 所以说我会很恐怖，台湾的那些在媒体上公共平台发言人都会感到很恐怖，但是社会的舆论并不见得支持我。所以说我
1: 大家要先弄清楚真假，又有人带风向说你自导自演，
0: 对，先

0: 然后这四个人在实施前一天全走了。
1: 不过现在因为犯人的手机已经被控制，
0: 嗯、所以说犯人，
1: 所以我们才知道
0: 这个主要干部，
1: 嗯，
0: 他是在香港遥控这六个人，这六个人建一个群组。最诡异的是，四个人先走了，留下两个，这两个假装不认识。然后我在大厅里，凶手打完人以后扭头要走的话，远远的有一个穿格条的横格衣服的男人，他在进进出出一直在观察。因为这个观察这个人是他看到警察来，看到媒体报道，所以向香港的这个陈伟豪汇报说，这个台湾社反应迅速，这个事情已经闹大了。然后陈伟豪就命令这个犯人廖港发取消明天的飞机。

0: 一个是和盛和，和盛和是最亲共的，所以当年的原子港事件，2019年的原子港事件也都是和盛和，
1: 都是吧？
0: 对，
1: 那些黑人都是。
0: 等于说14K 和新义安早年跟国民党是比较近的嘛？
1: 对，
0: 那个14K 的 K 就是国民党的 KMT 的 K 嘛？为了对抗他们，其实是共产党组织的黑道了。这个和盛和是和共产党关系最深了。
1: 他们原来的背景是不是原来就都从中国来的？
0: 他们的最早的一群人是都是香港人，但是现在下边的很多打手都是从中国来的。
1: 中国来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很担心，就是说有人强调说，比如这次他

0: 海外的自媒体，我经常看那些所谓的就是反贼系统的自媒体、啊，
1: 反贼系统，
0: 好几个不敢碰我的问题啊，
1: 不敢碰你的问题。
0: 对啊，现在就我等于说在中文圈里面，我这个7月6号之后，这两三个星期应该是蛮大的新闻，很多每天做节目的人，好几个完全不碰，
1: 晋升了。
0: 对，他害怕嘛，因为就是说生活在台湾觉得整个社会是自己的，支持自己，但是如果你生活在美国，生活在日本。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美国1301条款对未充分处理强迫劳动问题的60个经济体课征 10% 到 12.5% 的关税，于24号生效。而美国新一轮的关税措施有哪些关注焦点，

在之前就跟美国签了 ART、还有 MOU 嘛、那美国对台湾最大的需求就是我们半导体供应链要移植到美国去嘛，这件事情那我们台湾已经有了承诺，所以在大部分的地方呢，那美国呢对台湾的各种措施看起来都会比较明。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就是这次301法案那个课征的这60个国家里面、台湾跟欧盟就是美国给我们的条件是最优惠的，我们就是 10%， 而且呢基本上是不叠加 MFN、就是最惠国待遇的关税、那它的处理方式是这样了、

0: 都拿走90%的利润。
1: 嗯，
0: 那供应链很多厂商，几百家厂商，上千家厂商，大家分剩下来的10%。所以其实在这样的合作关系里面，美国已经拿了很多，但是呢，川普他还是认为就是美国一定要有制造业，所以呢，他就是希望就是他透过

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哦，从各个面向，包括这个供应链啊，还有通膨的部分，还有从这个中东的一些战事的情形呢的一些影响，我们做详尽的观察解析。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中央大学台湾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长、经济系教授吴大任吴老师，在下段节目中。

0: 前就在讲说，那加拿大你如果不满意，那你就并到美国，变成美国的州嘛。所以呢，那个对加拿大来讲，我觉得他现在很多加拿大要去做的，就是两个国家冲突的时候，老百姓一定会有一些那个行为上的改变嘛。好、嗯哦，那所以说加拿大政府可能也是觉得自己也是蛮无辜的，所以现在呢，他们也是积极跟美国在谈判。但是加拿大我觉得这次他的立场还是有点硬啊，
1: 嗯、
0: 哦、就是说他愿意跟美国再谈判，但是呢如果美国的态度还是很强硬的话，那他们好、哦、也是会有一些报复的做法。不过这种国际上的这些报复哈、哦、
1: 嗯，
0: 像对等关税的部分啊，其实川普对全球大部分的国家都科这么高的关税，其实他已经在当时引起很多反弹，
1: 嗯，
0: 但是大家顾虑到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市场，美国本来就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就是美国的民众他的消费的那个比重啊、嗯、就是说那个消费在美国的 GDP 的占比大概是70%嘛、
1: 哦、
0: 我们台湾呢是40%几，50%都不到，所以从这个对比我们就会看到美国他们又很会消费，好，那又是最大的经济体，所以美国呢他在消费市场全球消费市场的占比大概是1/3，他是一个非常

0: 也不能什么都要，
1: 嗯，
0: 那他当然选择重要的。那为什么对台湾也是如此啊？就是虽然半导体关税到现在还没有定案，但是过去川普也就是不断的在流失啊。那特别是晶片的部分，他一再强调就是台湾偷走了美国的晶片业。那他是说如何把

0: 买东西要收荷包，现在不用掏钱就有机会把精美外套带回家。
1: 早安台湾和两岸 ING 节目真，
0: 而其他两关赶紧上央广活动官网就知道咯。
1: 夏日限定好礼，开心带回去，可不要错过好时机哦。耶、yeah!

0: 天九夜，采无固定剧本、连续状况方式实施，模拟共军封锁、火力打击以及多点登陆等作战情境，验证国军联合作战。本次演训更采取反封锁护航、无人机运用以及全旅动员等九项重点训练科目，强化多域拒止与防卫作战韧性。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1: 国军汉光42号士兵演习将于8月5号到14号登场，采连续

0: 保存联合反登陆以及纵深防御与持久作战等四个阶段，情境假定共军借由大规模联合军演掩护攻台准备，国军将调升备战态势，实施动员准备、阻绝预置、物资分屯、跨区机动以及防御性布雷等平战转换作为。吕文元指出，在共军海空实施联合封锁的响定下，国军同步演练联合反封锁、重要基础设施防护以及要域防空，面对共军船团航渡、三七多点登陆，则将演练联合作战指挥管制以及跨域火力整合能力。他说，
1: 联合反登陆阶段，模拟共军实施联合火力打击及登陆船团海上航渡，结合三七立体多点登陆作战场景，国军遂行局部的空优争取、要域防空、海空协同、滨海打击、近岸防御及要域火牵等关键的行动，检视联合作战指管及跨域火力协同的能力。
0: 吕文元指出，因应共军近年在台海周边的灰色地带袭扰以及封锁威胁，国防部也将整合海军以及海巡兵力，运用联合勤监侦、指挥管制以及协同应处机制。

此次演习将透过更贴近实际的情境，检验各部队的应变与协同能力，判断、配合、互信更是今年演习的验证重点。总统也提醒，认知作战经常利用错假讯息影响官兵对于指挥体系的信任，因此必须严守保密，彼此信任，让敌

8号将修正草案送院会处理，最后依照国民党团在修正动议通过，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规定。法案三读后，罗廷伟发言表示，这项制度存在近百年，如今家庭结构及生活方式早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他强调，这次修法并没有取消兄弟姐妹的法定继承权，如果当事人没有留下遗嘱，兄弟姐妹仍可依法定继承顺位办理。修法后，如果当事人透过遗嘱清楚表明意愿，将尊

案起指控娇生婴儿爽身粉和其他滑石粉产品导致卵巢癌的诉讼。娇生集团指出，这项和解将解决大约6.75。代表原告的律师事务所在27号证实了这项协议，表示在经过10年的官司诉讼之后，这是一项好的解决方案。由于娇生一再试图透过空壳公司破产来解决这项诉讼，但是未能成功，使得案件审理停滞了3年多，到2025年3月才恢复审理。法新社报道，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28号将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会晤，这是28号的会谈。美国与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的空袭引爆了这场战争。华盛顿表示，想要给谈判一个机会。以色列并未参与美伊最新一轮的敌对行动。美伊双方是在4月达成的停火协议破裂之后，在这个月稍早再度爆发冲突。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本自由不代表可以冒用他人声音，尤其是变造国家元首的声音，刻意混淆视听，恐造成民众误认。他指出，警方已说明是因接获检举，依法进行查证，这是警方的职责。总统府也呼吁各政党进行政治攻防时，应负责任地使用 AI 技术，不应以变造他人声音的方式从事政治攻击，更不应明知故犯。

为了提升听障驾驶的行程安全，落实友善的交通环境，交通部首度推出全台统一的听障驾驶识别标示，并于明天29号起提供有需求的民众索取张贴。交通部呼吁其他驾驶见到贴有这个标示的车辆时，能够以闪灯取代喇叭。

0: AI 模型拒于门外，美国应该打造兼具开放性以及竞争力的 AI 生态系，借此维持领导地位。他认为便宜的开源模型将使更多人、更多企业受益于 AI， 进一步增加市场对算力、资料中心的需求。若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开源模型开发，反而不利美国竞争力。黄仁勋重申 AI 竞赛没有终点，无论是美国或是中国都将持续待在场上，呼吁政策制定者应该审慎制定相关政策，勿将开发技术以及侵权行为混为一谈。贴文并分享一封公开联署信，包含微软、Meta 等科技公司均参与联署。对此，云豹政经产业研究院副社长柴焕兴认为，辉达支持开源政策，反映希望扩大 AI 应用市场。随着开源模型广泛应用 ，AI 运算需求渴望从云端延伸至终端，进而带动 AI 晶片需求。他说，
1: 开源模型提供给消费者的进入门槛比较低，价格更是一般的一半，甚至是只有三分之一。所以说，黄仁勋会支持这样子一个模型，有利于 AI 技术的普及。但是实际上，我认为它。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无欲

0: 所以去订定了这个标准。那所以是从卫福部，应该是我不确认是陈时中还是之前，就是在这个左右2024年左右订定了这个标准以后，要求我们所有的食用油你在检验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叫做多环芳香族碳氢化合物。
1: 好，记不得。
0: OK，这叫 BAH4 啊，这个里面就含有四种，其中一种就是苯偏皮。那这总共呢，就定出来的标准以后。

0: 题，然后被南桥化工他不向政府通报，他觉得这个可能，我不晓得他们当初怎么想，会不会觉得说，哎，这没关系啊，你们要注意一点，所以他就向他的上游厂商，那在今年的这个四五月的时候，他们发现了有一批的油当中有含有苯偏皮，而且超标，所以他就通报了自己的上游。那上游其实是福寿、
1: 福茂
0: 跟这个泰山，
1: 是
0: 那福寿、福茂跟泰山三家共同出资，他们的再上游才是中联。
1: 对。

0: 他讲食安就是国安，然后我们要上街头跟政府抗议，叫政府动作要快，他想要赖给中央，这是他的习惯习反射。然后呢他就接下来哎呦我绕人来
1: 啊，是，
0: 然后再去国民党党中央帮我绕人来，然后接下来好几天听说他到处打电话，连花莲都打电话要他们绕人来，要参加725，所以是他先决定要上街头转移焦点，然后要去帮忙绕人去立法院。
1: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叫人要到处去找人绕人吗？绕人来要钱啊，
0: 对，
1: 动员要钱啊，
0: 那台北市要出吗？
1: 有游览车要钱，便当要钱，然后水也要
0: 钱。
1: 请问你便当是吃哪一家的？他用哪一家的油？
0: 油
1: 对，那你不要上来吃了便当就是有问题的。
0: 我们都是蒸煮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水煮青菜。
1: 对，然后大家都崩溃了，没有味道了，健康餐盒。
0: 是，那结果没想到，当蒋万安这样子做以后，结果一脚被踢下悬崖的是卢秀燕。
1: 对。然后
0: 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1: 大家就回去找说台中中联就出问题的中联
0: 就
1: 在
0: 你
1: 啊，
0: 因为
1: 你
0: 们、
1: 啊、
0: 你们大家你们那个时候都说725，然后蒋万安讲了以后，卢秀燕赶紧跟上，他怕落队，那就他也要来参加，就后来不对啊，你叫什么？
1: 对
0: 啊，就你啊，你是市主啊，
1: 因为破口就在你那。
0: 而且后来想想那个卢秀燕他的破口啊，真的不输我们蒋万安，还记得那个苏丹红，还记得那个鸡蛋，有没有禽流感的鸡蛋、嗯、然后还记得非洲猪瘟，
1: 是，
0: 然后还记得吼、哦、那一块天选
1: 跟卢秀燕、嗯、啊，大家这几天这样吵吵吵吵吵吵啊，中央的责任地方的责任，然后哇哇哇在那边吵了半天啊，突然有人醒过来就是张一善啊几个人，
0: 对对，
1: 大家在那边讲讲讲讲，听大家吵吵吵吵，不对啊，真正应该出来道歉的应该是中联啊，怎么都

0: 福尔摩沙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
1: 来去福尔摩沙。

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林。如果连续都是好，但是在高雄林园这里啊，前一阵子就是因为好多好多的雨，结果呢意外送来了一份大自然的礼物，

0: 各所在的过去与现在。那现在在我们电话线上呢，这是我们的林园爱伤协会创会理事长陈俊强理事，因为理事长很会说故事，然后他在这个林园在地这边生根多年了。然后最主要我们要先请教你哈，因为听说在六七月的时候，你们高雄这边算是累积的雨量也不小啊，哈，
1: 是，
0: 对，有时候我知道那个，我记得之前那个高雄有场变成招潮蟹的新家，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高平溪为什么会有它那个沙滩那个滩地是怎样？是下要下很多天，然后才冲刷出来，还是这个以前有过吗？
1: 高平溪它是全台湾流域面积最大。

0: 反而呢，它没有办法去延续到我们的出海口，就是汕尾的部分。所以汕尾这几年呢，
1: 嘿，
0: 基本上就滩地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少，
1: 少
0: 所以
1: 是
0: 本
1: 说这
0: 来。
1: 个泥土，您说虽然它的量够多，可是它被等于是被挡在桥这边，或者比较。

底泥的青淤，所以他把底泥的青淤哈、哦、来这边做一个填补，把它填补起来。它、啊、填补起来，因为它量很多，所以最近的慢的冲到我们说的这个就是高平溪的旁沿岸的时候哈、哦，它就会形成比较大面积泥质比较重的一个环境，一个滩地。那这个滩地，因为它离出海口不远，所以每一天的涨潮。水就淹盖，啊，退潮，滩地就裸露。那我们都知道，螃蟹哈、哦，螃蟹的幼体，我们都叫它大眼虾体，幼体，幼体它。

0: 弧边，就是弧形的弧，它的
1: 哦，
0: 背甲的那个
1: 弧
0: 弧
1: 形，
0: 边。
1: 它的背甲是比较弧线那样子，是不是？
0: 对对，但是因为
1: 哦，
0: 它很常在背面出现那种
1: 网
0: 网
1: 纹
0: 子的
1: 呐、
0: 纹路，
1: 啊，
0: 所以都会
1: 哦，
0: 大家都习惯叫它网
1: 网
0: 纹。
1: 纹。然后我对那个纠结、清白、招潮线好有兴趣，这个名。

0: 帝呀、啊，皇帝在开晨会，开会的
1: 然
0: 时
1: 后
0: 候，
1: 那
0: 那个
1: 个
0: 臣
1: 朝
0: 子，
1: 臣要万岁，要那个
0: 对，
1: 手要举起来那样子，然后趴
0: 对，
1: 下
0: 然
1: 去
0: 后他，
1: 那种感觉，这样子。
0: 对，所以叫他万岁大眼蟹。
1: 你说它的螯，它首先它不是招潮蟹，它是一种螃
0: 它
1: 蟹，
0: 不
1: 是不
0: 是
1: 是？
0: 招潮蟹，
1: 它是
0: 对，
1: 一
0: 它不
1: 种
0: 是
1: 螃蟹。
0: 招。

0: 对对对，哦，所以当它的眼柄比较长，就它的身体可以隐藏的更好的意思了哈。
1: 它的身体还没有离开洞
0: 啊，有什么危机来，它跑的是它缩回去的速度很快。
1: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万岁大眼蟹哈，它的眼柄也是长的。
0: 嗨嗨，
1: 然后万岁大眼蟹它很喜欢泥巴的地方。所以它那个量一出来的时候，有时候你看它没什么螃蟹哦。
0: 对。
1: 可是你在那边，你不要走来走去。
0: 嗯。
1: 因为我们如果走动，第一个就是你人会有影像嘛。
0: 对。
1: 移动物体影像移动。第二个。

的位置，我们去做过资源的盘点，宁远要去看到招潮蟹的地方，至少会有5个地方呀，用一个，而且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水就是高平溪出海口，直接浪就会直接进来。如果碰到像最近不是都。

0: 早期的那种，可能是做那个就是流刺网，现在流刺网基本上慢慢都被已经被禁止，
1: 对，
0: 但是他们那种是很典型的，就是我去放，然后一个小时之后就去收那种，
1: 所
0: 很
1: 以
0: 短暂的，
1: 他就是靠海吃海，所以这
0: 对，
1: 边如果好，所以这
0: 对，
1: 边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而且
0: 而
1: 它
0: 且比
1: 的
0: 较稳
1: 稳
0: 定，
1: 定是不是？好，
0: 对，最
1: 保证
0: 重
1: 一
0: 要
1: 定
0: 的
1: 看
0: 是
1: 得
0: 什么？
1: 到，嘿。

出一个建议案，就是希望把那边弄成一个公园，就是小型的保护那个红树林而已。但是因为原县的经费不够，内政部也没有补助，所以一直延宕到高雄县市合并。县市合并之后，刚好林园的三清通过那个三。

0: 文化局就得去承担责任，去把它修起来啊。
1: 对，因为它已经被列为要保护的建筑了。
0: 对，你看这个多巧哈、所以
1: 哇，
0: 他就要去修，那
1: 嘿，
0: 修完了，对不对？
1: 对，
0: 修完了之后，里面空空荡荡的啊，
1: 嘿，
0: 总要陈设或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
1: 对。
0: 我那时候就。

0: 鸭肉饭
1: 哦，这个这个
0: 才是最好喝的饮料。
1: 那可不可以你都把它标示上去，让大家自己去判断呢？
0: 不行，那个太多了，
1: 哦，太多了。
0: 宁远有一条街都是吃的，宁远有一条街都是饮料，那怎么标？
1: 真的，
0: 你听，你可以数出来的，五十兰乌诺，
1: 对不对？
0: 所以后来我们今年的定调，我就跟他们讲，我们今年只定调就是四条街。
1: 嗯嗯嗯，
0: 就是我们刚才讲老街、福兴街。

0: 哎，
1: 最常听到林远有名的一个一把青来拍摄的
0: 那
1: 取景的
0: 个
1: 点，
0: 景
1: 安
0: 点，
1: 乐
0: 嘿，
1: 楼，安乐楼，
0: 安乐
1: 对，
0: 楼，嘿。
1: 对，安乐楼。还有呢，林远有一个地方，转型正义转不动的，转型正义就是要把很多的权威
0: 嘿，
1: 遗像，就是那蒋公铜像，对不对？要收起来，对
0: 是，
1: 不对？你
0: 嘿，
1: 知道林远有一个地方，那个蒋公铜像光明正大站在那边，不同政治色彩的人，蓝绿白没
0: 嘿，
1: 有的，全部都一致要求要保留的，
0: 哦，
1: 他就牵扯到民办。

0: 所以到时候是在
1: 什么时候会放到网络上啊、哦？放到网络上，那民众去用，那这个要看文化局那边的规划。
0: OK， 这个还有待完成，但是这个是指说
1: 把它更精致化、
0: 数位化就对了啦，哈。但我是说，我在想象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特色地图，它如果是在那个墙上面，好像一幅画让我们看到哈、那也会很有感觉呢、对不对？
1: 对，其实这个作品纸本都已经做完了啦。但是因为有关于这个版权，还有文化局那边还有一些需要把它做得更精
0: 细。要等这个案子真正告一段落之后，不过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啦，哈、
1: 是因为光真的可以期待、
0: 今天听陈俊强理事长这样介绍，我就觉得好想去林园看一下哈、
1: 真的一定要来。
0: 来这边可以看的东西太多了，天老爷！哎、那理事长，你建议来林园，你至少待几天啊？要把生态呀、这边的人文啊、小吃啊，你觉得在这边要待几天？
1: 我们最近帮那个高雄市青年局办他们的青年的山海历险。就到社区吃风味餐哦，DIY， 然后一半的部分就是属于协会的爱乡协会带的导览去湿地去试镜之难，然后呢，我们也帮那个其他的国中，他们校外教学一口。

0: 怎么说，怎么能够来比呢？现在猫狗都很好命的。
1: 没有，人总懂得感恩，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啊，比如说，谭志毅对我送给他，出国呢要记得带伴手礼，对不对？
0: 对啊，你这就是暗示今天带了这个芒果给我。
1: 诶，讲到这个芒果哦，那真的是罕见的芒果。
0: 对，因为台南御景的芒果特别有名。你有回台南吗？最近
1: 有啊，有啊，有啊，是上个礼拜才回去。
0: 是是是。
1: 那这个，因为我们每一年一定要到御景啊，这个小地方去买芒果，它里面呢有一个芒果的批发市场，满坑满谷都是芒果啊。
0: 对啊，而且我第一次也是因为志平拍了照片给我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芒果有这么多品种。
1: 对，
0: 很多我都没看过诶。
1: 我在网络上搜寻了一下，台湾的芒果应该至少有60香，香是香气的香，听说吃了有龙眼的香味。
0: 哇，
1: 然后这个金黄凯特啊，
0: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苹果。

0: 农一号，也叫做香水芒果。
1: 哦，就是它本身的香气就像香水一样。
0: 诶，那个芒果的香气特别特别的重，比原来的小时候我们吃的这个土芒果呢，诶，可以说是又大，然后呢香气又可以维持，所以呢就成为我

0: 他呢就认出其中有一只呢就是经常送礼的这只乌鸦，也就是他当初所救下来的这只乌鸦。因为啊，他的脚上啊其实是绑有这个救援机构所帮他安置的金属脚环。他说呢，整个这个社区啊，在这个人
1: 家他们的记性非常好，他不只是会懂得报恩，他也会记仇哦。
0: 哦，真的？
1: 对对对对，如果说你今天就是得罪他啦，或者是说曾经欺负过他，他就会把你记得牢牢的在他脑海当中，然后时不时的他会报复。
0: 哇，
1: 对，所以乌鸦是很聪明的鸟类。
0: 哦，

0: 他也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对不对？
1: 他为什么不来信基督教呢？信基督教比较快啊，
0: 可能你们忘了去跟
1: 叫加杯
0: 哦，
1: 这加是那个一个加法的加，然后一个走之旁，可是它的英文名字叫咖啡、
0: 哦、那不就是咖啡
1: 啊？是咯，是不是这个闽南语的咖啡就咖啡，
0: 对、啊、
1: 对不对、哦、那这个韩国媒体的报道，这名机器人身高大概只有130公分，受戒当天他是穿着这个灰褐色的袈裟，

0: 代啊，这个机器人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
1: 太厉害了。
0: 没错，好，到了我们今天正讲的时刻咯。
1: 嗯，来，我们今天送大家这个哦，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台湾的这个屏东这个地方玩过，在南部。
0: 屏东很赞啊，像是垦丁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在屏东的恒春嘛，这里非常的有

0: 欢迎啊，兄弟。
1: 爽朗的声音从阿木身后传来，原来他头顶上方是建筑的窗户，里面的交谈声清晰落在耳畔。
0: 辛苦你从阿赵屋特地来一趟，林家都还好吗？
2: 啊，阿赵屋林家，
1: 这关键字吸引了阿木的注意。幼春就是阿赵屋林家的少爷。
3: 铁生，你还是那么有精神。
1: 另一个声音比较斯文，与幼春有几分相似，但感觉更沉稳而不带感情。
3: 很多事想商量，不过还是公事优先。关于制麻会社跟米谷会社的合作，
0: 兄弟，你觉得怎么合作好？一句话。

0: 直问着。
1: 你是谁？不是会社的员工吧？
2: 哦，我叫阿木，是送木材过来的，在后面喝水。对不起啊，一时好奇才……
3: 送货工吗？用牛车？
0: 依然沉稳端坐在椅子上的官员好奇地问：
3: 货从哪里来？
1: 陈记商行。
3: 一个人拉500斤货走超过10里路，

你先冷静一点。事实上，我们正在争取台湾人、日本人有平等的待遇，打消阶级差异。之后，日本民权运动家板垣退助会来台湾演讲，到那个时候，如果你可以参与，或许可以获得崭新的观念。

0: 时铁生怒骂着说，
1: 可恶，已经迟了一步，恶劣的墨虫。
2: 死者被利刃分尸，
1: 唉，真是太残忍了。
0: 阿木将人力车拉到针剂商行前，冠元跟铁生下了车。
3: 到了。
0: 冠元朝屋里喊着，
4: 打扰了，请问黄老板在不在？
5: 是找老板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这整个专题哈，霸凌刑法上路的这个专题的最后一集，我们还是持续邀请到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的秘书长黄怡玲，跟在中部的中小企业任职担任主管职的 Ben 来跟我们聊聊。哎，那这个刑法到底NGO 的角度，他看到的是他想改变什么样的现状？但是在实务界，

0: 环境或许会打开很多对话的可能啦，这个是我觉得初步的大方向。
1: 嗯，我觉得你刚刚在提的事情有点有趣，好的关系之前是不是要先有一个好的主体或好的个体，才有办法去创造好的关系？所以对你来说，友善职场其实谈的是在这个职场的空间里面，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好的位置，让自己在这个位置上是舒适愉快的，但是这个舒适愉快又不能够干扰或影响到别人吗？因为其实我觉得最后面的这个就把关系的这个想象带进来。
0: 对，因为就像我在前几集讲的，就是当作为一个主管，我讲的很模糊一点，是觉得哎，这是尊重跟给予空间，但人家不这样想的时候，但基于我也是知道我自己的被养成的工作模式是这样子的状况下，那是因着彼此的需要不同，但因为我们要有共同的工作目标，所以知道自己的长相，然后去对焦怎么一起达成工作目标，我觉得会比较健康啊。不然当自己的主体性不够明确的时候，我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境里面都可能会变成

同的个体要一起进来的时候，那在做自己的同时，如果有清楚的框架，是不是就可以让这个做自己的边界更不容易去干涉到别人，或者是说，会让别人更清楚的知道怎么样我不会越过你的界，然后我们就可以好好的相处。那在这件事情上，Ben 的看法呢，就是让那个边界更清楚，那甚至是透明。那个透明应该指的是说，他。

0: 就是不同的组织文化，譬如说我们那时候提过，可能在部队里面、跟在民间企业，甚至是譬如说教育单位，就会有非常不同的组织文化。你的呢？
1: 我觉得其实有蛮多，就是企业文化或者是它的组织本身面临的这种环境其实不太一样。例如说，我可能是一个非常急促的要去回应很多事情事件的发生，那他可能就会非常急。那大家在对于这个很急的时候，可能要怎样去？

0: 以后会很辛苦什么。但我会觉得说，不要把提出问题的人，虽然这个问题也许可能个人也有一些状况或者是等等，不要把提出问题的人当做是困扰。我觉得他或许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也因为，纵使是这个两个人的互动不佳，或者他就因此而离职，但是我觉得他也其实是可以把这些问题真的被看见、接住，然后处理。我觉得是让未来不再发生是重要的啦。那大概我是几个看法这样。
1: 嗯，我觉得。

0: 去提醒不同的角色，尽可能让这个职场是更顺畅一点的。我觉得这个会是比较长治久安的方法吧。
1: 好，包括说我们怎么样去让个人的主体性更明确，但是在这个明确的同时，其实也是需要把组织的这。

0: 一样是我的好朋友，知名的部落客兔儿毛毛姐妹花的兔儿马。
1: 嗨，大家好，我是兔儿马，我是一个很爱到处玩、拍照、带着小朋友到处跑的妈妈。
0: 行程，大家不一定一定要小孩才可以去，好吗？
1: 是的，
0: 我觉得其实台湾有很多的景点是亲子友善，但其实约会也很友善。
1: 是的，如果你带长辈也可以。
0: 对，长辈其实也很不错。
1: 对
0: 呀，
1: 有时候带长辈去踏青啊，看看风景也都是不错的选择。
0: 不过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呢，我

0: 是非常的融合，彼此融合在一起的，就是在同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文化，他们共存共荣。
1: 嗯，是的，
0: 也许也是因为跟台湾人的个性很可爱我觉得也很有关联性、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呢，离我们两个所居住的地方并没有太遥远，我们都是在就是双北区域嘛、

0: 的新的一些景点。
1: 我每次在跟兔人妈录节目的时候都会想说，天哪，我去到这个地方有可能真的是三年前五年前、甚至像之前我们提到阳明山的时候是我大学时期的时候去到这个地方，但这几年来尤其是疫情之后、就是2022年之后到现在2026年之间，

0: 参加一些活动才知道，哦，原来呢还有一群客家人是住在海边的。
1: 哇，所以其实他们在海边这边的生活也一样是用捕鱼为生吗？
0: 对，其实就在永安渔港这边，他们就是有一群是海洋客家的族群，
1: 嗯，
0: 然后他们以前的生活就是有一个千
1: 唤醒一些记忆，嗯，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千古在里面他也有好好的跟大家讲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捕鱼方式。
0: 那其实这个千古呢，他在客家人的时候，因为

0: 是平均分配里面的就是渔户，这点是让我最惊讶，因为有时候你会想说啊，他们家都出男生或是哎、欸，他这个他是负责撒网的人、你会觉得说是不是应该会有，你知道就是很像抽成一样啊，那六四比例啊什么的没有哎、欸，他们就是大家
1: 他不会
0: 分
1: 哦，今天这个是我的网我分多一点， 对他们其实就是真的是一个客家非常互助的精神，
0: 其实就是一个很棒的他们的海在海边生活的这个生活智慧里面、所以其实刚刚你有提到了这个永安海螺的文化体验园区，光是看外观就非常好看、但其实我如果想要更深入了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坎沟、也有另外

0: 门打卡点，就是大家、哦、一定要来。
1: 好啦，所以各位喜欢拍美照的朋友们、不论你是约会还是跟闺蜜的话，
0: 是的，
1: 这一站呢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0: 真的可以光拍照真的可以拍个两三小时。
1: 不过其实我觉得很常有的时候因为看东西看得太入迷，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站了非常非常久。

0: 鱼苗放出去，就为了几个月后他们可以捞到大鱼，所以他们我们就带着小朋友去体验这个放鱼苗。
1: 哇，我觉得这个很棒，很有意义。
0: 对，没错，
1: 因为其实我觉得过去的人他们在跟大自然相处的模式，就像台湾比如说兰屿好了，原住民那边的文化也是，他们都会觉得说我们跟大自然之间的相处是要达到一个

0: 呢？还是你喜欢在优雅的环境里面悠闲的喝咖啡，或者是你带着小孩需要有一个可以让小孩放放电，或者带着宠物来让小宠物可以跑跳，然后自己想要吃点东西，那就是有不同的选择。
1: 我自己觉得现在台湾的宠物友善类的景点或者是餐厅已经有越来越多了。

0: 让你停下来打卡的地方。
1: OK， 就是有一些装置艺术，
0: 对，
1: 大家可以在这边拍拍照片，然后也可以完成一个跟大自然之间的疗愈相处。
0: 对呀，
1: 这样子的安排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让更多人愿意来到这边，在体力上面来讲不会说只是给某一些很会骑单车或是相对来讲比较

0: 媒体，其实我
1: 是。
0: 那时候经营自媒体，我的初心啦，本来是想说记录孩子的成长过程啊，然后就记录记录着，我发现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抒发情绪的一出口诶，不然话我每天一醒来就是围绕着我的女儿，然后每天都在为她绕啊，我会发现诶，我怎么自己的社交圈怎么越来越窄，就感觉自己怎么越来越没有活力。后来我就开始在脸书上啦，这些文章啦。

0: 因为你不是现在住在宜兰吗？啊，下
1: 对，
0: 次我们能不能合唱一首？
1: 你这样把我给问倒了，我会不会唱歌？我只能说
0: 搞不好大家很期
1: 我
0: 待，真的
1: 的这么一个约定。嗯，
0: 要，赞了。
1: 提到了选景，子清，我在想哦，你们每次要去找漂亮的景色之前，有没有去勘察？
0: 我上一次不是有上过你的节目吗？我不是
1: 对，
0: 有去专门读了这个在地导览，我不是上了足足3个月的课嘛，
1: 对
0: 所以
1: 对对。
0: 我是对环境是很熟悉的。

0: 啊，它的台风就很好嘞。
1: 对，是学前的，
0: 对，
1: 就是幼稚园的阶段。
0: 台风应该是受母。
1: 除了当然我们去医院的早疗去训练嘛，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要带一个特殊孩子是离不开这三大条件的。比如说第一就是我们要去医院做早疗。

0: 他就说他的先生只会给孩子一般的东西给他吃饱就好了，就是几乎不怎么给他煮太多营养的东西。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这样的孩子，一般孩子其实都是要受到平等的爱护他、教育他。我觉得自己爸爸妈妈都如果对他有偏见的话，那这个孩子会很可怜。是的，
1: 子清的这番。

0: 中嘛，他就跟他约定，如果你是参加国中会考，你能考上的话，我就会让你去读。然后我女儿就很有压力，可是卯足全力啊。
1: 我刚刚听到这一段，我真的是越来越感动哎。蓉妹的毅力哦，她的目标是很清楚的。

0: 有的祝福送给子欣、
1: 哦、太棒了，
0: 送给荣妹，
1: 谢谢，
0: 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听众，要祝福子欣你的自媒体经营的越来越好，不是粉丝量越来越多，而是能够给更多的人带来正

样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状态让这个美国川普啊，这个也是忍不住了哈，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停战协议那就完全就失效了。那我们说录音的当下，他已经美军连续进行13个晚上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轰炸。好，那这个轰炸呢，根据这个最新的一个讲法，川普有讲哈，就是说考虑要对这个伊朗用更多

效应之下，哈，那川普到底要怎么来面临这样的一个抉择，要怎么样来取得一个解套的方法，或者说来结束这场战争的一个方法等等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那是不是请这个詹喜老师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一个分析？

0: 那这个战争好，这种区域性的这样的一个战争，它真的是由军事实力好很大程度上的来决定的。
1: 对，
0: 好，那么其实各国在追求的政治目标也未必是完全的要摧毁一个政权，好，只是在这个透过仗打完了，军事的部分打完了就打完了，好，政治上的事情再说。好，但是现在我们已经看到，特别其实在这个伊朗战争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其实美伊战争的这个整个持续的过程，它其实就是全球的这个政治格局不断的重复的洗牌。对，那么从这个大家支不支持好美国发动战争，好，到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油价

0: 实仍然是相对弱势的，但是在局部战争上面其实取得一些成果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1: 他们司法的一个两个面向应该很清楚啦，两场战争啦，一个就是越南嘛，
0: 是
1: 啊，一个是阿富汗嘛，哦，那你美军真的是落地以后你打入了一个，但是你也是你科技再怎么先进啊，毕竟人生地不熟的，
0: 是
1: 啊，那如果又有老百姓的一个掩护啊，或者说地理上的一些限制等等。

的部分，美国迟迟无法决定，或者说不敢，不是轻易的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基本上还是就是一个美国军人的一个人命的一个压力哈，就是说像这个以前之前的几场战争哈，美国老是他们内部也有声音啊，就是说他们的子弟兵哈，千里迢迢这个送到这个亚洲、非洲哈各地去打这个仗哈，那打这个仗。

0: 按住或者是这个分散风险的情况之下，它在各个地方其实有各种不同的这些诸侯，所以如果你只是单纯把中央的领袖抓捕结束，但是地方的这些躲在山洞里面的这些一些这个革命卫队没有办法去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出来，其实防空飞弹你只要打一发就被暴露出你躲在什么地方。
1: 是，
0: 所以为什么陆陆续续还有这些零星的零散的，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分散不同的这些地点。那他们当然是希望，就伊朗是希望这个美国进入到这种地面作战，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长期有利的
1: 诱敌深入，
0: 诱敌深入。那这个其实都是跟中共的这些作战思维，我觉得是可以有一些雷同或者是想象的一个地方。
2: 他们有交流，
0: 一定有是有交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为什么这个以色列开始去轰炸伊朗对外的这一些桥梁或者是铁公路的一个部分，他就是不希望再有这些源源不断的这些技术也好或者是物资也好可以运进伊朗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应该叫川普来跟台湾的总统赖清德啦，或前总统小英他们哈，来学学，来了解一下台湾到底是怎么来这个阻挠，或者说来这个破解中共借选的一个部分呢？我相信应该台湾也蛮多经验可以让那个老美来。

0: 对，
1: 泼粪的话其实是没有伤害的，但是给大家造成的恐怖效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等于后来这个餐厅大家都不敢来上班了嘛，后来餐厅都办不下去了。那么还有林荣基铜锣湾书店的老板，在台湾想重新开这个铜锣湾书店的时候也被喷喷漆，喷的是油漆。那么香港的歌手何韵诗也受到过袭击，就是在去年年底和今年的年初呢，富汤啊，就是汤伟雄，这香港也是一个香港的自由派的一个民运的一个人物，他在台湾开一个士林区开一个泰拳馆，他的泰拳馆碰到袭击嘛。那么我们现在

0: 没有逮捕的话，
1: 对，
0: 就跟过去多少次一样，犯人带走了所有的证据，
1: 是
0: 留下了恐怖的种子。首先，我是中到两点三点的话，台湾的媒体就被带风向，说是石板自导自演，自己打个自己一拳。因为这个犯

0: 说这个台湾社反应迅速，这个事情已经闹大。然后陈伟豪就命令这个犯人廖港发取消明天的飞机，不惜一切代价尽快离境，所以他才
1: 这都有通联，
0: 都有通联。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1: 那另外那一个呢？另外那个
0: 等于说看人。那么我觉得，这个廖港发袭击我之后，他没有从这个永丰站的门口坐计程车，走了很远，在一个完全没有这个监视器的地方坐的计程车，他先去了逢甲商圈。买个全套的衣服，就是他本来是黑帽子黑衣服

0: 和，和盛和是最亲共的，所以当年的袁子岗事件，2019年的袁岗事件也都是和盛和，
1: 都是吧？
0: 对，
1: 那些黑人都是。
0: 等于说14K 和小了，这个和盛和是和共产党关系最深了。
1: 他们原来的背景是不是原来就都从中国来的？
0: 他们的最早的一群人是都是香港人，但是现在下边的很多打手都是从中国来的。
1: 中国来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很担心，就是说有人强调说，比如这次他们

0: 几个完全不碰，
1: 近身了。
0: 对，他害怕嘛，因为就是说生活在台湾，觉得整个社会是自己的，支持自己。但是如果你生活在美国，生活在日本，生活在、
1: 还是有一点效果。
0: 对，
1: 不过抓到就又 有一点不一样。
0: 对，有一点不一样。毕竟
1: 这个案子，好像我感觉办的有一点久，需要办的。

0: 人用心的故事。欢迎收听台湾真行单元。
1: 从小都是一个还蛮有自己想法然后自主的一个小孩，这跟我一路以来职涯跟后来创业应该是也有相关性的，就是我会 follow my heart 做选择。去北京上了盖洛普的教练课，就非常非常喜欢。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爱富真萃的创办人蔡佩静。其实他的学历很好啊，为什么呢？会从行销策略的副总呢，已经在外商公司20多年，会自己创业呢？他的创业又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待会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首先呢，我们先请创办人蔡佩静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佩静你好。
1: 主持人好，我是 Sarah， 我是 Sarah 教练，基本上现在就是 focus 在高阶领导跟顶尖企业的优势教练，那从事教练大概7年多左右的时间。
0: 那其实呢，您从外商的高阶主管呢开始到创业，在您的成长的过程

0: 管的资历哦。当时您为什么会想要创业呢？在你的成长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这个也会有埋下的种子呢 ？Sarah，
1: 其实我小时候从一个家长，所以他们从小其实不太管我功课，但我自己还算是一个自律的小孩。versus 我弟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反正我会做好我自己该做的事。

我妈就帮我跟我弟找了一个英文教室，但是那个英文教室很特别的是，它就是外国老师上课，都没有台湾老师，然后全部都是外国老师，然后教学的方式也都是很美式的，所以我们不用背单词，我们也不用带课本，完全没有，但上课非常愉快。发现我好像小时候就是妈妈会蛮注重这些教育的，虽然本业功课她不会太管了，但是她也觉得诶，小孩子可以多看多学习一些东西。所以我发现就是那我在上高中或者大学的时候，其实我选择学校，我的爸妈也都会给我意见，但是最后也是我自己选择，所以我觉得我从小都是一个还蛮有自己想法，然后自主的。

定心满满的，但我觉得还好他那时候有做了一件事，因为大公司他们有非常多的资源，所以他也花了40万的研究调查的预算去做了 FGD， 就是市场焦点访谈，市调公司就帮他做这个调查，去访问这些所谓的去 salon 染发的这些消费者，看看他们有

0: 然后是主要的原因我进入了这个 JP Morgan。 但是很不幸的就是我进去之后大概一个多月吧，那公司有发生一些事，有一些高层不开心，所以他就离职了。所以我进去我好不容易选好一个我觉得
1: 还不错的，
0: 对，很棒的主管，我要一起跟他合作打拼，结果没想到他就跟我离职，人算不如天算。但

0: 决心的一件事，就是当时小朋友还小，都会讲睡前故事嘛。
1: 对、
0: 嗯。但那时候我真的就是
1: 没有体力，
0: 没有力气。然后我就下载 APP， 然后我就说，这段时间妈真的没办法，我们只能按这个选故事来听，然后按下去，这样就惨到那个程度。然后有一天我就觉得说，天哪，我怎么连一个妈妈讲故事的能力都办不好？嗯、所以这也是我就是下定决心，觉得身体健康最重要，嗯、我要先恢复我自己的身心灵，所以钱再赚就好了。所以这也是。离开那家公司好像令人称羡，好像光鲜亮丽又高薪的职位，但是我觉得就是先自救，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

40分钟，但是我成功帮他解决了卡在心里面两三年的一个，他曾经找过很多教练专业人士问想要解决他这个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职涯上的困扰。那我一个菜鸟，我是从来没接触教练的人，然后也被他讲说我问的问题不对的人了，我竟

0: 大陆普指的天赋是你怎么思考，你怎么与人互动，你怎么与人连接，你怎么把事情做出来。所以我们其实每分每秒都在运用我们的天赋，只是我们知不知道而已。
1: 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邀访当时爱富曾翠真正的天赋的地方，在从事这个行业跟要创业啊，其实这个是两回事情了，因为一旦创业的时候你可没办法回头，
0: 没错，
1: 对，所以呢当你发现你自己这个工作是我真的想要的，那你后来是几年的时候开始决定要创业？创业的时候我相信呢其实还是会有一些的问题哦，所以在你创立了爱富真翠哦，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哦？这名字看这个字意其实是很好，我相信应该有你自己的一些的缘由，是什么样的缘由呢 Sarah？
0: 嗯，先回答刚刚主持人第一个问题哦，就是怎么开始的，然后开始的时候可能有没有一些挑战，那我就是2019

自己最强的地方，弱的不会去管它。所以这些就是这些人成功的秘密。所以这套工具其实它也是一套成功学，为什么？它当初是研究出来要帮助大家成功的一套法则，所以后来这个测评测验也就被发展出来。一开始呢，它其实最先被运用在企业里面，所以帮助企业发展对的人嘛，帮助企业成功。所以其实目前 90% 的财新500大企业 Fortune 500 的 company 都有在用这套工具在发展他们最优秀的人才，所以这也就是当初这套工具被发展出来的原因，它就是一套人的工具嘛。

0: 教育了，甚至说有人会付费来给你。所以我大概也经历了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我才真正有第一笔的收入。
1: 那当你自己而且有一个很好的光环，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会让你有一点想要放弃这个过程呢？
0: 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要放弃。
1: 哦，真的吗？
0: 因为跟我的天赋有

帮助你高效产生的这些能力叫天赋。天赋有一个关键，就是大概在成年之后呢，二十岁左右它大概就定型了，所以是你的天赋就是你的天赋、哦、那你靠后的不是你那么突出的天赋呢，你也没有办法靠后天锻炼努力把它拉到前。但大家不用担心，老天很公平，每个人都有天赋，

方向是什么、嗯、那我就比较突出的就是跟战略思维相关的天赋，比如说我有战略天赋，我有理念天赋，理念天赋它英文是 ideation， 就是比较创新创造 ideal 的意思，然后以及我有第四个天赋是 futuristic， 我是比较前瞻的一个思维，所以我就看未来的、嗯、然后以及我的第五天赋是 learner， 所以我很爱学各式各样我觉得有兴趣的东西，那也就是这些靠前的策略相关的思维会帮助我在 strategic 这个 domain 上会比较强项一点。以一个领导者来看的话，我就会是一个战略思维的突出的一个领导风格、嗯、我可以带给团队的贡献是什么，我很会指引方向，我很会看出这个策略以及看出问题点、嗯、这是我的价值，这是我的领导风格。但是每一个领导者都各自有属于自己的领导风格，所以领导风格没有一定要怎样才可以成为领导者。比如说有关系建立强项的领导者，他可能就是很 caring， 然后很以人为本，很注重人的发展的一个主管，这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领导者。包括说像影响力类型的，就是他会是比较是 impact， 他可能很会号召群众的，这种也可以当成是一种领导者。甚至是很会做事的呢，也可以当一个领导者，因为他就是 executing oriented leader， 他就是很会把事情

0: 耗很多自己的时间资源投入去补弱，千万千万不要。为什么团队彼此要互补互相合作？你弱的别人强啊，那你强的别人弱啊，所以大家就强强联手合作就好了，大家每天都上班轻松愉快啊，而不会被要求说做你不擅长的事，你表现不好就算了，你自己也很痛苦啊，老板也更痛苦啊。
1: 那你有没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一个企业的案例呢？他透过这个优势的教练呢，也为团队呢带来一些不同的改变呢？
0: 像我刚刚提到的一种形式就是整天的工作坊嘛，那另外一种形式是一对一的教练。在整天的工作坊里面，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会设计一个环节叫做巅峰时刻。比如说上半场早上的课程大家都很深度理解自己的这个前十跟后五天赋之后呢，下午的部分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实作力。

借由在彼此之间同事的分享，就看到别人的亮点，看到别人的优点，很好帮助团队更认识彼此。在最后的一个环节里面，我会背上公司可能会给一个近期的目标，比如说有些公司可能会说那我希望达成 Q3 的业绩，每一组的团队呢都会背上他们自己各组团队的优势强项，去发展出可以达成这个业绩的方法。所以每一组方法都不同，但是重点是都可以达成这个目标。那总经理通常都会非常 surprise， 因为过去他们可能要花两三天的时间带出去外面做 brainstorming， 可能都想出一些很普通的方法，但透过一整天的优势培训，而这只是其中的最后。

0: 击的答案，这也是为什么出人生战略方程式的原因，就是希望帮助大家在缩短这个迷惘的过程。人生呢，为什么要所以好好做抉择，尤其在厘清你人生方向这一块，我觉得非常重要。所以 that's why 我会写这个书名叫做人生战略方程式的原因，当然跟我的第一大天赋也有关系了，就是我就是第一大天赋就是战略，所以这就是我的信念跟价值观，我觉得战略非常重要。后来访问很多作者也发现他们的书名跟他们的天赋很有关系，比如说谢文宪宪哥，他就有很多是影响力相关的书啊，他就是一个影响力突出的人格特质。
1: 所以你自己本身也有像原子习惯的作者 James 呢，也提问人生的使命，那次的交流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0: 我发现 James Clear 他虽然是全世界最畅

在今天节目当中，感谢爱富真萃创办人蔡佩静 Sarah 的精彩分享。从外商高阶主管勇敢转身，找到天赋身份认同，他不仅活出了自己的专属价值。

0: 呢是刚好，或其实这项决定有哪些讯息我们必须要来关心跟留意，特别是当中华民国的主权一再被中国否认。好，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学系副教授王文月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王副教授。你好，
1: 李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想呢这个消息我们对外宣

0: 湾的关系是相当的疏远，相对于中国来说，那中国大陆跟柬埔寨的关系源远流长啊，再加上在1990年代以后，柬埔寨需要发展经济，那中国大陆对柬埔寨的投资非常的巨大，那所以说柬埔寨亲中这件事情是政权升起跟北京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最早就是在1958年以后，柬埔寨是东南亚第一个直接宣布承认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国家之一哈、
1: 嗯嗯。
0: 那后来柬埔寨因为这个赤柬的原因，所以说施雅努国王他有两次的

0: 配合北京叙事对台湾的打压，原则上是一种效忠式的展演。那相对于邻边的越南来说，如果说越南对中国的关系是避险的话，柬埔寨一般我们会把它归类为护从啊，护从基本上就是说在整个对外政策上基本上都是尽量配合北京的立场。
1: 嗯。

也是会生气的，就是说为什么没有好好处理，大家就寄望中国能够出手。那现任的柬埔寨的总理是马内，那2020对台湾是不友善的欺骗。我们刚才有提到政府这几年就有提出优惠的做法，那对东南亚不只是柬埔寨还有越南等等这些国家，但现在呢把它取消，但是对于像泰国越南等等我们还是继续有这个关宏专案等等哦。在这里我们就继续谈到经济面来看，那我知道我们的台商也有一些在柬埔寨投资哦，应该算有几百家，不大部分都是船产，因为也在美国总统川普他去年上任之后，他就开始在看这个对等关税，当然现在对等关税不能用了，他就用很多的措施还是要课税，就看哪一个国家课的税比较多。那如果再往前再看的时候，其实当时的美中

0: 那中国却占了44%左右啦。
1: 嗯哼，
0: 那从这点上来说，如果考虑到我们跟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我们是民间中小企业的这种民间资本嘛，
1: 嗯，
0: 那对上的是国家战略资本。
1: 嗯，
0: 中国对柬埔寨的投资并不是单纯的把它从处在的关系的密切，使得说台湾在当地无论是民间投资，更不要讲说我们的那些政府代表机构在柬埔寨的

0: 灵活，也非常的务实啊。
1: 嗯，
0: 那非常了解说柬埔寨它的优点跟它的缺点。可是对于整个柬埔寨来说哈，我以前有做过一个研究啊，是关于柬埔寨在接受中国投资在当地激起的民怨啊。
1: 哦，
0: 那这个研究里面我后来得到一个心得啊，就是在洪森政权长期的掌政之下，我们在整个环境治理里面啊，把它称为叫做家产制国家。

觉得哇，原来台湾在柬埔寨的国民的这个印象当中可能是非常少的，有机会跟我们接触的。所以像在两年前吧，就有来自柬埔寨的听友来到我们央广，我们非常的珍惜，透过我们的频道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事实上呢，就诚如刚

签证免签这个部分我们就暂时不给了哈。那原因有很多，那重点是在于柬埔寨向来呢对我们台湾是比较不友善的，那不友善直接讲了就是政治的问题嘛哈。那对于这项的考量，当然

0: 对等尊严上面的坚持。
1: 嗯哼，
0: 不过值得注意的啦，就是说这种单方面的让利是否有办法达到改善。
1: 官民有时候是要切开来看的，
0: 是是是是是。那因为台检双方民众的双边的那个互动交流嘛，还是相当。

0: 我像带这种特殊的孩子，可以尽量的带他们去户外啊，去拍摄一些风景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天上小鸟，也可以告诉他这是什么，然后来推广我们的宜兰美景啊。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棒、很正能量的一件事情。父亲就希望能带给大家快乐，然后看别人快乐，我也会快乐，觉得很有成就感。
1: 的确是正能量哦。我问一个可能不太礼貌的问题，请问你现在
0: 嘿。
1: 的粉丝数？
0: 其实没有多少，就26000而已，
1: 啊，其实没有多少，26000而已。我必须
0: 而已，
1: 跟
0: 而已，
1: 我
0: 而
1: 们
0: 已。
1: 的听众朋友们。

0: 心儿，他就是一个独特的孩子哦。
1: 我就是上次嘛，我以为带这种特殊小孩的时候，家长可能会差不多，教育方式差不多吧。我记得我有一次去当志工嘛，我就去到人家家里面去做辅导嘛，有时候我会当志工。原来并不是所有的爸爸妈妈都是带孩子是都是有这么耐心的，我就看到我印象比较深刻。

我们就是在国中毕业前就开始开 IEP 了，已经在确认孩子的方向是不是要安置在哪里。当时老师是说，以信荣平时的成绩表现的话，把他安置在罗东高中。可是他的爸爸就觉得小孩子读这个高中会不会很辛苦？因为我知道高中的生涯就是一直考试，一直考试嘛。然后我女儿的爸爸就是比较希望她能读类似高职啦，会稍微轻松一点。但是柔妹就希望她能读高中，然后以后还要读大学，就是一直读到法律。然后这个就产生一点点分歧啦。后来她爸爸就跟女儿就做了一个约定，我们不走特殊管道了，因为特殊管道的话就一定是能上罗东高中嘛。

机场也已经关闭了跑道，各航空公司的班机转降和取消航班。另外 JR 九州表示，熊本县内的新干线与在来线全线暂停营运。还有民众目击到了地震当下日本三大名城之一的熊本城外墙崩塌。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已经观测到震度7的熊本县冰川町八代北部地区医疗中心表

与共的真朋友，我们正密切关注当地情势，台湾也已经准备好随时提供协助，祝愿当地的民众平安无恙。针对巴布亚纽几内亚片面宣布关闭台湾的驻处，外交部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方严正抗议

吴育锦发布声明，片面宣称立即关闭台湾驻巴纽代表处并停止运作。对此，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司长林昭宏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外交部严正抗议巴方片面决定，巴国外长绕过文官决策体系，直接以外长信函对外发表声明，逼迫台湾关闭驻处，以严重伤害两国关系。我政府获悉此事后立即严正抗议，不接受巴方片面决定。林昭宏进一步指出，台湾多年来在巴纽推动包括机会、农技及人才培育等合作，我方将持续争取与巴纽政府积极沟通，使其了解双方若能加强合作往来，将更符合各自国家利益。林昭宏并说，我方针对此案后续发展的可能情境已严拟应应对策，但方案内容暂时不便对外透露。至于反制手段，李昭

天然气的安全储存量，也会确保台湾天然气来源供应无缺。至于台湾对巴纽的农技团、医疗后送以及奖学金等援助是否持续，林昭宏说，我国目前继续提供各项援助，尤其是维持医疗转诊服务跟台湾奖学金，以彰显国方合作意义。

0: 记者刘品希的报道。
1: 国内新冠疫情已进入流行期，且快速上升。疾管署28号公布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共10605人。罗伊军表示，原先预估暑假期间疫情会趋缓，但由于暑期人潮活动持续，疫情并未收敛，且高峰恐提前到8月中旬抵达，单周就诊人次也稍微上修，上看 5.1 万人次，之后一两周将处于高原期，9月上旬才会明显下降。
2: 上周的就诊人次已经翻倍，从前一周的4879人次翻倍有余到这个10605，不管

0: 记者罗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关心台北股汇市的表现，台北股市今天受到全球晶片股重挫以及亚洲股市集体下挫的影响，503点下跌2030点，也是历史上第三大的收盘跌点，跌幅为 4.65%， 成交值增加到新台币8094.82亿元。全指股台积电以2280元作收，下跌了2.98%。联发科收在跌停价3315元，鸿海也下挫了5.93%，收在238元。外资狂砍台股，并且汇出，也拖累。

此次竞赛规划无人机设计、拼装及技术挑战等不同组别，其中国科会设计自主飞行、障碍竞赛等项目，考验参赛者在断讯、无 GPS 环境下的飞行能力，提升赛事的可看性。潘孟安也强调，所有参赛机具都

0: 报道。
1: 泰国的 GMM TV 日前举办一场粉丝活动的时候，发生了中国粉丝与保全人员冲突事件，持续延烧。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今天表示，已经下令调查事件经过。与此同时，主办方停职涉事保全的决定也引发以厘清事件经过，确保对各方公平。中国驻泰大使馆27号则是发出声明表示，已经接获中国公民反映相关情况，敦促尽快查明真相，并且妥善处理事件。中国大使馆的声明也引发了部分泰国网友的批评，网友声称自己是亲眼目睹该冲突事件。针对部分泰国网友涌入中国驻泰使馆脸书留言批评，希哈萨表示，中国使馆有权发布声明，但事件仍然需要先厘清事实。报道则是指出，这起引发外交层面关注的事件发生在25号于曼谷举行的2026国际小说节的期间。泰国 GMM TV 旗下艺人 Junior 与 Mark 当天举办了粉丝见面。

0: 性的里面都可能会含有苯偏苯，
1: 而且你都是你自制的，
0: 尤其中秋节烤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烟，那个就是苯偏。那刚刚讲到这个标准，事实上是在卫福部成立之后，然后他们认为说啊，这个好像这个东西会造成国人身体的这个不安全，所以去定了这个标准。那所以是从卫福部，应该是。我不确认是陈时中还是之前，就是在这个左右，2024年左右，定了这个。

0: 那就想说，哇，那我就掩盖掩盖，看看会不会我下一批油出来就没有本片皮。
1: 上游就是中联嘛，
0: 中联。然后因为南桥的上游往上，你会发现这些的厂商他们全部一起啊开个会坐在一起，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油从不安全，就是弄成安全。

0: 完全就躲起来了。哎，这莫名其妙吧？
1: 对，
0: 对不对？应该是中央地方联合起来去对这几家商量，说这几家犯规了，
1: 是，
0: 然后而且他有遮盖，
1: 是
0: 啊，有什么样的行为？那请问一下，以后要怎么处理？
1: 是，
0: 对，然后他们要出来道歉，
1: 对啊，
0: 哎，这些重讯都应该发啊，
1: 是啊，
0: 股票。

0: 公司治理，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哈。因为本来独立董事他的目的是希望对于这家公司，因为从外部来的嘛。
1: 是。
0: 那但事实上，就连你朋友的一个情形，独立董事也没有办法，当人家有恶意并购的时候，
1: 是。
0: 那
1: 而且他那种市场派哦，
0: 对啊，
1: 去吃掉一家公司的时候，第一件事一定是把所有的老臣全部换掉，
0: 对，就恶意并购了，
1: 然后就开始把流程啊、什么制程啊、什么东西，咱们炸，就要炸出钱来。
0: 所以这也是朗东他们发现的，哎，奇怪咯，啊，你怎么会哈？他的
1: 赖中强，
0: 哦，
1: 赖
0: 中强，对，
1: 赖中强去翻他们的中联的财报，
0: 对，
1: 近三年财报，这个销售，
0: 对，
1: 知道。营收状况降低
0: 23%，
1: 对，降低23%，
0: 对，
1: 然后
0: 但他的营业。

0: 我的，然后我给他通报了以后，明年就没有我了。
1: 没有，因为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要真的要用法把它比较明确的权责把它规定出来了。
0: 是，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比如说我发现了问题的，我政府发现了问题，那我标准作业处理程序，那不见得是法了，那已经不是法的问题了，因为每一个状况不一样嘛，
1: 对
0: 不对？那作业应该是所谓的危机处理程序要重新再调一遍嘛，
1: 对，
0: 就比如说碰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先下架，下架不等于销毁啊。
1: 对，我是觉得哈，食药署跟行政院的相关的人员在这一次的危机处理上面啊，第一时间的确是没有做好，因为我们其实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我们是觉得食药署你讲那些，你不是这个来气大家的吗？
0: 啊，而且你看我们刚才讲了三分之一的油是中联相关的，
1: 对，
0: 那你中联相关的油都通通先给我下架，
1: 对，
0: 好，那我市场上面就是
1: 还有另外两家，
0: 对，我到了那个全联，
1: 对
0: 啊，还是什么大卖场里面，我架上了油还。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今天是星期二，吓你一跳的时刻，我们有请志平出场。
2: 大家好，我是夏志平，非常高兴能够再度光临央广即时通。
1: 是的，今天要跟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奇闻异事呢？
2: 今天我们

呀，手边没有楼梯，他没有办法去救援，正好有这个消防队员在这附近，他就向消防人员求助，消防人员立刻就保护。他就回忆指出说，当时啊，这个乌鸦紧紧抓住他的手指不肯松开，让他印象太深刻了。那几天之后呢，

的时候，突然就有一只乌鸦飞到他面前，而且在他的脚边放了一团美丽的羽毛。他当下就想，哦，这只乌鸦是送给我感谢礼物吗？啊，那奇怪的就是啊，从那天开始啊，常常都有乌鸦在他身边放下各种物品，像比如说树枝咯，苔藓球啦，甚至于是比较小的鸟巢，通通都有。那他就提到

0: 认出其中有一只呢，就是经常送礼的这只乌鸦，也就是他当初所救下来的这只乌鸦。因为啊，他的脚上啊，其实是绑有这个救援机构所帮他安置的金属脚环。他说呢，整个这个社区啊，在这个人类跟鸟类啊，共同的努力之下，这群乌鸦似乎是逐渐的繁盛发展起来。
1: 是，真的，我也听说，就是乌鸦他们。

0: 过来，他就喝得到。
1: 对对对，
0: 哦，原来这是真的。哦，我们扯得太远了。事实上，我们真的要讲的是接下来这个报恩的故事。
1: 好好好
0: 了一只猫啊，这个猫呢，这个肚子饿，然后呢就买了个猫罐头给他，结果这个猫啊似乎就啊这个吃上瘾了，然后知道报恩。有一天呢，这个女生啊要出门的时候打开了家门，她吓一跳，门口有一只蟑螂翻了肚子在那边等她后来她就想说，我们家从来没有蟑螂啊，怎么会有蟑螂出现在门口呢？啊，于是乎赶快把它清理掉。然后呢，后来才知道，原来哦，第二天又来一只，啊，他就在旁边观察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就是他救下来的那只猫。

器人结合之后可以做出很多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可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啊，这怎么回事啊？我是不是也疑似？诶，你知道吗，在这个仪式上有一名 AI 机器人正式皈依佛门。

0: 里面有很多屏东的在地旅游的特色，屏东有海生馆。
1: 哦，对对对。
0: 嗯，它有海龟，还有就是小女生带着蛙镜去浮潜。它是这个进了哪个宗教啊，去这个受戒
1: 休息
0: 休息
1: 好，知道答案听众朋友赶快把它写下来，下礼拜我们就抽出。谢谢志平，那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
0: 拜拜
1: 拜拜。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危险而诞生出来的一个小借口。对，我觉得这个限制性信念就像是我就说嘛，我早就知道，因为你就是要用这个信念去限制这个人去做尝试。
1: 所以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当我们知道了对方可能有这样的意图或者这样的信念状态的时候，那你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消化去应

0: 走进现场看一场喜剧，出来之后却是跟大家分享说，哇，刚文森让我在里面哭得好惨哦。我就问为什么吗？
1: 我觉得是因为每一场的那个主题选择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像今年讲的是我就台湾制造嘛，讲一些台湾的故事。
0: 对，
1: 那可能他有最后一段比较认真的时候，

五六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不太行，就我其实做的蛮顺手的，但就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就是跟我觉得很多现在可能28、29岁觉得好像有点进入小中年危机，感觉有点像，就这个工作我还可以做，然后钱也不错，但我不太想要再做它20年、30年这样。然后刚好那时候在潜水，所以我去泰国玩的时候想说，诶，

实笑60分钟好像没有太多的意义，嗯，所以我会希望每一场表演最后会有一个大主轴，嗯，有点像是可能每一个文章会有个文眼这样，有个主轴在里面，那，嗯，不用60分钟都扣那个主题，但是可能最后的我现在是定大概15-20分钟要跟这个主题相关，所以大概前40分钟就是天马行空各种我觉得可能有趣的事情或好笑的段子，但最后15-20分钟我会希望有个主题在啊，所以我觉得特别是从应该是去年的那一场开始就比较有明确的这种东西，所以我现在想专场表演我都是先想我今年

0: 很多种。
1: 对对对对
0: 对, 對。可是我不知道你自己最觉得哇失败了的那个瞬间是有没有遇过的？
1: 有，完全有。就是我之前有一个猫的笑话吧，然后那个笑话的反正结论就是说，我一开始会说我觉得大家有点对猫有点对它太好了，然后后来我不小心养了一只猫之后就对它反而更好这样。然后那个笑话也是第一次讲嘛，然后讲到我们叫 punchline， 就讲到那个预期会有笑点的地方就完全没有反应。那我不知道是那个笑话不够好还是我当天表演不够好。

0: 我知道现在还是不知道。所以像这种一些资讯或是他们遇得到但男生从来都遇不到甚至不知道的事情，我觉得就很适合跟学弟去聊这个东西。
1: 嗯，
0: 所以我就整理了一段，然后就有跟他们聊这样子。
1: 嗯，文森在不管表演或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演讲那个片段，其实都还是在网络上面可以找到，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文森的社群看。我想要在这段特别聊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有趣，作为一个喜剧演员到底有没有

0: 我不知道你自己也会不会有这样子状况。
1: 我觉得会，的确会，就是不管是你作为这个标签的身份在讲，比如说像我是客家人嘛，所以当我每次开玩笑我是客家人的时候，你也不是这个标签的人，你为什么可以讲这方面的笑？我觉得最后就是在于我们作为表演者自己的判断，就是这样的一个你说开玩笑或是这样的一个拿这个东西来刻板印象的去行塑这个东西，会不会造成很实质的伤害，或是会不会的确会让人感觉是这种 punch down 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如果是不会的话，

可以去达到这一件事情。那在这集的节目，我们还是邀请到两位继续跟我们来谈这个朝向未来，我们可以怎么做的方法。那这一集，我想先邀请 Ben 来跟我们聊一聊，说，诶，那在经过了前面几集的讨论之后，如果当我们要思考怎么样去做友善职场相关的这个思考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建议的方向，或者说你觉得有什么样子的框架，或许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不这样想的时候，但基于我也是知道我自己的被养成的工作模式是这样子的状况下，那是因着彼此的需要不同，但因为我们要有共同的工作目标，所以知道自己的长相，然后去对焦怎么一起达成工作目标，我觉得会比较健康啊。不然，当自己的主体性不够明确的时候，我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境里面都可能会变成

0: 但就像这几集大家在讨论的嘛，终究还是要有一个彼此的了解，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
1: 所以要先了解自己才能了解别人的意思吗？
0: 对，就是要能够了解自己，然后也我觉得也要意识到了解别人是重要的。所以那个如果只有只想要做自己，但也

件事情，然后怎么样，谁来做最后责任负责，这些有时候我也觉得往往因为没有讲得很清楚，然后这个界限不明模糊，那会产生其实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期待跟想象不同的时候，它的冲突跟争执可能就会从这边而来啦。那我觉得既然是一个集体的环境，那它除了关照自己怎么去让自己更自在之外，可能也要去讨论那个协作关系，要。

明书，然后这个说明书可能就会包含的是不是只是工作默契跟工作流程，我觉得他可能更需要讨论的事情是我们的产业特性是什么，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比如说假设为什么从这个角度看，是因为如果最大的这个

0: 回应的呢？
1: 对，我觉得我非常认同，就是说，确实从那个尊重出发，就我刚刚还在消化这一段，但我觉得本质上是很认同的，所以，完了，我先把球抛回给主持人。
0: 没事啦，其实我只是刚也在想说，那个权力头，因为其实行使权力通常会比较舒服一点，但是现在设了一个新的关卡在你面前，你就要去思考说，那我现在行使这个权力会不会影响到谁？但是我其实觉得我们录这个专题很重要的目标，也是要告诉大家说，不要只停在这个恐惧，或者说看到这个关卡的时候的慌张，那我们可能要去谈的事情是。其实，这个当申诉真的开始进入流程的时候，你后面其实还有你可以回应的空间。但是，如果是在申诉或是霸凌行为成立之前，我们还可以多做哪一些事情？那这个其实就会变成是一个比较是全面性的讨论，而不会只焦灼在那个点是不是现在的劳资关系或者是权力上下属的关系很紧张的这个时刻哈。其实我们。在录这个第一集的时候，怡琳也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很多的修法其实都是因为有新闻事件。那像这次的修法，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劳安署有这个，他是聘雇人员还是公务员？
2: 他是公务员。
0: 他是公务员，所以其实就是即使不是企业，在公务机关也有可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那我们怎么样？

0: 那么多的好的正面的影响啊，我觉得或许还是要让为什么有这个考量，你帮他去维护了什么事情，可以让他适时的让他知道，这样他才知道你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那对于组织的部分，我会觉得现在组织都非常的紧张，说那是不是管理以后会很辛苦什么？那我会觉得说，不要把提出问题的人，虽然这个问题也许可能个人也有一些状况或者是等等，不要把提出问题的人当作是困扰。我觉得他或许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也因为纵使是这个两个人的互动不佳，或者他就因此而离职，但是我觉得他也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工作同仁。那这些其实都要把它看成是经营的成本。那怎么样让这个提出问题的人其实是可以把这些问题真的被看见、接住，然后处理。我觉得是让未来不再发生是重要的啦。那大概我是几个看法这样。
1: 我觉得怡琳给的几个建议都蛮立体的哈。首先是在劳工的层次，确实是把自己照顾好，其实会是这一类案件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哈。那就是法律能够帮你讨回的公道，有时候不一定可以了哈。那个其实是有限，那怎么样把自己照顾好，才会是就是面对你往后的。

0: 个仲裁案来解决这种问题。
1: 嗯，
0: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很讽刺的现象，也就是其实如果我们从法律战的角度，是中国要求美国未来要遵守 COC 的谈判结果。
1: 嗯嗯嗯，
0: 换言之，当美国跟中国在这个互动的时候，是中国要求美国你要遵守法律。
1: 嗯，
0: 那换言之，你不能够用所谓的这个航行自由的这个力量来解决。但是呢，美国跟中国在南海的问题上面，美国又是用所谓的

0: 美国的那一套、
1: 嗯、
0: 那但是在南海的部分就是他自己的思维、嗯、
1: 是
0: 那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我们目前所看到、嗯、换言之就是说在过去小马可是政府以来持续是以仲裁为主的情况底下、
1: 嗯、
0: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今年的我们刚刚讲的是类似环球论坛上面就出现了一些蛮、冲击的问题，也就是现在中国基本上就是锁定菲律宾 在打了。
1: 是我们回到最原始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哎，当时南海仲裁案的起因就是2012年的4月的黄岩岛事件了。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黄岩岛变成什么样子了哈？而且现在黄岩岛的所谓的那个中国所管制的那个区域来讲，基本上有可能菲律宾的渔船连去捕鱼的机会都没有了啊。
0: 是。
1: 所以你觉得黄岩岛现在的

0: 林廷威，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威时间。我们今天谈的焦点是有关于南海仲裁案十周年啊、哦。那为你要访到的是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孙老师，在我们现场。有关于菲律宾的海域法，还有一个菲律宾的群岛海盗通行法。
1: 是。
0: 那这两个法当中，其实海域法当中就把南海仲裁案的判决结果写进。

是这个，事实上他们在做另外一件事啦，他们在做另外一件事，就是说他们为了要能够做所谓的区域拒止，东海台湾海峡台湾的周边到南海，那这种区域拒止的情况，他们已经不断的从中国的领海之内的海域，到领海到临接区的海域，临接区到专属经济区的海域，他们都去做模拟，也就是说如

0: 是把台湾周边海底的地形都在命名、
1: 嗯嗯、
0: 这种命名如果我们没有名字、嗯、就是台湾我们自己不会称呼说、这个只是什么 A 块、嗯、这个是彭佳屿 A 还 B、嗯、而且我们也没有这个命名、
1: 嗯嗯、
0: 那这些其实我们当然可以 RQ 的说这个你再怎么讲这些还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那但是就是说代表的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海洋海底的情况、
1: 嗯嗯、
0: 都没有办法

0: 阿德台湾之后，它其实最好的潜水艇的基地是在苏澳嘛，
1: 是
0: 啊、就是从直接下去就潜下去，所有人看不到它。那你在台湾海峡太浅了嘛，大家都看到你跑来跑去的。
1: 是的，是的。
0: 但是这个地方，或者说它从海南岛出来，大家都看得到。
1: 嗯哼。
0: 所以台湾就是对它来讲是一个军事战略据点。但是在还没有拿到台湾的情况之下，会不会这个地方它是现在趁这个机会就开始来做这些事情了呢？
1: 当然不能排除啦，
0: 嗯，
1: 也就是说有这种可能，但是就像你

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0: 开幕的一栋建筑，叫做永安海螺文化体验园区。
1: 哦，好，所以这一个是新的的。
0: 对，
1: 这一个海螺文化体验园区，大家其实要辨识它其实很快，对不对？嗯，就是外面它就是一座纯白的建筑物。
0: 对，它是一个纯白色，嗯，而且是流线型的造型。
1: 嗯，哇，
0: 光光看你就

0: 对，其实就在永安渔港这边，他们就是有一群是海洋客家的族群，
1: 嗯，
0: 然后他们以前的生活就是有一个千姑的文化，千古的文化。
1: 啊，如果用我是讲闽南语的，嗯，所以就台湾台语啦，嗯，所以叫坎沟。
0: 是的，
1: 嗯，这个坎沟大家应该会稍微比较有唤醒一些记忆，嗯，但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千古在里面他也有好好的跟大家讲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捕鱼方式。嗯，
0: 对，没错。那其实这个千古呢，他在客家人的时候，因为客家他的精神就是他们的人都是很互助的，
1: 嗯，
0: 那在这个时候大概在四月左右啊，在鱼只比较多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会在晚上所有全村的人，
1: 嗯，
0: 扶老携弱，大家一起来，不会分你我哦，嗯，就大家一起来帮忙拉渔网，
1: 就那个渔网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一种。對。

0: 没有，他们会吹海螺。
1: 哈，
0: 对，他们就会靠吹海螺就会有那个、对 对, 對那个声音、大家还说哦我们要开始拉了、所以呢这个海螺馆为什么叫海螺馆、就是仿照这个客家海螺的造型去做的。
1: 哦，
0: 所以它是一个代表一个客家海洋文化的意义在里面。

0: 我右边，他们还会去做那个队形，就说啊，右边现在比较太大力了，那左边现在要跑多一点。哇，那网子很重哎、有够重，因为它捞起来的时候，里面除了里面的鱼货之外，就是你是一路要对抗那个水，因为它一路拉上来，
1: 而且是沙滩，
0: 对对对，会有那个水啊海浪，然后一路。

0: 有教育意义，那可以让小朋友更了解说、我们台湾有这样子一个海洋的文化。
1: 我有时候在看这些文化馆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啊，这样子就小孩会更有记忆力啊，或者是他们会是一个更棒的教育。其实大人也同时在被教育，不是每一个人其实都知道说在这个边当地的文化他们是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所以我自己在

0: 真的可以光拍照真的可以拍个两三小时。
1: 不过其实我觉得很常有的时候因为看东西看得太入迷，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站了非常非常久的时间、除了在刚刚里面我可以去到这个海螺的咖啡厅之外、其实中午或是下午我们也可以吃一些轻食或是喝一杯咖啡、
0: 对，喝个咖啡。

0: 有一个平台咖啡厅、啊、然后其实咖啡价钱也不贵，你就可以在那边喝喝饮料。
1: 哇，怎么办？我觉得这两个看完之后应该一个上午就过去了耶。
0: 而且呢它这个里面呢还有 DIY 活动
1: 哦。
0: 如果你带小朋友，其实不只是小朋友，它其实就是有一个很疗愈的彩绘课程、嗯、它是做一个造型的浮球，

0: 自己想要吃点东西，那就是有不同的选择。
1: 我自己觉得现在台湾的宠物友善类的景点或者是餐厅已经有越来越多了、
0: 真的，
1: 如果之后有机会啊，我们根本是可以做一整集就是如果你有宠物的话要带着你们家毛小孩去哪里、我觉得完全也可以变成一条很完整的路线。
0: 然后像我觉得这间最棒

0: 的安排，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让更多人愿意来到这边，在体力上面来讲，不会说只是给某一些很会骑单车，或是相对来讲比较 outdoor car 的人，我觉得是大家都能够更亲切更亲
1: 密。有时候像是带长辈出门，他们可能体力比较不好，可是又想要看看海景，吹吹海风，其实就是一个人我觉得非常的放松。
0: 而且我觉得有这种顶棚的脚踏车，最棒的地方就是你不用去掌控大家大伙儿到底都去哪了，反正我们就是在同一台车上，
1: 没错，
0: 你们不会有人突然给我就是停在后面很远啊，然后大家绕队什么的，没，我们就通通都在同一台车子上面啊。有顶棚，你就算是在海边那一边 OK 啦，好不好？就是稍微有，
1: 而且他都很贴心，他甚至有做那个透明的那个防风遮罩。
0: 哦，有的时候不会有沙，
1: 对，有的时候可能

为人民服务羊城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

大部分都以这个所谓的非法经营罪啊，又改成非法经营罪，王林牧师甚至又加了一个这个诈骗罪。那么我们都知道，因为神学培训就要有一些讲义嘛，那么讲义就收一点讲义这个成本费，这个被视为这个非法经营罪。这个所谓的诈骗性的罪名，就是以他们教会的奉献，这是中共呢这个近几年对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进行打压的其中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啊。

2018年已经在北京发展到这个1500多。这个大部分是白领阶层的知识分子群体啊，律师群体，一个全面的管控啊，就要求这个西安教会呢，在这个教会的四周和教会里边全部有安装人脸识别的摄像头。那么这一点是突破了他们的底线。金牧师本身呢是一个很温和的这个牧者了，他一直是希望跟当局有对话，

徒们啊，这个使徒们啊，保罗、彼得、约翰呢、啊，这些使徒们，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吧，这些历史上其实走和留呢，都是圣经的模式啊，都不是一个绝对的啊，所以你一定要好像哦，坚守在中国就是共属灵，要抗争是吧？

这个普世的价值，当然也违反这个基本的国际法和这个国际关系的准则。那我觉得川普总统也是基于这个啊，因为又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那我们也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这个可以说专门有建立一个特别的小组啊，甚至任命一个这个总统的特别大使来去到世界各地啊去谈判释放这些这个美国的。

0: 察官，北海市的检察院的检察官还特别宣告说，金明日啊，你这个罪证确凿啊，我们有这个十足的证据。金牧师还特别问，那罪证确凿的话，那应该给一个文件，为什么就说现在要无罪或者释放啊？然后对方就沉默了，就是，
1: 因为有一个更大，你跟我们救过很多人，无护照直接到美国去，
0: 那
1: 有人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在飞机上撕成碎片，是某种程度就记录了习近平
0: 的
1: 羞耻，
0: 对啊，罪恶和羞耻的记录本。
1: 是，那当然，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讲？特别是傅牧师说我们不会给习近平鼓掌，因为他在这里做了这件事情以后，7月1日以后在台湾

0: 这个台湾的国安和执法部门点个赞啊，就是这么快速的反应、
1: 是、
0: 啊、
1: 那这个台湾如何能快速反应，我认为值得美国学习了。
0: 嗯，很值得，因为那个张伯苓牧师你看很明显是要对付他这个这一段时间特别啊，每天都做，有时候做一两个两三个节目啊，提到中国这个宗教迫害啊，他也是今年我们国际为中国受迫害的教会祷告会的这个主席，那么他呢就是在全球也是到处在这个祷告和呼吁啊，为这个受迫害的教会，他又为这个建明日牧师啊，他这个做了好几期的节目。

0: 持续守护台海安全与和平，这是理所当然的行动。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也会持续跟理念相合的盟友，
1: 以房贷、车贷、信贷及股票融资或质押投入股市的四代同堂，杠杆操作风险是否引发连锁效应，各界关注。金管会决定出手，在今天宣布，除了在日常监理将会加强个人贷款相关指标变化，也将增加金融业的跨业联防机制，进一步控管民众在金融三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业别的资金借贷跨业堆叠的程度。记者陈林信。

0: 陈林信红报道。
1: 为了提升听障驾驶的行车安全，落实友善的交通环境，交通部首推全台统一的听障驾驶识别标示，并且在明天起提供有需求的民众索取张贴。交通部也呼吁其他的驾驶见到贴有这个标

0: 那另外对于救援的义消们也能够在第一时间透过纸笔或手语的方式跟这个驾驶人对话，在黄金救援的时间能够采取相关必要的措施。
1: 目前交通部已委托公路局制作1000张识别贴纸，有需要的民众可自7月29号起使人识别。此外，交通部也同步将听障驾驶识别标示图档放置于交通部及公路局网站，供有需求的机关或民众自由下载应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吴丽君在台北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法国与西班牙野火失控，造成超过30万人紧急撤离。欧盟在28号宣布，透过既有机制向法国、西班牙。

自己的一个抒发情绪的一出口诶，不然话我每天一醒来就是围绕着我的女儿，然后每天都在为她绕啊，我会发现诶，我怎么自己的社交圈怎么越来越窄，就感觉自己怎么越来越没有活力。后来我就开始在脸书上啦，这些文章啦，哈，或者是拍拍小孩子的影片，诶，没想到可以获得大家的共鸣，大家也会为我加油打气，我就越来越有那个自信，我就感觉到，哎，我好像。

0: 为
1: 什么
0: 我没有听到什么环境嘈杂音诶？
1: 对，那我有带了一个手机专用的那种蓝牙，从夏天这种热死了，可是我们还是要坚持拍个五六遍，然后再从里面觉得还不错的那一段小小的影片把它挑出来。
0: 所以
1: 是
0: 品质保证，
1: 对，不是说所有影片都那么清楚的，是只能再选择一条比较清楚的。我是比较坚持，是希望能。

0: 住民快五年了，我比较固定啦。我这个人比如说我会喜欢沙滩，我跑的地方大概就是海边、再来一个我会往宜兰的山上跑，
1: 有100条步道非常漂亮。
0: 对对对对，我们宜兰滨海的绿色步道就超漂亮了，
1: 超多的。
0: 对，再来在宜兰的山上天气会很凉快、俯瞰兰阳平原的时候、那个是世界无敌美景，
1: 没错。
0: 对，是朋友们 Simon 在周末占用网红林子清的时间，因为通常周末就是你的亲子时间嘛。
1: 没错，我现在也是正在外面，今天带他来头整晚，也是参加亲子活动，
0: 是
1: 摸个时间来跟你连线一下。
0: 那要跟荣妹借妈妈一段时间哦，马上就会归还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谈到了这。

0: 实也是跟很多的家长分享，我们如果把孩子尤其小孩子比作是树苗，不管是怎么样的树苗、嗯、都要用爱心、嗯、耐心去灌溉，
1: 然后公平的，对，
0: 这一点今天能够访问

0: 女儿的爸爸就是比较希望她能读类似高职啦，吼，会稍微轻松一点。但是柔妹就希望她能读高中，然后以后还要读大学，就是一直读到法律。然后
1: 是。
0: 这个就产生一点点分歧啦。后来他爸爸就跟女儿就做了一个约定，我们不走特殊管道了，因为特殊管道的话就一定是能上罗东高中嘛。他就跟。

0: 不过还是公事优先，关于制麻会社跟米谷会社的合作，
1: 兄弟你觉得怎么合作好？一句话，我绝对不啰嗦。
0: 你又来了。尽管我们很熟，公司还是分明，会社的签约事项不能马虎，得审慎评估最佳的合作方法。
1: 不愧是冠元，林家之手一丝不苟，欣赏你。不过米谷会社那边因为麻袋不良而漏米的耗损太大了，如果有先进的自产麻袋，那可真是求之不得啊。
2: 阿木想起魏清德说10岁都穿着成套的三件式西服，被称作铁身的男人穿铁灰色西服，肩膀厚实，大鼻大眼，英气焕发。林家的冠元身穿藏青色细纹外套的西服与绅士帽，身材高挑。

0: 我两成是
1: 36千。
2: 冠元一瞬间就算好了。
3: 这也太少了吧！你们社长是日本人吗？
0: 不是本地人。
3: 台湾人还这样，我们会社的工人最低日薪也有60千，还不必像你这样拼命。我这里是一视同仁，但很多会社日本员工拿的钱是台湾人的2倍。
0: 我们商行没有日本人，听说日本人通常都是做高阶的工作，我们是做粗工的，所以钱比较少。
3: 屁话！那为什么好的工作都给日本人做，台湾人就只能做粗工吗？更别说粗工更费力又危险，你要是累死在路上，我的木头该怎么办？
0: 虽然累，但还不至于会死了。比较怕的是遇到日本警察，之前运送的竹材差点被扣住，他们一直说是偷砍的。
1: 哦，原来还有这种风险。的确听说一些巡查会查扣货物，尤其现在。

0: 刘载臻面有难色。
1: 都自己处理账务，账本也成了记事的笔记，要拿出来看，实在有点丢脸。
2: 静文学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2023年10月遭到关押，长达1154天。前面6个月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面2年8个月在北京的国安局看守所监禁。一年多前，他出版了程磊自由的回忆录英文版，详述在拘押期间的生活。当中提到，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每天24小时都有两人监视他，距离仅仅40公分，近到都可以闻到彼此的气味，而且每天被迫

0: 彭磊瞬间哽咽了起来。
1: 其实最最最让我心碎的是失去了跟孩子们的时间，还有对我父母的创伤，就是很让人心痛。因为我总觉得我自己嘛，人大了，然后也很坚强，所以觉得自己挺坚不可摧的。但是孩子们和老人，这种他们身上的伤疤

往澳洲，以降低染疫的几率。当时他和孩子们约定下次要再到台湾玩，没想到半年后被中共关押，这一别就是近似东西都能让自己修复，但不是营养品或保养品，而是发自内心的快乐。他觉得自己以前就是很能体会到快乐的人，也是

文化地标万盛书园依然屹立不摇。根据装饰报道，这家由曾经因为六四事件入狱的刘苏里所创办的独立书店，不仅在商业红海当中坚持纯粹卖书，更在严峻的政治审查中保持学术尊严，成为当代中国年轻人寻求心灵安宁的

别试验就已显示动物出现中度至重度的肝肾损伤，但研究团队却无视这些安全警讯，贸然进行试验。为推动研究，女童家属还私下汇款大约13万美元到研究员的个人账户，女童父亲更自费赠送裘子龙苹果电子产品及茅台酒。这起悲剧深刻暴露出中国生医监管的双轨制黑洞。报道指出，在中国，这类非商业性的研究者发起临床试验，无需经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仅靠医院内部伦理委员会即可实施，显现出制度与执行间的巨大鸿沟。

什么非法信息这个网络罪网络信息罪被这个这个任意拘捕。詹姆士呢他们大部分都以这个所谓的非法经营罪又改成非法经营罪，王林牧师甚至又加了一个这个诈骗罪。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些是欲加之罪了，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个西安教会有自己的这个神学这个培训

0: 官还特别宣告说，金明日啊，你这个罪证确凿啊，我们有这个十足的证据。金牧师还特别问，那罪证确凿的话，那应该给一个文件，为什么就说现在要无罪或者释放啊？然后对方就沉默了，
1: 因为有一个更大的领袖，
0: 对对，比你那个

0: 普通的伤害罪，不可以一般的刑法处理，
1: 嗯、是是是
0: 必须国家安全的方法处理，
1: 是是，
0: 所以这个人会继续被关押，
1: 嗯，
0: 因为他有逃亡之余，毫无疑问有逃亡之余、
1: 嗯，
0: 不能放。
1: 是我看就是包括这个主就是主审法官也都同意了，
0: 都同意，
1: 也就是说。

雀，四品绣燕，五品绣白衔，六品绣露丝，七品绣西翅，八品绣鹌鹑，九品绣殿鹊。

了健潭青年活动中心的视频，距离圆山大饭店很近。青年活动中心旁边是镜湖，风景优美，很适合散步赏花。镜湖旁边还有通往淡水的捷运高架桥，镜湖真的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文哥说他最初来到台北时，在这座青年活动中心上广播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文哥到了亚洲之声之后发挥专长，不久就成为了亚洲之声四大天王之一。文哥对于那里是很有感情的，文哥介绍的特别的详细。文哥带着听众朋友漫游台

啊，虽然呢我们之前的节目名称并不是心入音乐音入心啦啊，但是呢也都是能够把心理学放进来。那从今年开始呢，其实我们在音乐的播放的范围当中呢它更宽广了、啊、除了就是流行歌曲之外呢，也会有一些古典音乐，那还会有一些

其中的馅料呢一定会有瘦肉肥肉啊，这个肥肉一定要有，不然的话那个糯米会太干。再来就是呢花生啦、香菇啊、咸蛋黄煮的，所以它的口感呢是比较湿润的，有点粘稠，能够呢品尝到这个淡淡的竹叶香。那我们在吃的时候呢还会淋上酱油膏啊，或

0: 主宰真面有难色。
1: 都自己处理账务，账本也成了记事，
2: 有什么关系？谁没点私事呢？不会笑你的，就当交个朋友吧。
1: 这样啊，那好吧，稍等一下啊。
0: 主宰真起身进卧房寻找账本，房内孩子的笑声与波浪鼓的咚咚声传了出来。交出账本后，冠元翻阅着，账目清楚，没有问题，除了固定的大笔支出金额。冠元问着，
1: 这项支出是给谁啊？哦，那是当初出资建立商行的大股东。可是以股利来说，这比例也太高了，这是当初说好的条件，没有办法。
2: 原来如此，又是日本奸商的伎俩，假装好意出资，目的却是中饱私囊。
1: 没有广内先生，今天也不会有真迹啊。
0: 门外偷听的阿木忍不住惊呼，
3: 啊，广内，那天救我的记者是同一个人吗？
0: 冠元翻着账本，果然如老板所言，除了账务外，也简单记录了日常琐事。
1: 哀叹关静乏，稚子寻儿笑，保姆阿青不见，亲故寻儿暂搁公事，请运工阿木增大送货范围，日警威胁扣货。
4: 还有这一张。
0: 主宰真递了。

虎的声响，一个漆黑的怪物迈出房门。怪物的样貌像是一具竹马，大竹筒躯干下有四条细长竹腿，顶着那天探出窗口的圆柱马头，像是一个人偶的上半身。人偶的头部是巨大的波浪鼓，鼓面上开了一个诡谲的人嘴，发出笑声。波浪鼓两侧悬

0: 显然是将人分解的凶器。阿木赶紧冲进门大喊：
1: 莫愁，危险！
2: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丑怪东西已经不只是莫虫，而是和火鬼结合的终极怪物。
0: 铁身指着竹马头两侧的

0: 这种心态啊。
1: 朱载珍脸垮了下来说，
2: 那到底是什么？ 不可能是阿寻。
3: 你扛得住吗？
1: 人偶头部转着，笑声伴着鼓声，竹马四腿迈步向前。

0: 旋刃与飞锤攻击速度也加快，光墙蔓延裂痕，眼看即将碎裂。铁身催促着：“
1: 好了没？”
0: 在铜色月光照耀下，墨虫躯体近乎半透明，所有切断过以及组装的痕迹。

0: 没有，
1: 没有，没有啊！哦，应该已经播出完毕了，
0: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节目呢，它在5月1号的时候
0: 就上映，
1: 在客台会首播，然后它接下来应该会在其他的 OTT 平台上面看到。我们这边顺便帮他打一下广告，然后周厚安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是担任主持人的角色，
0: 对，董事长。
1: 董事长的角色、就是非常
0: 董事
1: 的一个角色。
0: 我常常开玩笑，我是 CEO。
1: CEO， 为什么？这怎么解读他？
0: 因为董事啊。
1: 哦、oh。
0: KNOW， 知道的那个 No，No，No，
1: 我知道，我知道。
0: CEO 不是 CEO。
1: 哦、CEO。
0: 对。
1: 这是一个啊，好啦。我本来想深入问的，但是我们今天呢，对于厚安的一些我的想象。
0: 啊。
1: 然后我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蛮想要蛮好奇想要问你的、因为厚安其实呢，我刚刚说在第一次看到他呢，其实是在舞台剧，在成功之路的舞台剧，也就是我们500的成功之路，他在里面饰演一个

0: 都念国际学校，但在此前都是念普通的学校，
1: 都是国立学校。
0: 然后大学后到美国去进修，就是美国念大学。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是修你
1: 学全部都被退
0: 哦，
1: 然后准备要就是英文叫 gap year， 就是有一年。
0: 那你在国际就是高中的时候念国际学校的时候，它是有一些专门科目的吗？
1: 学校有专门科目吗？
0: 对。
1: 我的
0: 意思是说，
1: 你说那所学校有他专门的科目吗？
0: 因为你去念了戏剧嘛，
1: 对，
0: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从高中
1: 有那些比较高阶的那些进修课程？
0: 嗯，
1: 就是它是其实算是大学程度的课程，
0: 嗯，
1: 所以化学的我有上，
0: 嗯，
1: 中文的我有上，然后还有戏剧的。
0: 戏剧，
1: 对，我就上了这三个。
0: 因为通常就是好像稍早就是可能在高中的时候才会立定志向，说我大学想要学些什么东西。
1: 对对对。
0: 但你说你申请五所学校，
1: 全部都被退，然后我准备要就是可能用一年时间留在台湾打工，然后考虑下一步。
0: Okay.
1: 结果有一天我在数学课被我们有一个 counselor， 就是一个算是一个
0: 顾问
1: 啦、啊，老师，他是帮你就是申请学校的，他就把我从课里面拉出来，
0: 嘿，
1: 带我去跟一个人开会，
0: 嘿，
1: 然后他就是从纽奥良的洛优拉大学来的，
0: 纽奥良啊，我们的爵士之都啊，
1: 对，对，然后他就跟我就是聊就是大学能不能进，他说他在招生，
0: 啊、
1: 然后就给他看我的成绩，他就说、啊、
0: 这个尴尬笑是什么，
1: 能不能？

0: 接触会觉得很排斥或很奇怪，为什么他可以讲中文？
1: 嗯，
0: 但是这边的观众久了就会习惯，就可以接受。哦，没有，那就是周厚安。
1: 嗯，
0: 他长这样子，但是他就是个白人演员。
1: 对，因为我看到你给我的履历里面，我看到一个好特别的事件，一个案例，就是你可能是你的白人同学，他可能是给你冲击蛮大的一件事情。你的白人同学知道你啊、哦，
0: 他其实不是白人同学，
1: 哦、不是白人同学，
0: 他是黑人同学。
1: 黑人同学 ，OK。
0: 我们那是一堂戏剧课，然后在修那个。嗯

0: 做一些劳动这样子。老师也蛮会就是驾驭小朋友的是不是，一方面满足自己久保田利伸粉丝的心，然后现在到大了都还记得这首歌曲。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先来听这首，它是经典日剧长假的片头吧，久保田利伸的 La La La Love Song。

0: 是我有点不太记得是怎么开始的，但是他就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我当时的经纪人，他说我必须要有办法，就是可以，
1: 也许这份工作还在持续，之类的，但是毕竟还是学戏剧的，你还是会想要在这方面有所斩获嘛，
0: 对，
1: 因为你放弃了国外的这个机会，你回到台湾来 try。
0: 没有，其实真的很感谢他当时推我了，跟鼓励我去做，因为我其实一开始是非常排斥的，因为我想说我是个演员呢，我想当演员，但是实话是演戏不见得可以活下来。然后是透过这些一次一次的累积跟经验，就是主持这件事情，我到现在主持的时候，我还是会有点紧张，因为那不是我熟悉的领域，它不是我觉得我很擅长的一件事，
1: 自由去发挥。
0: 我慢慢把自己推向吃的方面，
1: 对
0: 饮食。
1: 因为你哇，台湾的节目你还入围金钟嘛？
0: 对
1: 对不
0: 对？
1: 所以那表示说，

0: 他就跟我讲说我好想家然后我想说天哪，就是一个就是周厚安，然后就是一个不是很熟的朋友然后在那边跟我说，然后我就想说他对于他的情感的表达其实也是很直接。
1: 我对我其实我就是觉得有时候

0: 有一群小朋友，他这个还是在大推荐大家看一下啦、嗯、其他 OTT 平台上面，
1: 嗯哼，
0: 他是一个舞台剧的结尾，然后横跨了三个区域，对不对？小朋友诉说的梦想，其实就是每个小朋友他们可能各自的发想，他们串成一个音乐作品，
1: 嗯哼，
0: 小小的音乐作品。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在演出的当下，后安就一直流

飘香。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一代阿公的爸爸那一代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哦、嗯嗯、我觉得你每一篇每一篇呢都带着大家好像身历其境回到了当时，就例如说为什么阿公当时要把自己的这个我们所谓 key 给储哦、嗯、要买在尖峰巷呢啊、那你书写的这个过程中好像就带着我们回到了当时哦，对，阿公为什么要在这里买房子，所有

0: 编辑去讨论说你看看这样写会不会很奇怪或者是很脏，我们就来来回回讨论很久，决定说好，我们还是用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说上一代人的故事，然后把我放在一个后面，有点像旁白的角色，然后像一个摄影机一样，把上一个世代
1: 读自己新的作品。那吴俊瑶老师的那本书谈到了很多他跟许多前辈作家们或者是不同世代的作家

0: 史或者是新竹史，
1: 对对对，
0: 真的是写完以后才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
1: 好，那这本书的书名叫《尖峰巷》哦。这本书的第一篇就谈到了新竹火车站的历史，在这一篇里面呢，真玲也说，对啊，阿公当时为

那个地方那个环境，因为加上后来它是市场，所以当我爸他们自己要找房子的时候就选择离开那里，他们觉得市场环境啊各方面，或是可能也会考量到教育，所以就纷纷的搬离。那我是后来我才知道说，诶，为什么要搬离。

0: 爸爸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工作不到24小时，在职场的这个第一份工作的经验就结束了。为什么呢？
1: 我爸的第一份工作是去台播工作，我记得我是在香山，那他想要去到台播，也有一个很梦幻或者很浪漫的想象，就是因为尖峰巷有一个加工厂，他真的就是在做玻璃，然后那个玻璃又做得很漂亮，那个加工厂主要是外销到国外，是做那个实验室的器皿，对，所以他

0: 拿错，或是不会拿三个五块、嗯、所以我就觉得、嗯、哦，那个时候很像大人、嗯、因为你有自己的经济能力，你说你有自己的选择权、嗯、我可以
1: 才会就是还保有一种早年的庶民生活的痕迹、
0: 哦、对对、嗯、我有时候在跟台北的朋友聊

0: 回忆这段事情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啊，他那时候觉得很想要，可是他事后回想觉得哎、嗯欸、怎么这么不懂事这样、哦、对，可是就是因为他讲这个不懂事，我就会意识到说哦、啊、那就是一个父亲的爱，
1: 对
0: 对，就是在小朋友任性或者是觉得不懂事的时刻、嗯、可是依然满足了他，嗯。

0: 实这个发生在新竹的这个女高中生的恋爱故事，
1: 嗯，
0: 难忘的凤凰桥是真的红遍大街小巷吗？
1: 对，据我爸那个时候说，他说真的非常非常的红，大家几乎都看过。那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寺庙差不多了，他们就开始巡回，所以我爸就会趁那个时候就会到庙庭里面去看那个大就是在户外的电影院。

0: 有一些阿伯就是真的早上八点就自己带便当、嗯、就是把三餐的便当都准备好 就买了票就进去，然后到晚上才出来，就整个牛肉场可能十点十一点的时候结束、嗯、然后就看到这个阿桑在拎着空便当出来
1: 好，所以刚刚书也都各自见证了当时小朋友们最喜欢的或者是当时的一个流行的风潮。
0: 嗯，
1: 二叔就小时候迷

样子去做这件事情。那他就跟他国中同学两个人，就一人可能出资拿一点点钱，他们就开始去批录影带回来。那开始有人就是去关注说，因为录影带开始慢慢盛行了，所以有一些有钱人家就会来租录影带，然后开始也慢慢普及。那他

非常红，它是一个某一种西点面包的标志，因为它是第一间，所以因为西点面包它比较贵，可是瓦工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那么肯舍得去做这件事情，对，他还是把一天的工资花了一半以上的钱，就为了让这个小朋友他可能去到学校的时候

0: 考到了一个蛮好的学校嘛，哈、嗯
1: 哦。对对对，嗯、因为我爸算很幸运，我爸是当年9年国教的第一届，所以他不用考试。我爸的经验就比较不是像我姑姑那样，就是他还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还可以玩他想要玩的

0: 然后晚上的时候去读夜间部、哦、然后就这样撑过了整个高中的生活。
1: 嗯，
0: 对，
1: 是，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哦，就是
0: 你是男生，他那个时刻就会很明显的比较出来，就是因为姑姑就是白天上班、晚上才能去就学、那我爸他们或者是

0: 者们可以一起过往，可以有很多当年的回忆。
1: 嗯，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介绍的就是徐坚玲的最新散文集《尖峰巷》。好，也非常谢谢坚玲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提到柬埔寨这个国家，这几年因为这个诈骗实在是太猖獗了，也成为我们台湾民众关注的新闻。

0: 较直接的就像宝城嘛，宝城在布布神那边有投资嘛，那他也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嘛。那相对应的我们的这些金融机构啊，包括和库啊、国泰世华、玉山啊，那这些在金边也有设立据点啊，所以说从这个点上来说的话，我们的制造业跟金融业还是有诱因可以投资在柬埔寨啦。那只是比较大的变数就是说，因为柬埔寨它本身它的贪腐嘛，还有诈骗嘛，在国际上声誉不好嘛，所以说投资在这些国家最大的变数就是整个国家声誉风险不好啦。那对于在当地投资的台商来说，可能是在这一点上必须多加注意。
1: 好，台商的选择，但是在当地其实也有蛮多的风险，像关税还有洗钱的疑虑，治安跟诈骗或许都会有哦，有它的优势，但是也有它的风险，那台商自己决定。只是我们刚刚其实有谈到，就是说中国跟柬埔寨关系相对

0: 是着眼什么样的面向呢？对于这样子这个国家经济相对是比较落后的，当然它有人口红利，老师你会怎么样来看呢？
1: 我们相对于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基本上是高度不对等的啦。
0: 是的，
1: 以柬埔寨的进口来说，台湾只占 2.7% 左右，那中国却占了 44% 左右啦。那从这点上来说，如果考虑到我们跟中国在柬埔寨的投资，我们是民间中小企业的这种民间资本嘛，那对上的是国家战略资本。中国对柬埔寨的投资并不是单纯的把它从事基础建设，

0: 们的政府有非常审慎的考量。你看1997年的时候，柬埔寨就已经关闭了我们在当地的一个办事处吧。
1: 对，
0: 那我们现在大概就是越南来处理相关的事务，这显见就是柬埔寨对我们是相对不友善，一刚开始所讲的。好，那经贸方面还有政治面方面我们都看得到，柬埔寨对台湾的一些政策做法。只是我很好奇，柬埔寨的民众对台湾印象

签跟所谓的关宏专案各项入境台湾的便利措施。很抱歉，未来想要到台湾的柬埔寨民众要向我们台湾驻外管处来申办适当的签证。那关宏专案其实早从2015年11月就开始推出，就是面向东南亚旅客团体签证的便捷措施。那适用国家除了现在柬埔寨还有8月1号就没办法了哈，还有包括印度、印尼、越南、缅甸跟寮国。好，那么等一下在节目后半阶段，我们还有一些角度想要请王文岳副教授来跟我们探讨，也比较政治面的哈，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

0: 是蛮重要的。譬如说像我们以前的观念就是啊，老人家牙口不好或者是吞咽困难，我们就把用果汁机齁把这个食物全部，然后把排骨剪碎给长辈吃。
1: 嗯，
0: 可是呢这个其实不是一个这个好的一个食物的状态，因为它是散的嘛，没有把它充分的咀嚼。那口水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分泌，因为咀嚼就会咀嚼的同时也会分泌口水，然后把这个食物变成一个比较粘稠的一个食团。可是因为老人家他这方面的功能他已经退化了，对。那你给他剪碎的排骨，虽然说他很有营养，可是他是一个离散的状态，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形成食团。对，这样子就其实很容易呛到。对，营养建议是其实有点像是要用绞肉做成饺子馅那样子一个状态，它已经是一个粘着的一个状态，它会比较好吞。它进入口腔之后比较不会，就是说散在口腔各处这样。不过我必须说，这个针对吞咽困难的这个饮食的准备，它非常的专业。
1: 对对对，
0: 我这本书主要谈的是观念啊。至于这个食物要怎么准备，其实这真的需要去这个。

0: 他就是不能吃，我们好像就是接受老了就是会这样，
1: 是，
0: 我们就很接受，甚至我们会觉得说那就插鼻胃管嘛，不然还能怎么样、
1: 嗯、对对。
0: 可是很多时候还有很多长辈，他其实经过这种专业的评估跟训练，他的吞咽功能是有机会，
1: 嗯，
0: 我们不敢说百分之百都能、
1: 嗯、
0: 但是有机会改善的，他有机会，甚至有很多长辈是有机会脱离鼻胃管的、
1: 嗯、
0: 有些长辈已经用鼻胃管五六年了，可是在语言治疗师、医师还有这个照顾服务员，当然还有这个长辈本身他有很强的动机、
1: 嗯、

0: 感染，因为他喝水喝得太少。
1: 嗯，
0: 为什么他喝水喝得很少不敢喝水呢？
1: 嗯，
0: 因为他喝水会呛到。
1: 哦，
0: 所以一直从后端水嘛，我就觉得哎好危险，每喝一口水我都呛得要呛得这个脸红脖子粗。
1: 嗯，
0: 所以他不敢喝水，喝水喝得太少就泌尿道感染，就一直跑医院。对，很多家属是因为后面的原因或者是体重减轻，也是常常见的，因为他们一吃东西就呛到嘛。

的这位安宁护理师，他自己也学了很多这个舒适进食的这个技巧，所以他就跟他的同事一起去想办法去做了一只这个经过质地调整的这个鸡腿，他看起来还是一只鸡腿，可是呢，它是可以几乎是入口即化的，你只要用舌头。

0: 不断掉的，这样刻意的加速他的死亡，
1: 嗯，
0: 对不对？就是一个顺其自然。
1: 好，最后要来请问静慧的是，这本书呢叫《好好面临到这样子的一个抉择》，但是真的很多的家庭哦，以我们的这个传统观念来讲，我们是避谈

0: 所以基本上经历了大概四个月的排练过程。
1: 嗯，哦，一开始是你得要做一个戏来发泄。
0: 对，简单来讲，这是我的最核心的初衷。
1: 嗯，
0: 就是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
1: 那时候还无法放下，所以你得有一个出口。

创伤它是什么，然后我们都会说哦放下，或者是这个用词它会我会觉得我没有必要放下这件事情，因为它是既定发生的事实了，所以我要如何跟那个时候的我去找到一个方法沟通，去把他的这个东西说出来，对，然后这又回归到这个

0: 当然之后会跟滚动式调整。就我觉得创伤此生是不会复原的，
1: 嗯，
0: 对我而言是不可能会复原的，
1: 嗯，
0: 就像存在了，
1: 嗯，
0: 所以去在小美房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孕育而成的，
1: 嗯，
0: 对，
1: 先有一个这个想法，我要去做
0: 是
1: 这个

0: 讲小美跟她的室友，
1: 嗯，
0: 对，然后她的室友是，这样可以破梗吗？其实在去年已经演过了的故事。那当然在这个房间发生非常多事情，
1: 嗯，
0: 对，听起来很笼统跟很无趣，但我个人是非常爱这个作品的。
1: 哦，
0: 对，
1: 诶，既然你的室友是妈妈，
0: 是小美的母亲啊，小美的母亲就是她的室友。
1: 哦，怎么会想是
0: 关于，哇，这可以说吗？我不确定这会不会爆雷。为什么会有母亲呢？因为在讲爱这件事情，
1: 啊，
0: 对，在讲孕育生。

0: 为跟最爱的人告别会出现在这个房间里面，会有这个经验、嗯、会有这个过程、
1: 嗯、
0: 但因为今年我的狗狗过世了、哦、所以其实在他过世之后然后要复牌的那一刻我想说啊，完蛋了，我要怎么样把那段台词好好的说出来、
1: 嗯、
0: 但的确到进了排练场就是一个一个文字的时候的、嗯、最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挑战、嗯、目前
1: 嗯，真的、嗯、因为很近啊，这件事很近，
0: 非常非常的近
1: 哦。
0: 对，那原本当然还是一个距离，我塑造了一个角色、嗯、我塑造另外一个角色，即便这两个角色都是从我身上找

0: 间，
1: 嗯，
0: 这是我的本意。
1: 嗯，
0: 对，
1: 嗯，那个房间会是很具象的一个房间吗？
0: 它就是一大堆充满的一大堆气球的地方，是它就是一个空间，但对小美来说那是她的房间，然后有很多气球，很多东西可以玩，但其实也就是气球而已啦。
1: 嗯，
0: 对，苦于预算的部分。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

看不完，散步看不完。然后更重要一点是，我们这个读书会除了我定两个小时前，我会用40分钟把我对这两部的电影的看法，不是介绍电影，电影他们都先看过了，影片他们在大概前三天前几天就会先丢给他们看，看完以后我就把我知道这两部电影的包括剧组的我的人生中我的学习有什么关系，用我这种角度去跟他们讲，讲完以后大概45分钟以后就有主持人先讲他自己

0: 一幅全世界只有三幅的一个三个大作品，都可以在那边看到的，也可以看到赵无极，
1: 哇，都
0: 这些比较大咖的东西。
1: 嗯，
0: 那我们去那边很轻松，因为为什么？他也觉得我们应该很懂，所以他讲话他也不会去这个东西要讲的比较浅白一点，都大部分都了解，因为群主其实得意人是这个群主好玩的事情。

是他干爹，所以他们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所以他进去以后呢，他就说他开始帮我们讲里面所有你看到的设计还有艺术品的故事，还有为什么有一番桌，我们这个就是从吃开始，然后结合那天下午两点演出新西园掌中剧团演的整条路，就哇看到都是我们的人，先吃玻璃路，再逛迪化街，看完戏，然后我们去那个珠宝设计师的家里，他那个就离开了大稻埕到万华去。

0: 他也喜欢，但是你必须要引起别人的兴趣啊。
1: 嗯，
0: 用什么呢？我们就在淡水红树林旁边有一个大英那个美术馆，展江贤二画家，很有名的画家江贤二的画作，几乎全部都是他的画作，然后是一个要预约很隐秘的，你平常不可能进去，你也看不到，你没预约是进不去的，所以我们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是我们去旅游的特色。第一个，引起长者的兴趣，所以一定要很好吃的。第二个，也可以让年轻人说啊，没有跟着我们这些年纪大的人去，

方式哦，成立一个社团，让很多的人呢去走游一下，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非常谢谢陈以俊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呢

0: 老师。
1: 看见银发生活不只是退休，更可以透过阅读、旅行与艺术交流，持续探索世界，结交朋友，也让不同世代彼此陪伴，共同成长。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只要愿意踏出一步，每一天都能够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如果你要在这个园艺这个行业，然后要做得好的话，首先就是要清楚自己的一个定位嘛，哈。那我先请问你自己本身这个丰盛园艺，你主要的植栽的一个内容大概是什么？
1: 主要的植栽大概就
0: 对，
1: 是我们室内的观赏作物跟多肉植物跟仙人掌这样子。
0: 多肉植物跟仙人掌，这算是比较好栽种的，对不对？
1: 多肉植物比较好栽种，但是它其实还是也有分品项。如果说，所以我们，哎，我我们。

0: 这样，那仙人掌是不是，为什么才挑仙人掌？
1: 因为我们在做，我们其实也有在做组合盆栽。那组合盆栽如果都选用多肉植物的话，它就是比较会，它的比较会土长，就是。

0: 你所想要它长的形状，是不
1: 是？
0: 它很容易就因为长得太快，所以就变形了，
1: 哦，对，
0: 就形状变了这样。
1: 对，所以我们自己配合的花店也会希望我们就是多搭入一些现任长类，它比较耐久，因为花店也希望就、哦、对，他也希望

0: 还是说医院他们都会有做那种摆设
1: 啊。
0: 对对对啊，最其实我们最大的方向可能就是说，那个
1: 哦，绿墙植栽。所以你在选择植株的时候，除了说它可能就是它的期限保存的期限是可以久一点，还有像这样的一个观叶类植物，这些室内的植物，是不是因为我最近如果说在台北靖国花市那边，应该说现在去逛那个花市

0: 是这样吗？
1: 对对对，因为有时候我们虽然
0: 哦，
1: 包装好，但是
0: 对，
1: 又物流的部分就也有时候
0: 对呀，
1: 不
0: 因
1: 可
0: 为
1: 控。
0: 他又不是什么易碎品，那有时候我们在看
1: 对
0: 物
1: 对
0: 流，
1: 对，
0: 他东西真的好多，他没空小心翼翼去呵护它，对不对？有时候那个力道还蛮大的，所以就
1: 对，对。
0: 是这样运送过程，有时候就是发生这种损害的情况，其实比例还蛮高的，是吧？
1: 对，虽然就是订单有
0: 哦，
1: 增加了，但客数
0: 对，
1: 也增
0: 也，
1: 加了，
0: 所以 这
1: 所以我
0: 就
1: 们
0: 让你要觉得说不行，得解决问题，这样。
1: 对那时候是真的想，哎，是
0: 嘿，
1: 还要再继续做网络这个部分吗？对，
0: 但是，
1: 但我们后来
0: 嘿，
1: 就是还是回到问题的源头嘛，就
0: 对，
1: 是说，如果盆子很容易破，那我们是不是就是不要用瓷器的部分？那
0: 嗯
1: 土
0: 嗯。
1: 壤的部分是不是说，那我们就是不要用，就改变它植物固定的方式啊，物流也一样，那我们就是想说，那我们就是整个就是设计我们的包装，
0: 哎，
1: 就是这一连串的问题，就是才会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想新生活这个产品创新的起点，这样，
0: 哇！所以
1: 对。
0: 听起来，你们最初你们是用瓷器的花盆这样来运送啊？有
1: 对，
0: 用过这样啊？
1: 对，我们
0: 哇！
1: 是原本就是用瓷
0: 啊，
1: 器，因为我们
0: 我
1: 本来
0: 知
1: 的作物都
0: 道
1: 是
0: 那
1: 瓷。
0: 个观叶类植物，它因为如果说多肉植物还好，但是观叶类植物通常都比较高一点嘛，哈。
1: 对，
0: 然后，如果我要在室内的话，坦白讲，我还蛮注重它看起来的美感哦。所以，你如果用个塑胶盆给我，大概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室内的那些观叶类的。

0: 它
1: 变成它本来从一个包装盒变成一个展示架的意思是吧？
0: 对。
1: 哦，那这个材质你是有特别研究吗？
0: 对，就是主要都还是以就是那个、再次利用的回生。回收的、
1: 回收的一些天然的物质，
0: 对
1: 这些材料、
0: 就是，对，就是降低一次性的废弃物了，也让这个永续的理念就是可以真正融入这个产品的里面。
1: 哇，这好有趣，因为我一直以为那个做园艺的可能对那个种花啊、栽培方面是很厉害的、那这个就是说还要去研究它那个材质，或者我要把它变成一个支架，这已经牵涉到。这个是这个时候跟你的所学你的那个什么工程背景会有帮助到吗？
0: 对，还是会有帮助。
1: 嘿，帮助是说因为感觉这好像是完全不一样的领域咧齁。

0: 这件护理这方面，所以我们就去了外科加护病房。其实相对在护理界会比较压力比较大，但是又比较会有不一样的体验，就是比较厉害一点这样。
1: 对，但是因为毕竟这样，你等于是有医学的背景嘛，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你这个本身是有医学背景，然后看一下云姨，她目前说有这个园艺治疗师跟休闲。

0: 嘿，对，
1: 哈、
0: 铂金奖的话是，应该先从 Muse 设计奖这件事情来
1: 对，
0: 讲，
1: 嗯。
0: 他会认同我们这一个作品，
1: 嗯，
0: 那其实是因为我们解决了我们现在的问题，

0: 因为我们荣获的铂金奖嘛，它是结构设计奖。结构呢，就是在说我这一个东西里面设计的小机关。
1: 哦，你们有什么样的小机关啊？
0: 对，他们收到的时候，先从长方形的礼盒嘛，
1: 对，
0: 然后打开之后，他就会看到木板上有一个仙人掌组合被缠绕在那个板子上面。
1: 嗯，
0: 那他需要打开。

0: 对，
1: 我刚问嘉盛说，搞不好有的人，你知道买猪还毒，就是有时候就是那个为了来买，要看这个包装多特别，然后来买一盆花。
0: 对，对，真的真的有有有。哦，那因为、我们这是算我们其中两个是金奖嘛？那金奖其中一个是园艺类，那园艺类其实也是针对园艺这个产业
1: 哦。那
0: 创新，
1: 那园艺类是说你们这样的一个包装的设计，

0: 场跟我们提过这件事情，
1: 就说等于你如果这样有点类似像一个礼盒或一个随身包，然后在那边他们就可以很方便的让这一些的那个就是客人来到这边，他就可以当场在那边直接做起这个园艺体验了，是不是？
0: 对，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

0: 我们这个线上的课程、是免费的，大家都可以来参加的，主要是讲电影，因为我自己本身从很小就很喜欢看电影。我们这个活动我们是有录音的，我一直要想写一个学习银发族学习的历程，那个录音带其实很有趣的，不是我讲的有趣，是他们的回馈很有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活动进行了很久。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的是呢，他目前是公家机关的铁道环境的主管陈宇俊。我觉得他的生活非常的有趣，不管在各个地方玩啦等等，所以呢，我想要请他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银发族的朋友们可以怎么样的生活。

0: 众或者听众，他觉得这个没有互动讲不太下去，最后就是说那宇俊你来负责好了，每星期就找两部片。一开始我很贪心，我是希望找三部片，因为我想要把好电影尽快介绍给大家，让他们在看电影的过程之中能想到很多人生中所碰到的类似的事情。
1: 对，
0: 那这样子可能在一般的平常生活里面，欸，就很有趣，而且也好像对人生做一个回顾这样子。但是因为里面很多的

0: 是啊，他把那逃难的故事讲得非常
1: 精彩，
0: 对，活灵活现的，好像我就在其中这样子。所以我对历史非常有兴趣。我历史啊，在我们学校我可以随便都考过文科的学生啊，甚至于申论题我都可以写得很好。我们这种已经60岁的人来讲，那时候好像找工作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啊，加上我。

0: 后来哦，我们虽然定是从8:30到10:30，有时候讲到精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有个船长，后来当教授的，讲到各国的风光的时候，他给自己就讲一个小时。有的对那影片有很深的感受的，几乎等于是影评人的，他也可以讲一个小时。所以我们的主持人就很辛苦，也还好是有些人是不太爱讲话的。我们这个活动，我们是有录音的
1: 哦，
0: 是有录音起来。我一直要想写一个学习银发族学习的历程，那个录音带其实很有趣的，不是我讲的有趣，是他们的回馈很有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活动进行了很久，直到最近前一阵子才收掉的原因是，很多人生病，年纪毕竟很大，因为从 COVID-19 那时候很多人就退休嘛，那很多人都已经70几岁了，从那时候，甚至有人本来70几岁。

0: 有些人他觉得
1: 不善言辞，
0: 我觉得不是不善言辞，我觉得是什么你知道，我是觉得这几个我刚刚讲的那几位，
1: 嗯嗯，
0: 学识比较高的，经验人生经验非常丰富的，
1: 对，
0: 口才太好，
1: 其他人不敢讲，
0: 其他人不敢讲，对。
1: 好，所以呢，这个每个礼拜呢看电影，然后当成一个读书。

0: 里面有策展人，有艺术家，有美食者，又有作家、导游。
1: 哦，
0: 对，然后有的很年轻，他不是全部都是像我这年纪的，大概只有一半是像我这年纪的，也有很年轻的。我们这个群组的负责人呢，最积极的，好玩的事情哈，不分年龄，我们也可以因为年轻人的带动，影响到老一辈的啊。比如说，有时候这个活动，我们很多人都会带着爸爸妈妈去。
1: 嗯嗯，
0: 他就开始在想啊，交通怎么处理啊？我们就开始跟那个 Uber 几个 Uber 朋友，他们假日其实生意都不是很好。刚才说，那你可不可以
1: 带这些
0: 带着我们去？那我们也觉得很舒服啊，去淡水、去苗栗这样来来。

0: 让银发族成为文化的参与者与分享者。更特别的是，年轻人也因此加入同行，跨世代一起旅行，一起
1: 台湾，也很多年轻人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所以我们那天大概20个人，年轻人大概5个，所以年纪大的人银发族看到年轻人心里很高兴，这些年轻人都是艺术家，他们都有一些老灵魂，他们也可以跟这些长辈聊得很愉快。这个是我们去旅游的特色，第一个引起长者的兴趣，

0: 非常重要的。又要考虑到有些长者比较不方便，我们其实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因为现在台湾比较可惜，就是大家都到国外去，比较少在国内旅游。其实国内非常有趣啊，
1: 嗯，
0: 所以我们经过不断的讨论，虽然我的个性跟我刚刚讲负责人 Terence 个性都比较急啊。

0: 我妈就会跟她，欸，下次的位置可不可以留给阿姨啊，或留给她的老朋友啊，谁谁谁之类的。我们说可以啊，可以啊。我们其实下一步啊，我们在讨论，除了国外之外，我们下一步就是想要去花东，因为像刚刚有讲到江贤二的画嘛。
1: 他在花东吗？
0: 然后他是在台东，他的美术馆是在台东。
1: 嗯，
0: 那我们想说，欸，对，我们其实以前对江贤二不是那么熟，这次去淡水的大英美术馆才透由导览人员，他导览人员的记性非常好。好，脑筋非常好，他就一直讲，然后他就是要跟我们讲得很清楚。透由他的解说，我们也知道，像江贤二本身，他有一段黑暗时期过，从国外回来，在万华的一段时间，所以他的画那时候是比较黑暗的。那后来他过那一段时间以后，就展开就是非常的大气。
1: 其实江贤二是一个知名的画家。

同睡型联合作战能力。另外，无人机运用也是今年演习的重点。李文元表示，汉光42号将演练战场征收、联合目标获得、复合式火力协同打击以及反制无人机等科目，验证无人机以及传统兵火力的整合作战效能。至于动员部分，全动署人力动员处处长何阳辉说明，国军将结合同心36号演习，安排北部台北旅以及南部第13步兵旅执行全旅动员，预计召集约5000多名后备军人，验证部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动员召集、编组、临战训练以及战力恢复等能力。

0: 国海警船在海上跟他国爆发冲突，国际社会顶多予以谴责。这就是中国试图扩张管辖能量，又想访美，加上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以及台湾九合一选举也将陆续在下半年登场，中共发动围台军演的可能性相当低。他说：“
1: 9月24号就是习近平要跟川普会面嘛。”那9月24号到11月18

购特别条例，目的在扩大台湾无人机产量，加强侦察、滨海防御、自杀吓阻的能力。针对中共挥带侵扰，政府也透过新闻稿、执法影像、现场广播等方式，向国内外揭露中共假执法、真扩权的侵扰真。

0: 张侯表示，台湾是巴纽前五大出口国，尤其台湾自巴纽进口相当多液态天然气，这也是双边贸易大宗。目前我方已正式停止向巴纽采购现货的天然气，后续也将会继续盘点我国整体需求与供应配置情形，研议是否调整向巴纽采购天然气的数量。
1: 我们在巴纽通知我方以后呢，我们有在大概在一个礼拜时间内

0: 也向银行征询还需要哪些资料才能进一步控管客户风险。目前金管会也正在进行相关研议，跨业联防机制应该很快可以出炉。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国内的新冠疫情激升，疾管署长罗一军昨天28号表示，暑假未见疫情趋缓，上周新冠门急诊就诊超过10000人次，较前一周翻倍，增幅达117.4%。预估疫情高峰将提前于8月中旬抵达，单周就诊微幅上修至5.1万人次。

专业评审团肯定的产品，分别可以获颁三星的卓越、二星优异、一星就是美味奖章，并在销售产品时可以使用美食大赏星级标章的贴纸。黑底金边的美食大赏标章贴纸在英国零售销售市场具备高识别度。根据国际民调机构去年12月发布的调查分析，近六成的英国成年人认得美食大赏标章，其中有超过七成的人认为该标章有助于提升产品吸引力，是值得信赖的指引。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证据啊。那目前我们看到，哎，这个 Alice 在越南的 Alice 跟大家打招呼，还有呢，就是在东京的 Seiya 也谢谢你，谢谢你，你特别提到说你很担心熊本的情况。等一下我们请乔哥来聊一聊这个熊本，好不好？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访谈单元之前，志平先，荣志平非常这个好、啊，这个私心的秀一下，乔哥今天早上来带来上节目，送给我这个礼物。天鹅呀，他送给我这块抹布干什么？我一看这是抹布啊，我们家又不缺抹布，呵呵，结果是棉花糖。
1: 对，棉花糖。
0: 棉花糖现在能干什么？
1: 你这个蚂蚁，当然这棉花糖要包着那个双麒麟吃啊。
0: 我不是猪吗？
1: 你是猪蚂蚁。
0: 棉花糖包着双麒麟吃，
1: 对，
0: 是怎么吃？
1: 哦，那个把它包起来很好吃，跟。

0: 我不晓得说志平有没有经常去日本玩的话，有没有去日本的一个永旺的那个商城？对，一用好，那那个永旺商城，对，永旺商城的熊本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地震不久，然后发生了类似，现在目前是但什么原因还不知道。二楼的时候发生类似气爆，
1: 是
0: 那因为从 NHK 的画面里面可以看到，是整个这样啪整个爆炸出来哦，跟我们在上一次台中的时候，台中不是那个
1: 百货公司，
0: 百货公司不是有发生的那个气爆，
1: 是
0: 状况非常的类似。那然后呢，可以看到那当场那有很多的包括。

0: 问题出来了，我想说像以夏志平这种非常怕热的人呐、啊，那这种天气据说这两天还会有超过40度的高、就酷暑啊。对，那如果今天没有那个所谓的就是供电的话，那绝对
1: 空调就没了，
0: 空调就没了，没有电风扇、嗯、那

0: 因为贪吃甜，买的太甜的东西这是不好哦。
1: 什么叫我是蚂蚁呢？
0: 没错。那所以呢，在这整个一个避难里面，大家要一定要注意的几件事情，就第一个，水分一定要充分保持，因为现在的这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夏天的一个状况。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呢，这个就是盐分啊这一。

0: 要在这里，所以说今天如果是有住在熊本的台湾的朋友，
1: 是
0: 这件事情一定要注意，就是说第一个接下来可能还会有持续的余震，
1: 嗯，
0: 因为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已经有发生83起的余震，那大小余震可能从就是震度3一直到震度4左右哦，这样的一个余震其实不断的发生哦。那然后第二个的话，因为气象厅他已经在警告大家，就是说很可能还会有主震，好，现在目前还没办法预测。那第三个就是因为接下来是一个酷暑日，
1: 嗯，
0: 所以呢千万千万要记住，就是补充水分，不要因为这样中暑，这非常的重要。
1: 好，来，借用乔哥一点点时间呢，在网络上其实有很多听众有回应啊，那么我们

先跟大家分享了昨天的这个熊本地震呢、其实真的是看到很多这个照片，我们是触目惊心。但是呢，也是为大家祈福啊，希望啊就是平安无事，好吗？那么本来我们这个礼拜天晚上呢，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是觉得哎，也许对他不是非常的了解。但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先请乔哥介绍一下谁是东野圭吾，何许人也？为什么他的逝世大家要这么的？

0: 他绝对没有孙文失败的多。对，孙文是失败十次嘛，对不对？对，好。
1: 你好冷，你真的很冷。
0: 孙文说我耳朵痒了。OK， 好，
1: 是是，
0: 那个，那然后呢，他后来终于在他有一篇小说叫做放课，就是日文叫做放课后，也就是放学后的这样小说呢，终于获得了江户川乱步奖的肯定。那但是呢，他获得肯定之后呢，重点出来，
1: 嗯，
0: 志平，我问你，当你今天你获得肯定，是不是应该就觉得说，哎，我应该

这情感做的一个留白，做了一个留白之后呢，让每个读的人呢可以在心里面去补上这个留白，也就是我经常讲的一千人读哈姆雷特，其实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每个人在读这本书，在读东野圭吾的小说的时候，你

0: 他解决了每一个人心里面的困境。我看完以后，我深深受到感动。
1: 所以呢，这就是东野圭吾他最大的魅力。因为呢，东野圭吾他写的推理小说呢，他不会去固定在某个形式。对比方说，你看像 DJ 罗琳，他在写的就是写那个、那什么
0: 哈利波特，
1: 大概就是那个感觉。但是呢，东野圭吾写的小说，他的形式其实是有非常多样、非常多的不同的地方。

0: 知道，就是当然我做了很多这样子的行为，但我先说这个是我此刻就是在2026年的当下的我，当然就你的脚扭到了，你就算去针灸啊电疗啊，它也不会再是没扭到过的脚了，它就是有那个东西存在了，所以去在小美房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孕育而成的，对，
1: 先有一个这个想法我要去做
0: 是
1: 这个创作。

0: 这个过程。
1: 嗯，
0: 但因为今年我的狗狗过世了，
1: 哦，
0: 所以其实在他过世之后，然后要复牌的那一刻，我想说啊，完蛋了，我要怎么样把那段台词好好的说出来。
1: 嗯，
0: 但的确到进了排练场就是一个哇。

0: 哇崩溃，但我当下都是在非常可控的范围，
1: 嗯
0: 嗯，想要去找到那个弹性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对。
1: 那做完这个作品你觉得对你的影响是什么？你一开始想要发泄，后来做完有没有什么你原本没有想到的感受？
0: 我没有想到我真的蛮耐操的因为我没想到这件事情。
1: 你说的耐操是心理
0: 跟身体这方面、哦、心理

0: 遇的最不可思议的经验，
1: 嗯，
0: 因为没有人可以把这个东西夺走，
1: 嗯，
0: 你必须得到现场。你剧场美好的地方就是你必须坐在那边，就是坐着，然后观看。你也不晓得你旁边坐的是谁，但是一起从头走到戏的结束。
1: 那你接下来会做什么单人表演？其实就好像很。